0: 你不会是想请我洗澡，边洗边聊吧？
1: 你可真是个幽默的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
0: 彼此彼此，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澡堂见面吗？
1: 啊，是我们社长选的地方。
0: 哦，我明白了，他想见我，又不想让我看到他，因此才选择了这样一个雾气腾腾的地方。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说对了吗？
1: 准确的判断。
0: 不，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1: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人是鬼。
0: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
1: 你怎么知道那窗户后边藏着枪手？
0: 只要有人用枪对着我，不管距离有多远，我都能够感觉到。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1: 也许吧。
0: 好了，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可以请你的社长出来了。

0: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足请，迎来祖师攀前翁。
1: 二炉香烟举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0: 在下在家姓陈，出外姓潘，头顶大字，脚蹬万字，怀抱通字。
1: 在下在家姓燕，出外姓潘，头顶通字，脚蹬万字，怀抱物字。
0: 原来是物字辈的小兄弟啊，天下青帮是一家，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滨海除了黄金荣黄老头子外，竟然还有通字辈的大哥健在。
0: 贵师何人呢？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金，名九龄。
0: 哦，金九龄。金九龄是你老头子？
1: 正是。
0: 那你一定知道你的老太爷是谁吧？
1: 老太爷他老人家姓王，名德林。
0: 我的老头子姓王，名德章，也是大字辈，是德林老太爷的亲弟弟。我与你师父金九龄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哦，看起来你和金老头子并不太亲呐。
1: 师父广开山门，门徒众多，我只是个最不成器的。您早年入伍离开师门，直到一年前才回到滨海。
0: 不知老弟在哪支队伍高就啊？
1: 新六军十四师特务营，在东北被共军打散了，我便逃了回来。
0: 哦，原来是这样。

0: 不知老弟能不能看在愚兄的薄面归还小都会歌舞厅。
1: 阁下是通字辈的大哥，按位分我应该尊你一声老头子，但既非同门又结有梁子，小弟便以大哥相称了。
0: 当然可以。
1: 陈大哥，你是帮会中的老人，青帮弟兄们讲的就是忠孝节义，出门在外以义字为先，小弟说得不错吧？
0: 不错。
1: 小弟自东北逃回滨海，衣食无周，因此便召集了一帮弟兄，在65号弄堂里开了家小赌场，聊以糊口。为怕引起纠纷，小弟严厉约束手下兄弟，绝不能够惹是生非。在赌场中遇到落魄的帮中兄弟，也是极力周济，按帮规说道理，小弟做的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没想到就这么个破赌场，竟然被小都会歌舞厅老板马志成看上。他屡屡派人前来扎大国砸场子，我手下弟兄九头前去见他，请他看在同为青帮兄弟的份上网开一面，容我们过活。可姓马的却是蛮不讲理，竟暗下毒手，想要杀死小弟和手下的弟兄，眼谋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
0: 哎呀，燕老弟，马志成是小辈儿，不懂得事体，不要与他一般见识。你先归还舞厅，我一定叫他给你磕头赔罪。
1: 陈大哥这句话如果在马志成挑衅之前说出来，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只可惜现在出事了，你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把梁子接过去，也太不把燕某放在眼里了吧。
0: 那老弟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想见你，是你要见我。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吧？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只要将小都会舞厅归还给我，至于那些金条银元，就当为兄送给老弟的，啊！从今之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哼，陈大哥在跟我开玩笑吧？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而今9号赌场被共产党封了，小弟将舞厅归还给你之后，要去何处栖身呢？
0: 这，哎呀，这就是老弟自己的事情了。你拿了那么多金条银元，当然可以到别处经营些其他的生意了啊。
1: 也就是说，燕某被赶出南江路，这话说出去可不太好听啊。我姓燕的再损，也不能栽在马志成这种王八蛋的手里。人有脸，树有皮，陈大哥，你不能让小弟今后出门没脸见人呢。
0: 哎呀，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嘛。啊，放心，只要你归还舞厅，其他的都好商量。
1: 陈大哥，小弟尊你是青帮的前辈大哥，这才以礼相待，你也应该拿弟兄们当回事儿才对。这么顺口敷衍，不觉得嘴冷吗？
0: 哦，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叫好商量？如果事情真的好商量，你们会绑架我的朋友吗？好了，别来这套假惺惺了。我曾经对手下的弟兄们说过一句话，现在可以把它送给你。
2: 我付出代价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走，就要付出比我高100倍的代价。
0: 哼，好大的口气。燕老弟，

0: 我与你好言商量，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瞒你说，这座小楼里埋伏了几十名枪手，你恐怕是进得出不得呀。
1: 这算是危险？
0: 不，应该说是劝说。
1: 刚刚杜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想过没？
0: 哦，什么话？
1: 为什么我明知有埋伏，还会来这里见你？
0: 有意思，我倒想听一听。
1: 因为我手上有一样东西，是你们一直想要得到的。
0: 哦，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一个黑色的皮箱，里边放着两块铸铝模板。
0: 这东西现在哪里？
1: 当然在我手中。
0: 你想要什么？
1: 于如平不也在你

0: 你想怎么交换？
1: 让我先见一见于如萍。
2: 那我要先看看模板。

0: 一手交人，一手交货。
1: 好啊，我喊一二三，你交箱子，我交人。
0: 好。
1: 一、二、三。

1: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小子给抓住，就算是捡到了宝。
2: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小子给抓住，就算是捡到了宝。
3: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小子给抓住，就算是捡到了宝。
4: 险些中他的道，看到了吧？这就是燕双鹰，他早有准备。
5: 难怪连你对他都那么忌惮，这个人实在难缠。
6: 社长，事到之地不可久留啊，快走吧。
7: 嗯，
6: 老钱、树和苏鹏都准备好了。
8: 放心吧，一切按计划进行。

炸弹一响，你马上跑到对面搓澡台旁的矮墙后藏起来。

0: 他不在这儿，出去看看。他不在这儿，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1: 你这是干什么？

弟兄们，打死他们！ 好，手雷！

0: 你打怎么样？伤在肩头，流了很多血。
1: 橘子，谢谢你。
2: 下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3: 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先把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集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

0: 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毛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鲜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

0: 99.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咸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

0: 毛馅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仙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0: 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5: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6: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

0: 是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这一鲜肤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6: 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鲜肤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一鲜肤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

0: 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

0: 期，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3: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5: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4: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元。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9: 哎，怎么这么
5: 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弟兄们，打死他们！
1: 卢平，快把他拖在矮墙后。

0: 橘子，谢谢你。你还好吧？我很好，橘子。现在你相信我？我可以为你死了吗？
1: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橘子，橘子，橘子，
0: 他不行了，
1: 还有呼吸，得马上抢救，走，离开这里。
0: 怎么办？
1: 从这道门进休息室，然后绕到大门前。
0: 好，
1: 走。

0: 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
1: 现在该怎么办？我能相信你吗？这什么意思？
0: 这枪你拿着，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1: 好。

0: 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必须要找到鸟巢。
1: 什么叫鸟巢？
0: 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因此对于标靶来说，鸟巢是最危险的。
1: 现在我们就是标靶。
0: 是的。
1: 你能找到鸟巢吗？
0: 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虚实结合。刚刚我只探出两个明点，敲掉一个，还剩一个，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就更不用说鸟巢了。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0: 不管怎么样，你要试一试。一会儿我冲出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
1: 不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0: 不用担心，照顾好橘子。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臭娘们，哭什么哭？再烦老子宰了你！ 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怕是吧？他敢来，咱们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

0: 头。
1: 好、啊。

0: 我们得赶快离开，橘子失血过多，再不治就没命了。你？
1: 是的，我。没想到吧？

0: 橘子，你醒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站起来。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你站起来。
0: 说过，他伤得很重。
2: 我再说一遍，站起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1: 因为你太厉害，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
0: 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我是光复社的特工，代码1号。
1: 光复社的人，正是。你一直在欺骗我。没错，他是为了救你，才冒了生命危险，想不到。
0: 你给我住嘴！再说话，我一枪毙了你！别冲动，他受了重伤，对你没有威胁。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1: 你知道，我并不想这样，是你逼我的。
0: 到现在为止，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会逼你？
1: 你马上就会明白。
2: 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心情一定很好吧？哼，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现在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汝平没有让我失望，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但说句实话。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0: 不，你说错了，不是逃生，我从来不会逃跑。

0: 应该说，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不是吗？
1: 的确如此。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说句实话，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令我感到耻辱。
0: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好惹的。
1: 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
0: 不管怎么说，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
1: 哼，还有那块模板，你把它放到哪里了？
0: 如果我告诉你，还能够活命吗？
1: 我答应你，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就放你一马。
0: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1: 哼，你不告诉我一样无法活命。
0: 哦，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1: 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
0: 哦，是这样。
1: 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趁早交出模板。我说过放你一马，此话一定算数。
0: 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如果调换一下位置，你落在我的手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是的，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
0: 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
1: 模板在哪儿？
0: 不要着急，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这样，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不相信啊？
1: 哼，
0: 放心，我说话一定算数，你会满意的。
1: 好吧，我想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厉害。
0: 当然。
1: 哼，好极了，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
0: 我也是如此。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准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江西路的顶昌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
2: 不错。
0: 如果我所料不错，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
2: 是的，它是从我手中丢掉的，我当然要亲自把它找回来。
0: 从你手中丢掉？
2: 正是。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
0: 哦，我明白了。在火车上，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取回模板。可没想到的是，火车遭劫，送货人被杀。

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一片混乱，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

事情是这样的吧？不错。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来到五号包厢。

0: 是谁？
1: 我是乘车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0: 是旅客。
1: 我当时就断定，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
0: 你的判断非常准确，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除了光复社，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
2: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0: 四海鸿门会？
2: 是的，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他们的势力也很大。
0: 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
2: 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你继续说吧。
1: 回到滨海之后，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

0: 从那时起，我便如影随形，一直追踪你的下落。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你竟然越狱逃走，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那时你在顶层里八号租了一栋小楼，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
1: 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2: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
1: 看起来我家中两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
0: 是的，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应该不会特意隐藏。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却没有找到模板，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
1: 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

0: 对不起，我并不想骗你，但行歌事迹没有别的办法。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 我和小锦弟先返回歌舞厅，进入你的办公室。
1: 九头，哎，九头去哪儿了？玉姐，你先坐会儿，我去找九头。
0: 好。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

0: 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暖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

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

0: 哪有这样的好事？绑马饼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两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当天夜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

0: 跟鬼似的。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哦，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
2: 于是，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将你引到浴室，在这里设下埋伏，逼迫你归还歌舞厅，交出魔板。
3: 哼，说得好，利用我对你的感情，这可真是条妙计。嗯。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不能随便放过你们。
1: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不能随便放过你们。
2: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不能随便放过你们。
3: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也不能随便放过你们。
4: 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5: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6: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7: 怎么样，我说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哼，很多人都说我脑后有眼。哼哼，可惜呀，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哼哼，好了，故事讲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
6: 不。
7: 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我的还没有讲。哦，你还有故事？是啊，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我在听。
8: 从哪说起呢？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9: 你是谁？
7: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0: 当时事态紧急，我并没有多想，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然而大约二十分钟后，当我再次进入五号包厢时，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虽然他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逃过了劫匪的搜查，跑到这里藏身，但我却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
1: 也就是说，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
0: 是的，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1: 我能够理解，被一个女人制住，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
0: 听我说完，相信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后悔。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

0: 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我断定他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找到了九号车厢，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果然两天以后，我的家被盗。小锦帝觉得很奇怪，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而不翻其他的地方。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然而直到此时，有关她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当时我想，她没有找到模板，一定还会再来。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在二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果然几天以后，贼再次光临。他们走后，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
1: 哎，好清楚的脚印啊。
0: 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花纹是水波形的。
1: 你真的这
0: 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
1: 谁呀？
2: 燕双鹰。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正要走呢。我刚刚在楼上看书，请进吧。当时我去得很突然，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在门前说话时，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 那是一双绣花布鞋，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不错，我穿的正是那双鞋。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永远无法更改。今天早晨，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

0: 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
1: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很简单，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这才致使邓倒桌翻，被褥落地，暖瓶瓷器砸得粉碎。试问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
1: 不错，这一点做得确实是有些过分。
0: 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显而易见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

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发生在于如平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

0: 这鞋有什么好看的？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是的。
1: 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
2: 哼哼，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
1: 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啊？哼，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嗯，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0: 哦，是吗？那模板重要吗？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哼，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 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3: 哼，
0: 我至少不会怕你。
3: 哼，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
0: 你怕共产党吗？什么意思？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
3: 模板在哪儿？
0: 我的手会慢慢的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0: 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我，它对你很重要。 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丽，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 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

0: 刚刚我说过了，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
1: 嗯，
0: 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
1: 嗯，
2: 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
0: 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3: 哎，还可以再谈谈吗？
0: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
3: 嗯，
0: 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就越多。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
3: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0: 现在涨价，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江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哦，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3: 哎，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0: 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幸亏你提早暴露，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4: 社长，追吧。
5: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几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3: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哼！
4: 老祖宗，事情不妙啊，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
3: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
6: 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
3: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6: 1943年啊，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3: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得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6: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

0: 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谈何容易啊！
1: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老总啊，下面该怎么办呢？
2: 哼，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这姓燕的有三头六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1: 是，
0: 嗯，
2: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1: 是。

0: 请问你是医生吗？
1: 是的，我就是。
0: 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医生，求你了，赶快给他治疗吧。医生，给。
1: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医生，求你了。
1: 好吧，
0: 谢谢。

0: 这里不能吸烟。哦，对不起啊。清平，拿纱布来。
1: 清平，别害怕，把纱布给妈妈。哦，啊，你叫清平，几岁了？
0: 告诉叔叔。
2: 8岁。
1: 啊，真可爱，是你女儿啊。
0: 嗯。
1: 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
0: 我叫许丽丽。
1: 这间诊所是你开的，
0: 嗯，
1: 只有你一个人。
0: 逆向查户口的，
1: 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哦，
0: 妈妈，还有我。
1: 对，还有你呢。
0: 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
1: 嗯，
0: 来帮个忙。
1: 哎，
0: 抓紧啊。
1: 好了，哦，我们可以走了吗？

0: 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嗯。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1: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他死了。哦，
1: 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
1: 枪毙在新郊戚家庙。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你贵姓啊？哦，我姓燕，燕双英。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2: 扫码领取一台上征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征下主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仓库、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征下主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米饭、
0: 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 一到三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

0: 水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0: 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

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

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

0: 好了。
1: 哦，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1: 嗯。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0: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1: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0: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1: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0: 他死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戚家庙。
1: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你贵姓啊？
1: 哦，我姓燕，燕双鹰。
0: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1: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0: 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1: 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0: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1: 哈，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0: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1: 哦，不用了。
0: 不消毒会感染的。

0: 这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啊，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了。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是我
1: 的朋友。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啊？包会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你为什么不送她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0: 也许是有缘吧。哼，一定是有其他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哼，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好吧，我不问了。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这话说得真有意思。
1: 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她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哦，为什么？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
0: 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1: 妈妈，我饿了。
0: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前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嗯。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诊所的生意不好吗？
1: 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

0: 房似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1: 哦，我出去一趟。

0: 清平，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来来来，来，哎，看看，哎，巧克力，
1: 清平，不许吃！
0: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叔叔给拿一块啊！
1: 你知道，现在钞票毛得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0: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嗯。哎，
1: 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嗯。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
0: 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
1: 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是开歌舞厅的。
1: 开歌舞厅？
0: 啊！
1: 你骗人！
0: 我没骗你，真的。
1: 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
0: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叫小都会。
1: 哦，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哎呀，啊，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0: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1: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0: 好吧。

0: 他怎么样？
1: 放心吧，他很好，再过一两个小时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
0: 好，
1: 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1: 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0: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受啊。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这就对了。
1: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潘尼西林。
0: 哦，你出诊吗？
1: 当然。
0: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后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1: 300块？
0: 是的，300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1: 能带上清平吗？
0: 当然可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1: 当然可以。

0: 喂，哥，是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放心吧。告诉九头，要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回去。
0: 好，我马上去告诉他们。
2: 小姐弟，
0: 我哥，
2: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哎呀，
2: 大哥回来了！弟兄们！哎呀！
4: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1: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4: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4: 当然可以啊。
1: 给我一张纸好了。

0: 明天早晨你打这个电话，如果有人接，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
1: 我明白。
2: 你看，你看，
3: 哎，
2: 来了，
3: 回来了，
2: 来，回来了，回来了，
3: 哥，
4: 大哥，
2: 大哥，大哥，哎，你看，大哥回来了，
5: 回来
2: 了，大哥，
6: 大哥，
3: 哥，
0: 哎，哭什么？
3: 哥，我都担心死了，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
2: 大哥，你看你这一把大家给急的这。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7: 对了，大哥，你走后不久，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逃走了。
0: 他并没有逃走。
7: 你怎么知道？
8: 啊？橘子姐吗？
7: 橘子。
8: 哎，你看他怎么了？
7: 这，
8: 哎。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啊，怎么回事啊？
0: 哎，
7: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进去说。
8: 让开，让开。

0: 是于如萍。
1: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0: 你对他那么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2: 是啊，真想不到啊，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呀，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
1: 好了，大家各为其主，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0: 哎，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她利用你。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
0: 什么？你早就知道？
1: 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
0: 啊，当然记得了。
1: 那就是于如萍穿的压花平底布鞋留下的。
0: 啊，
1: 你可能不知道，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
0: 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
1: 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萍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想得开心一点吗？啊？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啊。
0: 哎，别别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地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呢？
1: 啊，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辐射的社长陈工鹏，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0: 对呀，哼，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1: 准确的说是暂时安全。
0: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1: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0: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
2: 哎，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0: 为了我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2: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0: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2: 那哎，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
1: 哦，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
0: 哼，啊，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我只将她当做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她，不停地伤她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0: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1: 橘子，橘子。

橘子姐，橘子姐，你真了不起。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我们做好姐妹。

0: 好好休息啊。
1: 橘子，谢谢你。

0: 老高，出什么事了？
1: 野鸭子传信儿，今天夜里成功彭帅光复社的杀手杜马摇千树苏鹏，及手下几十人在郊外华美浴池与一个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火拼。你猜结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老臣损失了几十名枪手，而姓燕的大摇大摆从华美浴池走了出去。
0: 什么？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姓燕的是只身一人赶到华美浴池赴约的。不会吧？杜马摇千树，号称青帮四大杀手，当年都曾在军统混过，大大的有名。有这样人出马，至少能顶20个职业杀手。哼，姓燕的就是浑身是铁，能碾几根钉啊？
1: 这是野鸭子传出的消息，还能有假？他说老臣回到公馆大发雷霆。
0: 难道这是真的？青帮中还有这么带种的人物？
1: 李兄，咱们四海鸿门会一直让陈公鹏的光复社压着，抬不起头来。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0: 哦，什么机会？
1: 你知道姓燕的为什么惹上了老臣？就是为了那块假钞模板。
0: 假钞模板与姓燕的有什么关系？
1: 野鸭子说，不知为什么那块假钞模板竟然落在姓燕的手里。今天老臣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要抢回模板，想不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我真好奇呀，这姓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陈公鹏何等厉害，能将他治得缩手缩脚的人一定不好惹。
0: 啊，坐。老高啊，那你说的机会是指什么？
1: 这半个多月来，陈公鹏操纵银元黑市，并将大量假钞冲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姓陈的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整个滨海的帮会弟兄和各路流氓几乎一边倒的靠向了他。可咱们呢，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来。
0: 咱们是时运不济，好事难成。就拿这次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的天马行动来说吧，咱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多月，从人员到炸药武器的配备，乃至整个计划的实施，几乎是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后又是事与愿违，功败垂成，20多人的突击队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1: 李兄，别丧气，还记得天马行动的目的吗？
0: 当然，以劫持火车为掩护，将陈公鹏的新型号假钞模板抢到手，而后筹建我们自己的地下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这样至少可以不让陈公鹏一个人吃独食。哎呀，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0: 哦，说说看。
1: 据野鸭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陈公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陈公鹏，你想他会怎么样？
0: 他一定会靠向我们。
1: 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0: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1: 据野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复社分庭抗礼。
0: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1: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0: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1: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

0: 因此你我要亲自到歌舞厅去见他。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5: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

0: 和面、包馅、成型、丢风味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是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

0: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鲜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0: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0: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0: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

0: 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

0: 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2: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3: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4: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5: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9: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1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11: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2: 要么赢，要么死。
13: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4: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15: 你会死的，
16: 剩下的看你了。
11: 发！
1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6: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9: 啊，身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0: 啊！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2: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衫，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3: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

0: 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青城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哦，
1: 说说看。
0: 据叶亚子的情报，假创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成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成功鹏，你想？
1: 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靠向我们。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
0: 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据叶亚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复社分庭抗礼。
1: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2: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0: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到歌舞厅去见他。

0: 你们记住，一旦武廷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如果是燕双鹰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撕一下份儿的。你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目前，燕双鹰占尽上风，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
1: 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他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武廷内有人或车辆出来，不管是不是燕双鹰，都要跟踪，懂了吗？
2: 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0: 不会的。
1: 老总，你怎么这么肯定？
0: 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
1: 他早就知道了。当然，像燕双鹰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啊，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
0: 老总，这可是羊入虎口啊！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
1: 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这个，可万一，哪那么多万一啊？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不用怕，我说不会就一定不会，啊。嗯，明白，明白。
3: 喂，请问有老刀牌香烟吗？没有老刀牌，我只有哈大门。
4: 重庆的姐夫，给你带来了爱吃的腊肉，请你到荣昌诊所来取。
3: 荣昌诊所在什么地方？

0: 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们还要等一位客人呢。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1: 好，跟我来。
0: 老张，
1: 双英，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0: 非常好。
1: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0: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1: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0: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她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1: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0: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1: 你见到他本人了？
0: 是的。
1: 快说说，快。
0: 看把你急的。
1: 哎呀，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功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快说说。
0: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功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1: 杜马？
0: 怎么，你听说过他？
1: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为老总。
0: 好大的来头！
1: 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只要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0: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
1: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升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功鹏的手下。
0: 哦，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浴池还遇到了一个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功鹏的部下。
1: 姚千树？是他。双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姚千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0: 哦，
1: 他与杜马、宋满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
2: 看起来陈公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1: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陈公鹏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
2: 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查焦点只放在陈公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1: 正是啊。哦，荣英，还有什么？你继续说吧。

0: 他们在干什么？
1: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0: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1: 嗯，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
0: 嗯。
1: 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情绪妄动。
0: 老总放心。
1: 嗯。
2: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3: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萍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2: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工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3: 什么事？
2: 袭击火车
4: 炸毁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3: 你说什么？
4: 执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洪门会，
2: 这个组织
4: 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3: 四海洪门会，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据陈工鹏讲，四海洪门会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3: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营员、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洪门会。
2: 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平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工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工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工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于如平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致使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3: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 昨天夜里
1: 当我从陈工鹏口中听到四海洪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
2: 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3: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涕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欣慰。如果不是你及时查出了这个四海洪门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

0: 现在看起来，你肩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你不但要打入光复社，潜伏在陈公鹏的身边，还要将四海鸿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2: 你在看什么？
3: 在看影子。
2: 影子？
3: 是啊，你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吗？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
2: 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3: 哦，
2: 我觉得
3: 有话直说。
2: 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3: 为什么？
2: 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
3: 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4: 妈妈，什么叫帮会人物啊？
5: 小姐，舞厅晚上7点钟营业。
6: 哦，我找人。
5: 您找谁？
6: 我找燕双鹰。
5: 找我们老板。老板不在。

0: 刚才进去的是你们老板吧？
1: 哦，是的。
0: 一进去就说余竹平要见他。
1: 那好吧，你在这等着。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头很烫，他在发热。
1: 那怎么办？
2: 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

0: 不用担心，打一针潘尼西林就好了。
1: 请吧。
0: 嗯。九头。
2: 于小姐，有事吗？
0: 我想见叶双英。
2: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我大哥，竟然还敢到这儿来。
0: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燕声音解释清楚。
2: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具尸体。
0: 你不敢，因为叶双英并不想杀我。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
2: 大哥，大哥，
1: 我看到
2: 他一定要见你，
1: 就跟他说我没空。
2: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
0: 哥，怎么了？
2: 于如萍来了。
0: 什么？
1: 嘘，对不起。
0: 这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2: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切，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1: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1: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她？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
2: 让他进来。
1: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2: 这，
1: 去吧。
2: 是。
0: 叶先生，
1: 哦，怎么样？
0: 他恢复得非常好。
1: 哦，这就好。
0: 我想和你谈谈。
1: 哦，谈什么？
0: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1: 为什么？
0: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 可是你需要钱。清平要吃饭，
0: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1: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0: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1: 什么意思？
0: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0: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1: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0: 不是。
1: 能告诉我实话吗？
0: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1: 我的身份？
0: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0: 是什么？
1: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2: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我像个军人，对吗？
1: 是的。
2: 你会看相？
1: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2: 啊，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3: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2: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1: 怎么样？
4: 跟我来吧。哎，在这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
1: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

0: 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的 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

0: 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

0: 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的 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7: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今年以来，我省省属企业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稳增长、促转型、强创新、提效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切实发挥了全省经济发展压舱石、生力军作用。
8: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3924.51亿元，同比增长22.31%，利润总额、缴纳税费、完成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长，顺利实现双国办。金川集团、白银集团、农化集团产值增速均超过20%。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上半年，省属工业企业完成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4.31%，研发投入强度达3.18%。今年，白银集团研发投入增幅超过30%，光伏专用银粉项目投产后，将实现高精度光伏银粉本地规模化生产。
9: 我们针对白银有色集团潜心冶炼过程里面伴生的银和锗的资源回收做了研发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并且出了一个产业化的研究方案。
8: 上半年，省属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02%，带动占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24%，三星营业收入增长20.21%。科技创新正在与产业创新更深度融合。九钢集团推进新旧产线迭代，宽厚板热连闸新项目投产达产，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显著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刷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10: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强龙头、五链条、聚集群总要求，通过加强日常精准调度，打通工序衔接瓶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九钢公司整体运行效能显著提升，整体呈现出底盘稳、动能强、质效优、后劲足的良好态势。
8: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三化改造投资96.22亿元，良心投资41.86亿元，更新设备2489台套。电投集团探索算电融合全新赛道，金川集团新材料、电池材料产值分别同比增长46%、61%。蓝石集团和清光储新能源装备订单大涨70%，项目建设同步提速。 省工行旅集团牵头建设的 S35 锦里高速全线开工，累计完成产值37亿元。张掖七彩丹霞夜游项目全面提质升级，昼夜联动模式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1: 今年暑期，张掖七彩丹霞同步常态化运营阿兰拉格达沉浸式夜游项目，深度融合丝路文化、玉不足民俗特色，形成日间观赏丹霞自然景观、夜间体验特色演绎的游览格局。
8: 上半年，省属企业完成各类投资增长14.22%，48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年度计划的52.63%。金川集团2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一期，九钢集团钢铁产品结构调整等6个重点产业项目建成投产，预计全年新增产值70亿元。省属企业正以扎实成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甘肃台报道。
7: 科技赋能的创新活力为我省高质量农业生产注入强劲动能，增产增效拓宽销路与农民增收致富同步进行，让现代农业成为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富民产业。
8: 科技助力夯实丰收基础，水溶肥养分配比科学均衡，既能通过滴灌喷灌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输送，还能改良土质，减轻农田面源污染。玉门市玉门镇戴家滩村种植户李志兵今年种植了3000多亩玉米，全程使用本村水溶肥厂生产的测土配方定制水溶肥，实现节水30%。
12: 用的这个水溶肥效果相当不错，产量嘛基本上都达到这个1吨2，接近1吨3了。今年嘛，年纪又增加了。
8: 甘南州通过搭建青科智慧化栽培数据体系，开展抗倒伏技术攻关、肥效利用、功能型生物有机肥应用等田间试验，以科技创新破解高原农业发展短板，以示范引领推动特色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3: 积极实行田间试验加实验室检测加成果转化的产学研育模式，我们联合高校和企业做科技攻关的同时，注重成果转化，把成熟的技术手把手交给农民群众。今年青科、油菜、蚕豆等新品种、新技术明显优于其他品种和传统模式，颗粒实验达到了预期目标。
8: 冷链运输拓宽农产品销路，张掖民乐县六坝镇6500吨新鲜西兰花经过24小时以上的低温遇冷锁鲜处理，确保品质稳定后，一辆辆冷链物流车整齐列队陆续驶出产地，开启跨越国界的新鲜之旅。
14: 我们严格标准化种植分解，依靠冷链保鲜运输，蔬菜顺利出口俄罗斯、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国外客户认可度很高。
8: 在天水甘谷县磐安镇，高原架豆迎来丰收季，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售卖，收购站点的加工储运工作也同步火热开展。工人们对新鲜采收的架豆进行筛选、分拣、分级包装，严格把控菜品品质。
15: 磐安镇南后山区大力发展架豆王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引进先进优良品种，普及标准化栽培技术，开辟稳定增收新路径。
8: 目前，甘谷县磐安镇架豆种植面积达3600亩，已形成规模化高原下菜种植片区，特色产业优势凸显，有效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甘肃台报道。
7: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正宁县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局，聚焦重大项目落地，群众急难愁盼，全力以严实作风赋能县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这里是华能正宁2x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区，作为笼电入炉工程核心配套项目，项目总投资72亿元，对县域能源转型、经济提质至关重要。但项目选址横跨周家镇等多个村组，征迁范围广，涉及群众多，各类民生顾虑、矛盾难题集中凸显，项目前期推进阻力大。
17: 刚开始搬迁只讲政策，没有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大家呢都不愿意搬迁。
18: 搬迁的

0: 单靠企业力量根本无法突破，我们第一时间将项目的堵点、实际难题向县三抓三促办进行了对接沟通。
1: 正宁县三抓三促办立接立办，当天就展开调查。工作人员没有坐在村部听汇报，而是逐户走访，摸排症结所在。
2: 一方面就是群众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抽调的干部，有些就是工作方法简单；另一方面就是统筹联动还没有跟上，由于抽调多部门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有差距，所以没有形成这个攻坚破难的这个工作合力。
1: 病根找到了，药方就得变。针对摸排梳理出的干部作风不扎实、部门联动不顺畅、攻坚合力不充足等突出短板，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消耗清单三张清单，构建县级包抓领导牵头抓、行业主管部门具体抓、属地镇村落地抓的三级责任体系。
3: 全员下沉一线，致电办公，粉片包干，为群众选将政策，细算长远发展章，耐心化解思想心结。
4: 昨天我们给了交通部，基本上还大家都满意着了，
5: 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搬迁的方案。
1: 工作做到位了，群众的气儿也就理顺了，被搁置的搬迁工作加速推进。2025年3月、4月，华能调峰煤电项目两台机组先后顺利投运，至目前累计发电超过120亿千瓦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这种真抓实干、主动服务、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也让我们企业切实感受到了正宁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务实的发展氛围。
7: 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我们绝不搞形式化、字面化的事，就是要对着问题抓，顶着问题出，抓学习，就是针对性救治干部工作不细，方法简单粗暴，遇事不会干的能短板。抓执行就是打破部门各自为战、推诿拖沓的问题，抓效能就是以风气消耗、蓝旗清零为标准，杜绝拖沓、应付、浅尝辄止。我们就是依托这套工作逻辑，由三抓三促办全程跟进督办，发现作风问题及时纠偏，发现协同问题及时统筹，发现民生难题及时化解。
1: 甘肃台报道。
8: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9: 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规划围绕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深化医药服务改革，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健全医保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部署一系列重点任务。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入夏以来，我省河西及中部地区遭遇持续高温少雨天气，降水持续走低，主要河流来水减少，水库蓄水偏少，部分区域旱象露头。省水利厅第一时间启动干旱防御应急响应，针对酒泉、张掖、金昌、武威、白银五市启动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8月15号将五市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针对嘉峪关市启动干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此外，省水利厅主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申请抗旱应急水量，联合省财政厅申报中央水利抗旱救灾资金，同时加大井电、引大等骨干引调水工程取水引水流量，延长取水引水时长，充分盘活水库、塘坝、水池等各类调蓄设施，千方百计储备抗旱水源，缓解用水缺口压力。甘肃台报道。
9: 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

至七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此外，铁路物流产品日益完善，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甘肃台报道。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甘肃台报道。

0: 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入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暴雨蓝黄橙红预警怎么分级？用喝奶茶的方式给你讲明白。遇到不同级别的暴雨预警，学会科学避险。
2: 这是蓝色暴雨预警，它将一杯小杯的薄荷奶茶，未来12小时雨量能到50毫米，大雨就要来敲门啦。所以如果要出门，这把伞一定得带上，防雨措施要做好。黄色暴雨预警是中杯的杨枝甘露，因为只要6小时，雨量就能到达50毫米。今天点外卖就算了吧，别让外卖小哥冒险了，自己也少出门，低洼地方当心积水。橙色暴雨预警，这是一杯大杯的橘子海，只要3小时，50毫米的雨量就像泼水一样砸下来。这杯下去啊，城市排涝系统已经很难消化了，所以非必要不出门，山区要注意山体滑坡。红色暴雨预警，这是一杯超大杯的多肉葡萄，未来3小时降雨能达到100毫米以上，这雨下完呀，城市真的会撑出问题，学校停课，单位停工，所以所有人都得待在室内，保证安全第一。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日前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相关各方广泛探讨后做出的。电竞发展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赖歇特说，为了回应合作方选手与粉丝的期待，赛事必须在最优条件下举办。他还表示，赛事延期不会影响目前的电竞扶持项目与行业生态建设工作。据法新社18号报道，由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当天再次发生地震，导致世界文化遗产该市标志性建筑阿尔汉布拉宫遭受轻微损坏，包括承垛和部分装饰品，主体建筑并未出现结构性损坏。不过考虑到游客安全，有关部门宣布关闭阿尔汉布拉宫。阿尔汉布拉宫矗立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安达卢西亚，这座华丽的城堡历史悠久，又被称为红堡。1984年，阿尔汉布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本月18号，在该国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燃起的山火正在迅速蔓延，且已进入邻近的萨拉曼卡省。截至19号晚，过火面积已达2200公顷，约有700人被疏散，目前尚未有人员死亡的报告。据报道，19号晚上火势再次加剧，情况紧急，多地消防力量投入救援行动，白天有约20架飞机提供支援，政府已向当地部署军事应急部队。由于受灾地区包括一些散布的小村庄和农舍，救援工作面临挑战。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流云漫过红色热土，时光镌刻峥嵘岁月。在南梁革命纪念馆，山河静默，岁月留痕，这片土地见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烽火硝烟，承载着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斗转星移之间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的发展脉动。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个车子为了避上去这个房子已经放进去的，特别舒服。
1: 龙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也是一个祥瑞的象征，
0: 对，
1: 代表一个美好的寓意。
0: 嗯，就是都是成熟的，一针一线啥都是绣上去的。
1: 漆和刺绣呢是陇绣非遗技艺的一种，它以细密的针脚、鲜亮的颜色传承着奇巧文化。今天呢，我也慕名来到了西河县的长道镇，体验当绣娘的一天。我的刺绣老师呢，就是市级奇巧传承人张晴老师。这会儿张老师已经摆好了图样，开始刺绣了。
0: 对，
1: 都说我是今天要当绣娘的一天啊，这会儿正式拜师学艺。您给我教一下这个怎么绣。
0: 像这个花就是五针一线，它说成手到浅，但是这绣法就是乱针绣的话，就是长一针短一针，绣织起来的话就小十十二子就
1: 有层次感，
0: 有层次感了。
1: 我这要说一下，虽然叫乱针啊，它是乱中有序的，这个序就在咱们张老师的心里。
0: 对对对。

0: 刚才看着张老师绣了半天，我也有点心痒痒的。这不，我坐在了这儿，开始绣第二个颜色
1: 绣，
0: 啊。
1: 绣第二个，朝这样整，转折啊。
0: 我一边绣，张老师给我一边
1: 哎，
0: 指导。
1: 对，哎呀，非常有天赋，不怕乱整嘛，他就这一整，长了就把他就不一整短整，一直短了的话就不一直长整，这个都可以。
0: 针脚密室也是咱们陇绣的一个特色啊，
1: 对对，我们陇绣本来就密扎实，陇
0: 跟咱
1: 绣
0: 们
1: 就
0: 陇
1: 讲，
0: 原大地的儿女一样，
1: 哎，对，我们陇
0: 朴实一些。
1: 就是这样的，哎。

0: 我这刚坐了一会儿缓，就已经觉得这个肩膀有点酸。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绣花活儿真的是一针一线的慢工出细活儿。我们的张老师在绣架前一坐就是几十年，他不仅服下了身体的苦，而且练就了一身的真本事。
1: 现在忙农活了，
0: 嗯。
1: 马上都是给人缝着糊里下去。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他绣的咋样了。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绣娘，在村子里咱们有多少个人？
1: 村里100多，
0: 100多个绣娘跟着你
1: 一
0: 干。
1: 百多个，就是包括有周边的这个车。结果培训给他教，教着学会了的话，说是呀，这还也能卖点钱。女人家吧，好穿新衣服，卖着穿衣服，没有他来的要钱了。
0: 就觉得还挺自豪的。
1: 哎，治好了就得喜欢上了，就得修理，修理他们就得，到时候我就去打电话，我就去拉。
0: 那现在是您给他们教绣花，最早的时候您是跟着谁学的？谁给你教呀？
1: 我是跟着奶奶，我妈妈学的。
0: 哦，
1: 学
0: 家里
1: 的
0: 是
1: 时
0: 有
1: 候，
0: 传承
1: 因为
0: 的。
1: 传承的，大人绣的时候，我就小小的一旁看，我就用捆手就绣上来，绣下去。
0: 就这么学
1: 他
0: 样
1: 们一
0: 子。
1: 看说这个娃的样子太好看了，给他给一个，看他能绣吧。结果给过来，我绣上一半半的话，他一开始干啊，绣的特别好，就把好的给我给他绣的。绣了，结果拿着折上面去的时候，就1副指头，卖了2毛5；10副指头就是卖2块5毛钱。
0: 您的一副枕头的2毛5分钱是您的第一桶金，
1: 这是收2块5毛钱。
0: 你看啊，咱们这些绣娘大姐的手底下都可麻利了，一会儿会儿的功夫，一朵花都出来了。姐，像这样子的绣片，您一年能绣多少个？
1: 我日间就是需日比多副，要不就2比多副。
0: 那一年收入怎么样？
1: 就是3000多。
0: 挺好的啊。
1: 挺好的。为你的生产干了，娃有了，个人的手指带了，饭煮着吃了，咸了，喝上就了，还挺好的。
2: 回去的路上，我有些好奇，张老师的刺绣功夫，我算见识了。而他乞巧传承人的名头，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指代吧。

0: 的时候，这会儿还沉浸在刚才孩子们这个表演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他们用说唱的形式在传承我们的奇巧文化。那您做了40多年的刺绣，现在又是咱们的市级奇巧的这个文化传承人，那您觉得在您心里头是埋下了怎样的一颗种子呢？
1: 这个我们绣花的这种才说是秋凉的绣花的，绣花的我们心里属秋，我就绣花了。像这个绣花呢，这个刺绣的脸才一次的，我要成绣也刺绣秋凉呀。
0: 所以您觉得这个巧娘娘她是一种美好的象征，她不仅人长得好看，心灵美，而且手也巧。所以作为女子来说，打小就觉得这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1: 这是。
0: 跟着您现在学刺绣的人有100多号
1: 啊。
0: 那未来呢，有没有对自己这个刺绣的事业还有一个打算？
1: 未来就想着给这下一代代代代哦，传承的已经有一身这个知识。你看90后的也有，80后的也有，再下来再管00后的都会绣的也有。现在你看一绣，他就看一看就会绣了，就成了自然性的了。因为我们村上很多人绣花嘛，他就看的嘛，你看给了我好奇绣一下，他看绣给了你好奇绣一下，
0: 互相影响都形成了一个这个圈子了，
1: 自然会了。会了，如果他们说后来，真正是这个没经验的人，再说，绣师傅想绣的话呢，培训关键完全可以。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们耳濡目染的，其实都已经会了一些，过来再学习一下，很快就能上手。
1: 对。

一双巧手，满堂锦绣，对张琴而言，袖珍起落间是匠心，更是初心，丝线缠绕间是方法，更是担当。

0: 一点点搞皮带锁。
1: 陈凤龙、
2: 魏楠、
3: 吴波、
0: 王腾栋、
4: 葛大龙、
5: 马总、
0: 周鹏
6: 齐、邱正良、
7: 全体走人。
8: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9: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

0: 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1: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1: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发现人就自来合适。
1: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三伏天即将收官，但是我省河西地区的暑热依旧再现，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持续发力。不过，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近期全省的昼夜温差肉眼可见的变大了，夏末秋初的气候特征越来越明显。天气不会一成不变，未来两天雨水会陆续的到访我省多地，降水主要集中在陇中以及河东的大部分区域。伴随着雨水来袭，全省气温会迎来明显下滑。以省会兰州为例，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会正式的告一段落，最高气温会稳稳的跌破30度线，回落至20多度的舒适区间，体感也会清爽不少。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甘南州的局部地方，以及酒泉市的东部、兰州市的北部、庆阳市的东部，以及祁连山区应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5摄氏度；酒泉晴，17到32度；嘉峪关晴，18到32度。张掖多云转晴，18到32度；金昌多云转晴，16到33度；武威多云转晴，18到33度；白银晴，17到32度；宁夏晴，12到31度；甘南多云转晴，7到25度。定西多云转晴，15到29度；陇南多云转晴，22到33度；天水多云，19到31度；平凉多云，17到28度；庆阳多云转阴，19到26度；兰州新区晴，13到31度；甘肃矿区晴，16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6到31度；威县多云转晴，20到31度；临潭多云转晴，9到24度；康县多云转晴，18到30度；两当多云，20到31度；兰州晴，18到3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一百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方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 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一百亿活菌。 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 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

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都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1: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2: 怎么样？
3: 跟我来吧。哎，在这儿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你想杀死我？
1: 你难道不该死吗？
0: 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
1: 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0: 开枪吧。
2: 把枪给我放下，否则的话乱枪打死你。
0: 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1: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0: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
1: 哼，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0: 我不是恶女人。
1: 哼，那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0: 我有苦衷。
1: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刚刚我对你说了什么？我的事自己可以解决，不用你插手。看起来我说的话，你没有听懂。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个坏女人她差点害死你。你太愤怒，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听懂了。你可以走了。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大哥。
0: 你们都听懂了吗？听懂了，大哥。既然都听懂了。 就不要让我再多说。
1: 是。撤。
0: 对不起。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1: 你真了不起。
0: 面对欺骗你感情、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我能够理解小景帝和九头他们，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吧？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
1: 那就开枪吧。啊，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
0: 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
0: 是的。 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1: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

0: 利用了你。
1: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0: 双影，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1: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0: 我只想找回魔板。
1: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魔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0: 你可能不清楚，光辐射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魔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1: 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理解的是，找到魔板有很多种办法，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打感情这张牌？对于你我来说，这难道不都是伤害吗？
0: 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你。
1: 你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
0: 我说的是真的。
1: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他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0: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1: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0: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华美玉池谈判，找回魔板，并没说要杀你。
1: 你与陈公鹏和杜妈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可惜你不是。
0: 当时我虽然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可是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没有理由骗我。后来到了浴池之后，我才发现杜马和姚千树在那儿布置了大批枪手，想要杀死你。我非常震惊，与杜马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辐射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1: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1: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0: 在休息室，杜妈找到我，让我帮她把你引出来。

0: 我们都是被他逼的，对付不了他，是吗？嗯，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
1: 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有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
0: 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
0: 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地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昨天。
1: 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一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
0: 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必须马上行动。我不敢。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音，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哼，我想，他一定会干掉你，对吧？干嘛那么看着我？想好喽。 别打错了算盘，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制住他，要么被他干掉。
1: 你真卑鄙！
0: 哼，为了完成任务，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好。
1: 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可是你知道吗？枪里并没有子弹。
2: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
1: 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2: 换作是你会吗？
1: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你说的话，我听到了。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
2: 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
1: 我有点事情，对不起。
0: 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
1: 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0: 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需要钱。
1: 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
0: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
1: 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重的人和事情去做交易。
0: 是的，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1: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0: 但愿吧。
1: 今后你会明白的。
0: 我要去照顾病人了。

0: 你来做什么？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双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应该知道的。你们在监视歌舞厅？哼，不知道，也许吧。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做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不，你说错了。目前与燕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1: 你们还要做什么？
0: 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模板、歌舞厅、花名册。可是。
1: 可我已经尽力了。哼，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败在燕双鹰的手里。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燕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
0: 人家燕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燕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哼，
1: 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我说的对吗？
1: 也许吧。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
0: 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的回到他身边，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的掌握他的动向。
1: 你有什么计划？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你还有时间。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
0: 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只能说，
1: 尽力而为吧。
0: 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帝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
1: 我何尝不知啊？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0: 我懂。
1: 你们不懂，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0: 大哥，其实我觉得
1: 什么？
0: 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1: 我很明白她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她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她只能任人摆布。
0: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10000个小心。
1: 你说的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

0: 这件事，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1: 歌舞厅里面
0: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1: 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
1: 可要怎么做呢？
0: 九头，你知不知道滨海附近哪里有买卖武器的地方？
1: 嗯，听说杨泾浜码头的棚户区里有一批人专门倒卖军火。
0: 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杨泾浜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回报。
1: 好，我马上去办。
0: 嗯。

0: 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1: 我只是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0: 那我
1: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0: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她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1: 说完了。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难道你就不能换个花样？
0: 我
1: 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于如萍要杀我不？

0: 说。
1: 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不听啊。
0: 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1: 我。
0: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从他以下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唠叨过？有吗？
1: 没有。
0: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
1: 反正我说不过你。
0: 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
1: 好好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0: 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
1: 这
0: 没有想过吧？
1: 顶多就是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
0: 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一旦于如萍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家抄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光复社陈工鹏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复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0: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1: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于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0: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0: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1: 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0: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1: 哼，了不起啊。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

0: 泡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7: 蓝莓是养眼

0: 碱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

0: 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2: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3: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2: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助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6: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9: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0: 啊！
11: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门
12: 半道，千里黄河水。
8: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4: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3: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4: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4: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定然是胸有成竹。
4: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5G 信号覆盖城乡， 让沟通无界。
6: 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7: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雨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1: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 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今天，
1: 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
0: 你做了什么？可雨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1: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0: 哼，了不起啊！ 这么凶巴巴的干嘛？今后不会了，还不成？
1: 走吧，我们去看看橘子。嗯。

0: 进来。
1: 怎么样？
0: 打了青霉素后，烧已经退了，现在一切都很正常。

0: 橘子，你一直守在这里。嗯，他是医生吗？他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
1: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我想过了。如果你死，我也不活了。
0: 橘子，我不值得你这样做。只要我认为值得。 双鹰。

0: 我就是立刻死了，也心甘情愿。
1: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0: 徐医生，你辛苦了。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
1: 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他好像很爱你啊。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0: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应该说，我非常感动。
1: 而且，对他心存敬意。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哦。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的女人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你都看到了。哦，当时。
0: 我偶尔路过，正好看他哭着跑出去。你伤了他的心是吗？哼，他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哦，
1: 那就是他伤害了你。哦，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0: 其实，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
2: 对他们关心
3: 的人或事，他叫于如萍，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总之，
1: 你很有女人缘。
4: 哎，静平，慢点儿。
5: 妈妈，
2: 慢点儿。
4: 好，
3: 大哥。
4: 静平，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常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要什么牌。
3: 就变出什么牌？
2: 阿秋，
5: 大哥，
2: 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啊！哎呀，
4: 放心吧，大哥，我只教了清平两下手彩。嗯，
2: 会一点吧？
5: 清平，你就让晏叔叔给你变，他比我厉害多了。
4: 晏叔叔给我变一个。
3: 哎，清平，
2: 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不嘛，不嘛。
3: <笑>
2: 好，好，好，好，晏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笑> 来，你先洗牌。嗯，好，看好啊。牌是乱的吧？
1: 嗯。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好了。

0: 看好啊。怎么样，没换牌吧？
1: 太神了，
2: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嗯，
0: 这就是手彩儿，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2: 叶叔叔，你教我，你教我嘛。
1: 静平，不许闹，叔叔还有事情呢。
3: 好了好了，静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0: 给，去吧。
3: 来，走。
4: 走喽。
1: 哎呀，静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0: 只要她高兴就好。
1: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0: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1: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0: 你猜猜。
1: 猜不出来。
0: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1: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0: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
0: 当然是心。
1: 心？
0: 嗯，只要你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以后你会明白的。

0: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1: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0: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与光复社有关。
1: 哦，
2: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
0: 最近有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1: 有这样的事？
0: 为首的是一个青帮分子，此人名叫燕双鹰。
1: 啊，
0: 你怎么了，老张？
1: 哦，没什么，我想到一些别的事情。你继续说，这个燕双鹰是什么来历？
0: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资辈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1: 哦，
0: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工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
2: 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
0: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1: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0: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
2: 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
0: 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
2: 南江路
0: 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工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1: 哦，
0: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1: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0: 啊，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淞新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
2: 挂着滨海市的牌照，
0: 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1: 是这样。
0: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1: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工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请进。
1: 老张，
2: 老谷啊，
1: 来，请坐。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2: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1: 有人选了吗？
2: 目前还没有选定。
1: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3: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1: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2: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2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番黄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1: 是啊，血的教训啊，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什么事情？
2: 据马小英同志反映，智管会的同志发现

0: 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1: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2: 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0: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2: 那就不要犹豫，
3: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2: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0: 社长，杜老总来了。社长，杜老总来了。啊，您好。社长睡着了。
1: 哦，那我等等。啊，梅姨，哎，请杜老总进来。啊，是。
0: 请，快请进。
2: 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邦码头。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3: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2: 他们今天就换班了。哦，好吧。怎么样？
3: 燕双鹰有什么动静？暂时还没有。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
2: 不错，
3: 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2: 我再听你说，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花名册。嗯，说说看，
3: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哦，
2: 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
4: 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3: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
2: 是的。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3: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哎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 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2: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
3: 说的对极了。

0: 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
1: 是的，社长，这一点我明白。
0: 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
1: 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嗯，你说什么？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
2: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1: 社长，请您设身处地的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 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哼！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 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麾下。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3: 社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公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也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敢与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1: 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0: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
1: 是的。嗯，
0: 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
2: 滨海的法币之战，
0: 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1: 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0: 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给我的这两条路。
1: 好，我等您的消息。
3: 你到哪儿去了？我让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
4: 你找我了？
3: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4: 我出去买点东西。
3: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4: 以后不会了。
3: 买什么东西？
4: 孩子用的东西。
3: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4: 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
3: 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4: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3: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5: 刚我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3: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5: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3: 当然有
5: 啊。嗯，是什么？
3: 生孩子。进来。
6: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3: 什么人？
6: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7: 雄马南江路
6: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3: 高世宝？
6: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8: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9: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

0: 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

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缸。

0: 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

0: 悟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 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点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1: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1: 嗯。
2: 刚刚我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2: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
2: 啊。嗯，是什么？
0: 生孩子。进来。
3: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0: 什么人？
3: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4: 雄马南江路
3: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0: 高世宝？
3: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0: 嗯，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武玉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3: 是啊。
0: 他来做什么？
3: 嗯，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0: 好吧，请他们到贵宾厅。
3: 是。
2: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
1: 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0: 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2: 好了，快去吧。

0: 啊，这位就是我大哥。嗯，
1: 这位想必就是燕商英燕老弟了。
2: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大哥吧？
1: 嗯，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2: 李先生，
3: 燕大哥，
2: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
4: 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
2: 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领了。
1: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嗯啊，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嗯，呵呵，
2: 高大哥言重了。
1: 哎，严老弟，愚兄有几句话向你老弟单独讲一讲。
2: 你们去吧。
3: 嗯，
2: 请吧。
3: 嗯，
2: 高大哥有什么话请讲。
1: 明人不说暗话，愚兄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老弟正在与光复社开战。
2: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们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2: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谦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深恶痛绝。
2: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1: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
2: 哦，高大哥也要？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愚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底交给老弟，看一看咱们怎么个合作法。老弟，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2: 这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2: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1: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愚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鸿门会是由红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哦，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5: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康。
2: 哦，这可真是久闻大名啊。李兄失敬。
3: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
5: 鸿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2: 哦，刚刚高大哥说到要与我合作。
1: 嗯，正是。
2: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1: 嗯，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公鹏早已十分不满，
6: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1: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公鹏开战。
2: 高大哥，这是
1: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燕老弟一定收下。

0: 高大哥，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当着名人不说暗话，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友情归友情，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宇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于兄。
0: 好，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作，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有想得太多，可现在它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工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工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燕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1: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工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
2: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1: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照价全收。

好，一言为定。

0: 两个人势力，看看高世宝。立刻向老总报告。哎，李兄，正是做什么？怕敌人不认识我们？
1: 哼，自有用处。
0: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工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工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的。
2: 嗯，有道理。
0: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是在给陈工鹏传信。传信？嗯，以我对陈工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毒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你我。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工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工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3: 他一定会非常紧张，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4: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什么？
3: 燕双鹰和李康高世宝见面了，
4: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
3: 不好，不好啊！社长，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
5: 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
3: 他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啊。

0: 跟吗？肯定是回去取药的，跟了也没用。
1: 起来吧，没有人跟踪。

0: 你来了。
1: 双鹰，老张，查清楚了，
2: 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
1: 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
3: 真的是他们？
1: 怎么，你知道？
3: 解放前夕，李康见大势已去，秘密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又暗熟江湖，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
1: 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工鹏。
3: 哦，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未知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
1: 与我所想的一致。
3: 可是
1: 有什么困难吗？
3: 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最近你与光复社的几场恶斗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顾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我明白。
3: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行事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也就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
3: 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
1: 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险，就肯定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你想想，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目前，一个光复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四海鸿门会，双方联合，你想一想，那局面会怎么样？
3: 我就是担心，一旦铁流小组介入，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那样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1: 我不怕陈工鹏，不怕李康、高世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我需要的是组织的信任。
3: 好吧，先按照你的计划办。

0: 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这有什么用啊？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随便问问嘛。大哥，您找我们。
0: 去准备吧。
2: 好。

0: 哥，怎么办？都10:20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呀，买只花吧。
1: 滚开，一边卖去。
0: 从早起就没开张了，你买一只算您便宜点。
1: 说不买就不买，怎么那么啰嗦？滚开。
0: 先生，你买只花吧。
1: 哎，去去去去。

0: 苏大哥，你就放心吧，都是老主顾了，这货绝对没有问题，都是上品。
1: 倒不是不相信老弟，但该走的程序总是要走的。

0: 哎，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
0: 啊，叶重庆。

我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破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4: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6: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哎
3: 呀，非常的好。
4: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8: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9: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9: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购了，我
8: 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元，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0: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7: 怎么样？好吧。
1: 嗯，确实挺好喝的，
7: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1: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

0: 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
0: 啊，叶重庆。

我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公鹏，破盒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鹏，我在华美玉石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2: 哥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别吓跑，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3: 你们
4: 哎呀
3: 你别管我，
2: 哎你别吓跑。

0: 客，快走吧。
1: 慢慢盖，越慢越好。
2: 什么？他还说，还说，
3: 说什么？
2: 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要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
3: 混蛋！混蛋！混蛋！
4: 我问你，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
3: 哎，
2: 我也不知道啊！
3: 混蛋！
4: 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2: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甩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4: 这批烟土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2: 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4: 也就是说，你没用了是吗？
2: 社长，
5: 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

0: 请你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坚固不过。
1: 起来。
0: 社长，
1: 走吧。
0: 社长，我
1: 走。

0: 社长，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
0: 是。还不动手？
2: 社长，
0: 快来。
1: 杜马，
2: 这怎么回事？
1: 哎，燕双鹰袭击了金门饭店，
2: 啊，
1: 杀死送货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2: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
1: 你说呢？
2: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鹰？
1: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2: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鹰相互勾结呢？
1: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2: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1: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2: 哦，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七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
1: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2: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1: 哦，
2: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1: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2: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1: 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2: 不错。
1: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2: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
1: 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2: 哦，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满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
1: 通知于如平，要他也去。
2: 是。
3: 哥， 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值几十条黄鱼呀？
4: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3: 连高兴都不许啊！
4: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3: 烟土啊。
4: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3: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4: 小锦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3: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
4: 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
3: 哦，是。
4: 好，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3: 哦。
4: 进来。
5: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
4: 怎么样？
5: 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啊，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4: 有多少？
5: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
4: 要了，
5: 那边开价1根金条。
4: 哼，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
5: 还真是及时啊。
4: 嗯，你亲自去。
5: 是。
4: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5: 明白。
4: 去吧。
3: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
4: 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3: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4: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到时你就明白了。
6: 阿姨，快点！
7: 哎，千平，小心身后啊！
6: 阿姨，快点！来，
7: 千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8: 要是没有千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4: 哎呦呵，真热闹啊！
8: 是你们呐！没想到吧？
4: 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8: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得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7: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8: 哦，你怎么样？好吗？
4: 哦，我还好。
3: 哎，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6: 阿姨。
4: 丽丽。
7: 嗯。有
4: 几句话要跟你说。
7: 好，
4: 请吧。
3: 来，
8: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3: 不知道。
8: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8: 啊！
3: 别说我告诉你的。
7: 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 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静平乖。
8: 你这是怎么了？
4: 橘子，谢谢你。
8: 干嘛说这些啊？
4: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8: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4: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花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8: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8: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双影，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4: 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8: 因此什么？
4: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8: 为什么？
4: 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8: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4: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
9: 和那本花名册，
4: 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
8: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4: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
8: 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
4: 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8: 那你会来看我吗？
4: 当然。

0: 怎么，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李兄，高兄，陈兄，杜老总，一别年余，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 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哼，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1: 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0: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哼，
1: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当着明人不说暗话。 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0: 哦，是什么东西？
1: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2: 这是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1: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工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
0: 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
1: 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
0: 无可奈何了，陈兄，你说什么？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陈兄，其实我们是……
1: 哎呀，这些就不提了。 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于小姐，你说说吧。
3: 当时，燕双鹰已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什么？是他？
4: 是的，我亲眼目睹。
3: 攻击火车的20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其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我不相信。 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2: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1: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3: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4: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3: 好家伙，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5: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3: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1: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3: 好，我们接受。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1: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3: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1: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3: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不是真材实料，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福，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9: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0: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9: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0: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9: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0: 解馋又营养，
9: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0: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 真的是太享受了。
12: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3: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是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0: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9: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0: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9: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0: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9: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0: 美味实惠更健康。
9: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0: 男女老少都能吃。
1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两三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逸仙府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逸仙府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0: 太好吃了！这逸仙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

0: 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

0: 八月一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传承东方文化与千年智慧，唐王府龙鳞凤喜。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用专业力量守护每一双眼睛，以微光巨力护航全民光明。
2: 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毡，超强聚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毡领回家，清凉一夏天。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啊？
1: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2: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1: 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3: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1: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1: 好，我们接受。嗯，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哼，
0: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1: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队长好，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
0: 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过来过来。
0: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
3: 好，
0: 咱们一起动手。
3: 好，好，好。

0: 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吧，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于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1: 橘子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儿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燕双鹰的。
0: 哼，
2: 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想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0: 大门前有人监视。
2: 哈，
0: 哼，
2: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
0: 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

0: 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你这个坏女人，死吧！开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哼，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她。
1: 橘子姐，
0: 哎，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2: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他。你走吧。
0: 燕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我只要五分钟就好。
1: 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
0: 我说的只有他明白，你是无法转达的。
1: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1: 压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3: 是。
0: 你会后悔的。

0: 太神了，这呀太神了！
1: 前去跟哪位？
2: 大哥，这太神了！
3: 这什么戏法啊？真叫绝了！离这么远还能开枪啊？
2: 是是是，
3: 这叫控制器，通过电线控制液压和激发装置，就可以在远处开枪。哦，
2: 可这有什么用啊？
3: 你会明白的。
2: 大哥，于如萍来了，
3: 在什么地方？
2: 被橘子姐和萧景帝堵在办公室了。九哥，于如萍怎么来了？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看。
3: 哎，这什么呀？
2: 哎，这玩意儿
4: 新鲜啊！
5: 哎，你这里可神了。

0: 他都说了什么？他的话还能相信吗？我想听听。
1: 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
0: 是这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是吗？
0: 时候不早了。

0: 这怎么办呢？跟哪辆啊？哎呀，哪辆也别跟，跟错了又得挨骂。最保险的，就是看住大门。哎。
1: 橘子，别看了，身体作证，否则伤口该裂开了。嗯，怎么舍不得他？
2: 不，是有些担心。
1: 担心？你不了解燕少爷，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
3: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燕双鹰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嗯，他
1: 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4: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
0: 啊，小弟葛同。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
2: 你们李会长
0: 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
1: 啊！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啊，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
1: 哎，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哎，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哦，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你怎么知道？很简单。
1: 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
0: 女人呢？ 真是令人难以琢磨。他一定很感激你吧？可惜我没有见到他。哦，为什么？他的手下不相信我。呵呵呵，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要把我怎么样？
0: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1: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我来是来帮助你的。帮助我？
0: 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得多。 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

0: 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1: 怎么阻止？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老二，你怎么来了？
1: 堕落总兵，赤脚剑士。
0: 明白，
2: 明白。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9: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

0: 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 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心。

0: 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5: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6: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7: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8: 要么赢，要么死。
9: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0: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8: 你会死的，
11: 剩下的看你了。
7: 放！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尔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5: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

0: 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5: 捣鼓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起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6: 向着大西南出发，
7: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8: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6: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0: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哥，哥，张璐。
1: 小七，你喊什么？
0: 嘿嘿，就是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你。这个敦煌地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根据史记记载，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就提到了敦煌二字。据传说啊，敦煌的名字是汉武帝命名的，是盛大辉煌的意思。
0: 是这样啊，我懂了。
1: 算起来这个名字至少有2000多年了。
0: 你真的要开着这辆车沿着张骞的行走路程自驾旅游啊？
1: 小琪，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旅游，是学术考察。
0: 就为了你说的那本书吗？
1: 你说的对，那本西域之略可是真本，书里面记载的都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所见所闻。
0: 可是史书里没有提到过这本书啊，是假的吧？
1: 所以这本书才有考察价值啊。要是我能一路验证体会这本书里提到过的人和事，那将会是多么精彩的人生经历啊。
0: 哥，我也要去。
1: 你？我的任务是把你送到敦煌和爸爸妈妈会合，之后就是我自己的学术之旅了。
0: 哈哈哈，真没劲。
1: 小琪，我们上车吧。糟了！
2: 哥，
3: 你好，我叫科科。
0: 你是智能机器人吧？嘿，真好玩！哥，你还带个机器人？
1: 这可是我们大学实验室研发的超能机器人，别乱动。好了，我们出发。
0: 哼，小气鬼！哥，跟我说说那本书里的故事吧。
1: 那我先考考你，你知道张骞吗？
0: 当然知道了。张骞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
1: 不错，继续。
0: 公元前139年，年仅25岁的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带着100多人的队伍出使西域。
4: 太厉害了啊！
5: 好事呢。
4: 咱还是马匪呢，要是再抢不到钱，连面都吃不起了。
6: 这里这么多商队，随便找一个都够咱们捞一票。我说咱们大哥还在等什么呀？
7: 听说了吗？这次朝廷派出的使节要出使西域各国，带了好多财宝。
6: 财宝！
8: 我昨天看见了，那个使节还拿着一个杆子，说是什么汉节。
6: 汉节是什么东西？
9: 估计啊就是一个拐杖，值不了几两银子。
6: 大哥，
9: 大哥，
10: 我打听清楚了，汉使马上就要来了，领头的那个叫张骞，等他们出了关，咱们就下手。
6: 大哥，我们听你的。
10: 这回该是我敬鹿晗的出头之。

0: 请回吧。
1: 张大人，前面就进入荒野戈壁了，最近边关不太平，您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放心，张骞出使西域就代表了大汉朝廷，此次张骞一定勇往直前，不辱使命。
1: 张大人果然有胆有识，皇帝没有看错人。
0: 太守大人，就送到这里吧。
1: 好，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张大人保重。
0: 太守大人保重。

0: 哥，你看，最大的那个就是张骞的帐篷了。哎，
1: 大哥，要我说呀，等那个帐篷熄了灯啊，哎，咱们就下去捞上一笔。
2: 这不是一般的商队，他们人多，咱们还是捞点儿有价值的东西。
3: 大哥，你说抢什么？
2: 抢什么不重要，好戏还在后头。
3: 好戏？
0: 不知道啊。
2: 要靠智慧，你们懂吗？
0: 不懂。
3: 只有大哥你懂啊。
2: 别出声。
3: 大哥，那边有人。
2: 快藏好，这正是我意料之中的。目标大招，下去把他们围起来。
4: 是。
0: 大哥，你真是神机妙算呐，
3: 好像是匈奴骑兵。
2: 什么好像，就是匈奴骑兵。
0: 大哥，你看，张骞好像被抓了。
5: 我乃大汉特使张骞，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
2: 抓的就是你。你不好好在长安待着，是不是想联络西域各国对抗我匈奴啊？
5: 张骞出使西域，还轮不到你们管。快放开我！
2: 那你要问问我手里的刀同不同意？你既然到了我手里，就别想走了。带走。
6: 大人，那其他人怎么办？
2: 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带走，剩下的人都是累赘，将他们赶回瓜州。一定要想法逃出去。
6: 张大人，
5: 我不饿。
6: 恩公，是我。
5: 唐义父，怎么是你？
6: 长安一别数年，一直不敢忘大人的救命之恩。要不是您，我唐义父的这条命啊，早就没了。
3: 好臭啊！
7: 一个匈奴人，别去管他了。
5: 喝碗水吧。
8: 张大人，我们快走吧。
5: 他病了，把他带回到府里。
8: 啊！
6: 张大人的救命之恩，我唐义父永生不忘。
5: 回到匈奴后要多保重，有缘再见。真没想到在这里再次相见，你是怎么进来的？
6: 您忘了，我是匈奴人啊，混起来很容易。我听说恩公有难，特来搭救。
8: 太好了，我的随从们呢？
6: 他们都被遣散了，张大人您的行李也被没收了。
8: 那汉杰在哪里？
6: 不知道，
8: 可能还在匈奴人的库房里。
6: 汉杰？汉杰重要吗？
8: 我是大汉皇帝受命的使节，没有汉杰，我就没有办法去西域。
6: 怎么，大人，您还想要去西域啊？
8: 是的，我身负国家重任，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去。
6: 大人，我一定帮您找到汉杰，陪您一起去西域。
9: 将军，我们过去。你们几个快点。
10: 知道了。那谁在这儿守着呀？
11: 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放他一个人跑，他也跑不出这茫茫大草原呀、啊！

0: 大人，过一会儿就是士兵换岗的时间，您可以趁着间隙溜出去，我去找汉奸，找到汉奸后在营地外面的河边见。
1: 好的，注意安全。
2: 今天抓了个汉使，咱们要一醉方休啊，喝
3: 喝。
4: 看，就是那顶毡房，张倩带的宝贝都在里面。
5: 来，走。
4: 等等，你们看，
5: 是不是匈奴卫兵啊？
6: 不像啊。
4: 看来我们有同道中人了，我得想个办法。别出声，跟我来。不许动，敢出声我就宰了你。
0: 你们不是匈奴士兵？
4: 你也不是。
0: 我是来救汉使张大人的。你们是谁啊？
4: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是张大人的随从。
5: 大哥，这里的行李全都空了。
4: 你把行李都弄哪儿去了？
0: 不是我弄的，行李被匈奴士兵们瓜分了。
4: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0: 我来找汉杰。
4: 汉杰？
0: 对呀，就是张大人手里那根长杆，那是汉使的标志，谁拿着汉杰，那个人就能代表大汉朝。
4: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跟张大人事先已经约好了，在营地外面的河边见，等我找到了汉杰，马上就去和他们会合。你们先去找张大人吧。嗯，
4: 好好好，有劳兄弟了，你继续找吧。
0: 在这里，终于找到了，我们走吧。你们
4: 把他给我绑好了，看住了，带我去匈奴人那里去领赏。
1: 都过去一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来？
2: 今天喝得太痛快了，咱们到河里泡泡去。
7: 走走走，一起凉快凉快。
5: 大哥应该快回来了吧？肯定是匈奴人给的赏赐太多，一下子拿不了。
8: 那感情好啊，咱们再也用不着当马匪了。
5: 行了吧你，
1: 马匪。
9: 是什么人？
10: 他就是救汉使、偷汉杰的那个家伙吗？
9: 是啊。
10: 是你们把他给抓住的吗？
5: 是我抓住的。
8: 是我抓住的。
10: 很好，你们可以去领赏了，把它交给我就可以了。
8: 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8: 太好了！
10: 等
8: 等，军爷，我去哪儿领赏啊？
10: 河边，他们在河边。
8: 是。
11: 什么？是说你抓到了张骞的同伙，
4: 他们已经被我关到库房里面了。
11: 你去看看。
12: 是。
4: 他们还想盗走汉杰，那可是汉使的身份象征，非常重要。
11: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只是个老百姓。
11: 哦，老百姓？老百姓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军营里啊？
4: 我真是个老百姓，我就是想为咱匈奴立个大功。
13: 报告，咱们的人在河边洗澡，有的人把盔甲偷了。
4: 啊！
14: 报告，库房里什么都没有啊！
11: 把他给我抓起来！
15: 你们为什么抓我？
11: 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个马匪？
15: 我。
11: 我在漠北剿匪多年，马匪我一眼就认得出来。
15: 军爷，这一定是个误会。
11: 少跟我装蒜， 小小的马匪敢来到我的军营里浑水摸鱼，把他给我带到外面吊起来打！
14: 冤枉啊！冤枉！冤枉啊！
11: 不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就打死魏郎！
3: 我们这是出师不利啊！被人骗来骗去的，
9: 咱们还是先别过去了，等他们走了再把大哥救下来。
3: 大哥，你没事吧？
4: 小马匪到哪儿都受欺负，咱们一定要成为威震西域的大马匪才有出头之日。
5: 大哥，我发现河边有几匹马，我们把他们偷了，赶快逃吧。
4: 走，跟我去追张骞。
3: 还追啊？
4: 我一定要抓住他，名扬天下，让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我。走。

0: 我离开长安之时，有100多人跟随着我。
1: 大人，您也不要太难过了。
0: 没想到如今。
1: 大人，有人来了。要不咱们拼了吧。大人，
0: 别慌，我自有办法。
2: 去，
3: 他们没有马，跑不远。
4: 大哥，快来看，
3: 这里有财宝。
4: 这个藏宝人也太傻了吧！
3: 挖开看看。
5: 大哥，真有啊！大哥，我们的马！
3: 快追呀！太可恶了，马匪的马竟然被偷了！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4: 大哥，你看。
5: 是匈奴的骑兵，我们快躲起来吧。
3: 青山不转绿水长流，张骞就是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你。
1: 张大人，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啊？
0: 不要慌，把马背上的水拿好，跟着我，我有办法。
1: 是，撤。
3: 他们就在前面，别让他们跑了。

0: 大人，这前面都是戈壁，咱们的水不多了，要不咱们绕到祁连山回去吧？不行，就这么回去，我无法向大汉朝廷交代。
1: 柳枝作证，我发愿，我一定要完成出使西域之大业，使我大汉永获和平。我们走。
0: 是，大人。

0: 小七，你知道吗？就是张骞打通西域后，佛教才逐渐传入了中国，所以丝绸之路上才有了莫高窟。
1: 原来张骞和莫高窟还有这么大的联系。
0: 是啊。
1: 哎，哥，让我跟你一起去考察好不好啊？
0: 不行，这一路太艰苦，你受不了的。
1: 哥，求你了。
0: 不行，

0: 哥，哥，我求你了。
1: 危险！

0: 大汉使臣张骞奉我朝皇帝之命出使西域，联络各国，通商贸易，加强合作，互通有无。
1: 来人，给我抓起来。
2: 是。

0: 孩子们应该快到了。
1: 开学喽！
2: 侯小胖该上学去了，还闹。
3: 龙小飞还没来，再玩会儿。
4: 我来喽！
2: 小小鸭，侯小胖，咱们走吧。
5: 怎么了，朱小亨？
4: 我光想着带早餐，忘带文具了。
5: 啊，别着急，我的可以借给你用。
6: 我的也可以借给你。
4: 嗯，谢谢你，兔小乖，谢谢你，鸡小妹。
5: 哇，杨学院的操场真漂亮呀。
7: 是啊，你们好，我叫马小跑。
3: 我叫胡小跳。
8: 我是狗小舅。
9: 我叫牛小猫，这是我的邻居鼠小弟。
10: 你们好，
11: 以后我们一起踢球吧。
12: 好，
0: 欢迎各位同学，我是你们的老师杨先生。
12: 杨先生好。
3: 咱们怎么不在教室里上课呀？
0: 今天是开学第一课，先生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汉字山。汉字山充满了知识与智慧，庇佑着汉字村的安宁。我们要尊重爱护汉字山，遇到难题可以向汉字山请教。
12: 向山请教？
0: 是的，先生给大家演示一下。汉字山，赐教。
12: 哇，好神奇。
0: 这就是先生要教给大家的第一个字，学习的学。
3: 怎么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学啊？
0: 这是学字的甲骨文写法，金文字形中上半部分像双手捧着算筹，也就是辅助计算用的小木棍，下半部分是房子里的孩童，意思是孩童在教室里学习知识，后经历演变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学字。学习的场所叫学校，你们都叫做学生。
8: 我们是同学。
0: 作为学生应该敏而好学，学习过程中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之处，取得成绩也要戒骄戒躁，因为学习就像在逆流中驾着一叶扁舟，不进则退。
4: 听起来好难呀。
0: 学习中的幸福感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许多困难。先生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明代大学者宋濂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想学习买不起书，只能去有钱人家抄书。大冷天，宋濂的手指冻得无法弯曲，但他还是坚持抄写。长大后，宋濂离家求学，其他同学都是富家子弟，只有宋濂吃粗饭，穿破衣裳。但宋濂一点都不羡慕他们，因为在他看来，学习知识才是最快乐的事。正是由于一心向学的精神，宋濂才成为博学鸿才的大学者。
5: 为了学习，宋濂吃了很多苦，但是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因为他觉得学习是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事。
0: 嗯，
2: 原来每个字背后还有生动的故事，能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
0: 没错，学习中国字不仅能了解知识，还能学习先贤典范身上高尚的品格和做人的智慧。中国字是会说话的中华文化符号，每个字都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精神价值。有句话叫学无止境，希望大家只争朝夕，常学常新，时不我待，不负韶华。预祝大家学业有成。第二集，华。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2: 哦，
1: 先生，你刚才在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呀？
0: 孩子们，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诗经》里描写桃花的诗句。
10: 夭夭，桃花很夭，
2: 灼灼其华，华是桃花吗？
0: 潘子山，刺教。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衫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三天一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三天一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通道变廊道，架起开放桥梁。
1: 本次班列货物贸易额可全额纳入属地统计，真正把过境的物流流量转化为本地外贸增量。
0: 平台坐实推动产业蝶变，
2: 我们在试点基础上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不沿边不靠海的甘肃曾经是我国内陆对外开放的末梢，如今却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变身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刚刚过去的上半年，甘肃外贸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甘肃外贸的

0: 亮眼成绩单不仅彰显了甘肃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也充分体现了甘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切实把“一带一路”最大机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成效的信心和决心。今年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出口98.2亿元，增长14.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270.7亿元，占全省外贸总额69.3%。从黄土高原的苹果、中药材到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装备，一批批甘味农产“甘肃制造”走出国门。
1: 要做好制造业的强链、补链、沿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扩大我们甘肃对外出口的这个能力。同时呢，因为我们甘肃处在这个东向和西向两个重要的经济带或者通道的这个交叉点上啊，具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区位的优势啊，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呢，打造国内的经济带啊，利用这个经济带的建设，带动我们制造业的这个发展。
0: 近日，首趟兰州至越南海铁联运班列经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监管验放后，从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驶出。该班列满载44个集装箱、1232吨由兰州石化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将通过铁路运至连云港，换装轮船海运至越南。同时，部分货物还将分赴至巴基斯坦、印度。本次业务创新实行一单制通关模式，企业只需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实现起运地到出境换装地的全程申报。集装箱在运输全程不换箱、不开箱，海港口岸无需另行办理查验或转关手续，系统核销放行后直接装船发运，有效精简了以往复杂的通关流程，打通了甘肃连接东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
2: 过去仓储归仓储，铁路归铁路，海运归海运，客户要跑断腿，现在呢是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客户只要把货交给我们，仓储、货代、报关、运输串成一条链，统一调度，一单到底。
3: 本次班列货物贸易额可全额纳入属地统计，真正把过境的物流流量转化为本地外贸增量，这是兰州国际陆港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下一步，我们就加强政企协同，科学有序加密班列开行频次，打响特色化工专列品牌，持续拓展省内特色试铁货源，带动更多产业货物在陆港集结发运，深化港产融合发展，强化陆港枢纽功能，全力服务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今年一月，海关总署启动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新模式下，运输时间较以往缩短了2天，全程物流成本降低约20%。为保障本次班列顺利发运，金城海关深入辖区外贸企业，指导企业掌握海铁联运全新申报流程，提供点对点对接和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主动联动出境地海关，实时跟踪班列物流信息，保障班列高效发运。
4: 我们在试点基础上，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0: 通道畅联，架起甘肃对外开放桥梁。2025年，我省稳定运营中欧、中亚、南亚陆海新通道，东部海港铁海联运等4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全年发运262列，钢铁驼队驰骋丝路。今年通道建设再提速，将重点提升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和中亚商品车的运营效率。持续拓展能源廊道和空中丝绸之路，夯实数字丝路和空间信息走廊底座，把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优势。
5: 今年我们推动图定班列加密开行， GSQ 图定班列由每月4列加密到8到10列，中吉乌图定班列 稳定

0: 每周两列，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
1: 国际班列网络越织越密的背后，是甘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由量变向质变的跃升。依托通道平台支撑，甘肃持续做活大贸易，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大力拓展境外市场。白银市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在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批钛白粉产品正加紧生产，准备出口。
2: 目前我们的这个对外的产能大概有20%，现在印度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顾客商嘛。针对这个我们产品就是对外的这个输出，我们优化结构，提升产能，改造我们的这个生产线。我们通过改造升级之后，基本上就是每吨钛白粉能省6吨的天然气，在这个降低成本还有就是提升竞争力方面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今年以来，白银市落实中央及省级外贸发展专项资金3164.12万元，扶持32个普惠性项目和2个省级提质增效项目。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关检税汇融全流程培训，引进专业外贸服务公司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等国内外展会，助力企业抢抓订单，拓展市场。
3: 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同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我们提供出口信贷、汇率避险等金融服务，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
4: 针对东方钛业钛白粉海外市场接受度低的问题，我们市商务局及时深入企业，送政策上门，积极向上争取中央及省级外经贸发展政策，支持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1: 政策赋能、服务护航，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更足，步伐更快。白银市形成了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西业态补充的外贸发展良好格局。
4: 下一步，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建立外贸主体培育清单，实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构建起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对外贸易发展体系，保障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甘肃以文化为桥，以交流为纽带，在文明互鉴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让千年丝路承载的友好情谊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温暖人心的力量。在高水平办好兰洽会、敦煌文博会等国际化节会的同时，甘肃深化一带一路国家在文旅、教育、科技、医疗健康、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友城往来、青年互动和民间交流，讲好甘肃故事，以文化交融凝聚合作共识，为共建一带一路筑牢更加深厚的民意基础。
5: 我们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说可以以敦煌为这个基础啊，以河西走廊为整个一个框架啊，打造一个大敦煌的一个文化特区啊，或者说打造一个河西走廊的一个文化特区，利用这样的一个政策带动相关的文旅产业在甘肃的落地和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从而放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民意相通方面，发挥我们甘肃省更加独特的作用。
1: 守正创新，乘势而上。今年上半年，甘肃开放活力持续迸发，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787家，较去年同期净增8家，比前5个月增加55家，经营主体队伍不断壮大。全省出口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3样产品增长47%，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农产品出口17.1亿元，增长5.2%，甘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增长。甘肃正以高水平开放

0: 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甘肃的发展实践正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西部内陆地区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道通了，产业兴了，企业活了。沿着丝路大道稳步前行的甘肃，正在把开放的红利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在十五的新征程上，书写出西部内陆省份开放崛起的全新篇章。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3: 以前开空调，1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1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 安眠，而当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1: 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富路径，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
0: 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圆满结束，任振赫授课。
1: 庄国泰在陇西县调研时强调，深挖资源禀赋，擦亮道地药材金字招牌，紧贴市场需求，打造食药同源产业高地。
0: 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天津帮扶干部以真情实干扎根陇原大地，让协作之花在千里陇原竞相绽放。
2: 在白银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3: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2: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4: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2: 产业筑基，就业暖心。在平凉灵台，天津津南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手工面原料加工产业园，以小微乡土产业搭建富民平台。
5: 平时干活有完善的保障，收入按时发放，福利也到位。
2: 在甘南下河，天津南开区30年接续帮扶，让高原传统畜牧业告别靠天放养的旧模式，解决了牧民养殖难、销路窄、收益低的难题。
6: 不仅给我们发了粮种，还派了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科学养殖，一并放空，帮我们建起了标准化暖棚和除草棚。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的模式，我们农民可以聚众养殖，统一销售，再也不用担心买不上好价钱了。
2: 依托天津2600多万元协作资金，当地搭建起智慧养殖、种质改良、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传统牧业，让草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7: 用科技解决品种退化的老问题，配了防疫检疫设施，让牛羊买卖更规范也更方便。下游呢，我们帮着企业提升精深加工的水平，开发了上百种产品，还搭了金夏云仓这个平台，把产品卖到了东部市场。
2: 30年来，天津真情帮扶久久为功，累计投入128亿元帮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余个产业项目，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甘味走出大山。通过1000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30载山海同心，30载笃行致远。如今，京甘协作已从单向书写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维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站在全新起点，两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富路径，持续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1: 8月19号，为期4期的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在兰州圆满结束。
8: 本次培训班由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讲授开班第一课，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吴万华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财政部甘肃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授课。会议指出，近年来中央关于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更加明确，对新增隐性债务认定标准更清晰，问责追责更严厉，监管机制更立体，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思想观念，强化工作举措，统筹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政府债务等各领域风险化解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对符合中央要求、群众需求和市场规律的要积极支持，加力推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议强调，当前全省政府债务化解进入存量清零攻坚、融资平台加快退出、风险长效管控的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标国家债务管理新形势和新要求，认真学习研究有关政策规定，加强全口径债务监测管理，严格政府投资项目闭环管理，优化完善考核方式，切实筑牢经济社会运行安全屏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培训班以视频形式开至县区一级，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政府班子成员及省市县三级有关政府部门、重点国有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8月19号在定西市陇西县调研中医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挖资源禀赋，擦亮道地药材金字招牌，紧贴市场需求，打造食药同源产业高地，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8: 庄国泰实地查看道地药材种植、市场流通、种质资源保护、精神加工及中医诊疗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现状。庄国泰表示，要发挥甘肃中医药产业基础好、潜力大的优势，推动中医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要强化源头保障，推动中药材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完善中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数据平台，从源头上保障中药材品质，要坚持创新驱动，开发一批高品质个性化的药食同源产品及功能性食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充分发挥中药资源富集的资源禀赋，推动中医药与养生养老、旅游避暑、文化体验等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医疗康养品牌，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调研协商，反映行业诉求，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甘肃台报道。
1: 营商环境优，经济活力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强化全周期服务与全要素保障，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8: 眼下，酒泉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选厂基建及设备更新项目转入试运行阶段，针对企业设备老化、能耗提升、回收率降低等发展痛点堵点，当地依托一企一策包抓和多部门联审机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延伸矿产加工产业链。
9: 相关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从前期手续的专人协助，到建设期间的现场技术指导与要素的保障协调，为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8: 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肃北县向下延伸服务触角，严格落实镇区收件、及时交办、限期督办工作机制，有效压缩企业事项办理时限，做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
10: 下沉矿山、新能源、商贸物流基地一线，针对项目难点讲解审批流程，出具专业指导，全程跟踪办结企业诉求，扫清项目建设障碍，推动企业稳产增效。
8: 创新监管检查方式，厚植营商发展沃土。 白银市创新推行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做到一次上门、多检合一、全域覆盖，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用监管的减法换取企业发展的加法。
11: 一次性检查完所有项目，不用反复准备资料、重复迎检，大大减轻我们的迎检压力，省下的时间和人力，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产品升级、安全生产和市场拓展。
12: 我们将持续完善一业一查监管机制，细化各行业联合检查清单，不断扩大联合监管覆盖范围，持续优化检查流程，提升执法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8: 精细化政务服务，赋能营商环境，迭代升级。张掖民乐县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35项集成服务事项平稳运行，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99%。

0: 9.98%，累计服务群众6800余人次。
1: 就我们企业过来办理一些业务，然后我们到相关窗口以后，业务办理得很快，快捷方便的流程也很帮助我们企业提高我们办事效率。

0: 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甘肃的发展离不开广大离退休干部的关心与支持，各级各方面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尊重老干部、关爱老干部、学习老干部的浓厚氛围。希望广大离退休干部一如既往发挥经验丰富、联系广泛的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务实良策，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8月20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全面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为抓手，以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和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三大国字号平台为牵引，全力推动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三位一体高质量发展。
1: 中药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中药5G服务更加可及，中药产业发展动能更加强劲。2025年，全省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1109亿元，是“十三五”末的2.11倍，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
0: 五年间，我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加深入，对外开放步伐加快。13个国家17家岐黄中医中心稳定运行，累计诊疗患者25.6万人次，中药材出口19个国家，甘肃中医药金字招牌更加响亮。十五五时期，我省将锚定2030年基本建成中医药强省目标，全力推动中医药事业提升、产业升级、文化铸魂、人才优先、科技引领、开放共享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中医药力量。甘肃台报道。
2: 2012年，兰州新区成为全国第五个、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多年来，兰州新区逐步构建起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集群，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3: 产业是兰州新区发展的核心支撑，新能源龙头企业鸿兵新能源17年产10万吨石墨化项目实现满负荷生产，今年上半年完成产量5万吨，产值4.3亿元。2期年产5万吨生产线加快建设，核心设备安装进度超40%，预计10月试生产，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注入新动能。
4: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把兰州鸿兵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并配合集团在锂电装备、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布局，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3: 围绕新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兰州新区持续招大引强，布局优质项目。作为2026年省列重大项目，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1期项目落地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能源上下游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5: 预计可在今年9月30日竣工，并且我们的电芯产品也将在随后的10月份投产下线。
3: 产业提速发展的同时，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刘家井治洪调蓄2号水库工程是新区重点保障性水利项目，总库容980万立方米，还将配套建设完善的引水、引洪及供水管道体系，计划10月底全面完成坝体填筑核心施工任务。
6: 项目建成后，可大幅提升新区化工园区、城市核心区及中川国际机场防洪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满足新区绿色化工园区工业用水。
3: 产业项目提速赋能，基础设施固本强基。兰州新区始终坚持产业新区、工业强区发展路径，引进落地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9个，建成全国最大铜箔生产基地。如今，一批批产

0: 业、基建、民生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为区域工业能级跃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武威市聚焦优一产、强二产、活三产的目标精准发力，区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实现了“十五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2: 农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武威锚定建设西部现代涵汉农业示范区目标，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畜禽存栏和蔬菜食用菌、蜜瓜、肉蛋奶总产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农业增加值连续12年居全省首位。
3: 上半年全市实现农业增加值79.18亿元，增长6.5%，位居全省第一，农业持续保持了全省领先发展的优势。
2: 农业是根基，工业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眼下，省列重大项目浙能武威2×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正加速建设，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90亿度，年营收约24亿元，将有效提升河西走廊新能源外送能力，推动武威能源结构转型、工业产业升级。
3: 以全周期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上半年，全市11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占年度计划的81.9%，进度位列全省第二位。288个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计划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
2: 发展成效最终落脚民生福祉。武威市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常态化开展群众急难筹盼一月一难题整治行动，精准破解民生领域堵点难点，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市民。
4: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家门口不远就有公园，闲暇时候散散步、吹吹风，出门见绿，休闲有去处，日子过得也比较安逸，我觉得特别满足。
2: 今年上半年，武威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全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5: 武威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以赴冲刺下半年，决胜全年度，不断开创“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武威篇章。
2: 甘肃台报道。8月19号，一城书香阅见山河2026兰州书展在兰州体育馆正式启幕，将持续至8月25号，全方位激活全民阅读氛围，擦亮兰州读者之城文化名片。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机构，集中展销40000多种优质图书，全场图书3-6折惠民销售，全省88家新华书店同步联动设展，创新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全省分会场加线上直播间3位一体办展模式。
6: 对于一些文学爱好者来说，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非常开心，然后希望这样的活动在兰州多举办一些。
2: 展会划分为2大功能展馆，精准覆盖全年龄段阅读需求，配套开展近100场分层分类文化活动。书展还融合了少儿互动、民谣演出、潮流体验等多元形式，兼顾文化深度与大众趣味。
7: 书展期间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对谈、本土创作分享、潮流文化展演，将为全省读者贡献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甘肃台报道。
8: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启幕。我省多家单位联合出品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入选，于8月19号至20号在北京上演。
9: 这里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由甘肃话剧院创排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今晚正式在这里登台展演。话剧把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的故事搬上舞台，讲述他从黄浦江畔远赴甘南玛曲，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坚守56年，守护牧民生命健康的动人经历。
2: 该剧历时3年打磨创排，主创团队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生动再现了主人公在医药条件匮乏、气候恶劣、语言不通的艰苦条件下，深入牧区，默默守护当地牧民的生命健康。剧目创新采用双时空对话叙事结构，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演绎，以新颖的舞台呈现，完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
10: 从剧里面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甘肃的这种热情，感觉是非常的感动。
11: 用声光电的综合艺术的诗画表达来链接观众的心灵，希望观众能被他的人生、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世界所感动、所打动。
12: 他的这份精神在感动着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2: 展演期间，我省在京召开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剧目研讨会，展示甘肃文艺创作成果。据了解，该剧将于9月再度进京，持续传播榜样精神与时代正能量。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参演作品名单，甘肃省陇剧院开山之作《风落池》成功入选优秀保留剧目演出单元，成为我省唯一入选作品。该剧将于9月3号在河北廊坊亮相，向全国观众展示陇剧艺术的独特魅力与甘肃文化的深厚底蕴。近日，兰州石化年产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成功转产冒金属系列新产品，实现该装置磁悬浮风机改造升级后的首次生产。这也是国内聚烯厅行业首次将磁悬浮风机应用于挤压系统，成功实现企业生产工艺升级重要突破。
8: 8月21号上午10点和下午2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定西市和白银市专场，敬请关注。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这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三伏天即将收官，但是我省河西地区的暑热依旧在线，秋老虎的余威还在持续发力。不过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近期全省的昼夜温差肉眼可见的变大了，夏末秋初的气候特征越来越明显。天气不会一成不变，未来两天雨水会陆续的到访我省多地，降水主要集中在陇中以及河东的大部分区域。伴随着降水，气温也会迎来下滑，以省会兰州为例，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也会暂告一段落，最高气温会稳稳的跌破30度线，回落到20多度的舒适区间，体感也会清爽很多。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宁夏、兰州三州市为晴或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为晴天，其中呢，祁连山区以及甘闽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9到33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7到30度，嘉峪关多云，18到30度，张掖晴转多云，18到33度，金昌多云，17到33度，武威多云转阴，18到34度，白银晴转阵雨，17到31度，宁夏晴转小雨，12到30度，甘南晴转多云，7到26度，定西晴转多云，14到28度，陇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天水多云，19到31度，平凉晴转多云，18到28度，庆阳晴转多云，19到27度，兰州新区晴，13到32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5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6到29度，辉县晴转多云，20到31度，灵潭晴转多云，9到27度，康县晴转多云，18到29度，两当晴转多云，20到31度，兰州晴，19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店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

0: 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4: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 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5: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4: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6: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7: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8: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9: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10: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五团一连连长皮天佐、
1: 陈凤龙、
2: 魏楠、
3: 吴波、
4: 王腾栋、
5: 葛大王、
6: 周鹏斌、
7: 周志良、
8: 全体走人。
9: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2: 张教授，请你过来，是想请你这位专家出山喽。
13: 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一定要执行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
14: 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停产已久，

0: 剧场快点混乱，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你先回去吧。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次来还真有一个重要任务啊！哎呦，大队长，还有重要任务噻！哎，罗斯朗哥，平卡司令，这是我们捡的，丑陋鬼，
1: 没啥子用嘛！哎，龙，
2: 钱掌柜，钱掌柜是我的，
0: 我走，钱掌柜，老胡子，钱掌柜。
3: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慢点，慢点，
0: 老子，哎呀，老子，我问你，孙武怎么被抓的？
4: 那个重庆搞大搜查时，好多兄弟被抓了吧？
0: 那你怎么离开重庆的？
5: 我也被抓了，逃出来了。
0: 大队长，你是特派员是啊？你说拦个龙就拦个龙。
6: 你跟杜司令一定要通力合作，破坏成渝铁路。您的意思是，这个渝水一号不是重庆本地的特务，是从天津派来的？
7: 你看啊，钱德龙，他的身份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上级只能是渝水一号，而这个渝水一号，他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整个大西南也搜不出几分他的信息。
8: 那就说明这个高级特务很有可能不是重庆站的，至于他是不是天津站的，咱们再调查。
9: 那往后我们该怎么做？
8: 马上把赵胡子的信息电报给川中川南剿匪部队，让他们多留意。
9: 明白了。
8: 改线，不仅要增加原有的成本，勘探时间不定，方案也不能立刻确定，工期肯定会加长，多一天工期。
10: 所有的计划都会被打乱。说的对，说的也是。各位，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老百姓盼了很多很多年。我自己啊，更是研究了大半辈子。我比谁都希望这条铁路它能早日修成。但问题是，不改线，安全问题将成为最大的。 谁敢来赌？谁敢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赌？主任，我研究成渝铁路几十年了，修补方法我不是不知道。可它任何修补能和大自然抗衡吗？土质松软下沉，后期是需要不断加固的，工程成本它会更大。
11: 是这么个事儿。 成渝铁路有一个路段可能需要改线，整个改线的方案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工期到底要延长多久？需要结合勘测再精准核算。你呢，才算能力突出。我们经过商讨啊，决定由你担任此次造价核算的所长。怎么，没自信？
12: 不光有自信，还有一个申请。
11: 说，
12: 我申请去滋养。 和专家组一起工作，这样呢，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这个核算容不得半点差错。
11: 小鬼，觉悟越来越高啊！我找你来就是要派你去滋养出差的，记住了啊，跟专家组在一起工作，方案一定要细致，数据一定要精确啊！
13: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4: 这次去川北啊，还是很有收获。胡耀邦同志在办学理念上提出了三点：一是团结，二呢是不看牌子看货色，三呢是对两校师生啊同等看待。
15: 胡耀邦这个小钢炮啊，有主见，做得非常好。报告邓书记。 我们正研室在川北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那就是川北的土改实施情况不太乐观。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

0: 大量的培养干部，培训的办法是总结第一期土改的宝贵经验以及土改试点的经验，另外对干部的思想进行整顿。
1: 好，川北呀，在搞建筑推压的时候就总结了较好的经验了，他们是走好了群众路线的，而且在工作步骤上也有侧重点，看来他们的土改工作也摸索出了好的办法哟。
0: 是，我们政研室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以便今后推广。
2: 报告，川中剿匪部队和铁路局传来消息，说土匪挟持了我们三门专家、一名干部，还有一位部队司机。
3: 现在情况怎么样？人救出来了吗？
2: 人已经救出来了，就是受了点轻伤。我们还捣毁了一个土匪据点，抓获了40多名土匪和特务。
1: 好好安抚专家和干部们，一定要确保勘测的安全，让剿匪部队和公安部队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3: 好，走，跟我来。
2: 是。
1: 来，继续谈。

0: 这个病人呢，情况很不好。我这个好了是吧？
1: 对，好了。
0: 好嘞，谢谢。
2: 哎哎，您躺下。
0: 躺下干什么？不都说完了吗？
2: 有什么不能走的？我一堆工作呢。
1: 咱们院长说还得看一下您报告。
0: 报告？没什么可看的。
3: 这是怎么了？院长，
0: 院长的非得走。啊，吴主任，我们希望你再做一次检查。再做一次检查？没必要了吧，院长？我觉得我也不疼啊。
3: 根据你的化验结果和症状来推测，我们认为啊，你很有可能是患上了，
0: 什么？总不可能是癌症吧？好了，我走了。
1: 是肝癌。
0: 什么？
1: 吴主任，你的病情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你留院观察，尽量配合我们的治疗。

0: 报告。
1: 嘘。首长睡着了？
2: 刚睡十分钟，让首长多睡会儿。
1: 我这有急事儿，十八军来了电报。
3: 快撵。
1: 是。进藏先遣支队7月25日从昌都出发，预计9月左右到达拉萨。
3: 好啊。
1: 首长，进藏部队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行军、战斗、筑路、生产，这一路太艰难了。
3: 是哦，上有陆论会之之高标，下有从不逆者之毁川。十八军这一路真是走出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乞丐啊！根据17条协议，我们的先遣队和大部队进入拉萨以后啊，如何在西藏立足？西藏建设问题也要开始考虑了。
0: 首长，要下雨了，进屋吧。
3: 重庆夏季啊，多雨，防洪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提心呐！
1: 是。
2: 我听说，这趟出差遇着点小状况，
3: 遇到土匪了，
4: 哎，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是你约的稿。
1: 是的，邓书记的文章名字叫
2: 《紧密的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1: 我今天啊，给大家朗诵一段。
0: 好，好。
1: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
2: 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联系。
1: 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利。
2: 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会更进一步的步而实为刻画，和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胜利的源泉。
3: 邓书记写的真好，
4: 只不过你的播音员差点。
1: 我继续努力。我给大家讲一个消息，蒋明玉结婚了，和富家小姐傅叶舒结婚了。
5: 市公安局调查了塌方的事故现场，根据现场的分析，是有人故意在现场放置了炸药，手法专业而精准，判断为特务所为。
6: 查，查清楚，必须把这些铁物彻底的断掉。还有啊，极力医治伤员。
7: 现在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钱德龙纠结了川滇地区的土匪，他打出了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这次铁路大爆炸就是他们所为。他们的目标现在是破坏铁路，破坏成渝铁路的运输线，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所以西南军区决定派12军独立团协助我们的护路行动。
8: 担负正面追剿任务的是独立团3营，目前营长赵元生同志带领的剿匪部队一路从川中、川南和川西等地展开全面的打击行动。据侦察科反馈的消息，杜宗环部已经潜逃至永川附近，而我们一直追击的逃犯赵胡子也在杜宗环的队伍之中。
9: 可是川中那么多山，他们藏在里面，这搜起来一个营的兵力恐怕不够啊。
10: 杜宗环一旦与钱德龙会合，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很难掌握。
11: 报告。
4: 讲。
11: 刚刚收到情报，张胜镇江苏的靠口队位置暴露，很可能被土匪袭击。
12: 停工吧，教授。
13: 不能停，绝对不能停。
12: 张教授，我们连续在这挖了10多天，这动静太大了，再加上这周围经常土匪出没，一旦被他们盯上，你们啊都有生命危险。
13: 危险再大，我们也不能停啊。我是成渝铁路沿线文物调查组组长，保护文物是我的责任。
12: 可是保护您和队员们是我的责任，为了你们的安全必须停工。
14: 教授，教授，教授，你看，
13: 在哪儿发现的？
14: 3号口。
12: 走。
15: 杜司令、何司令，
16: 永川铁路的事情我正在安排，不过上峰派给我们一个新任务，这次任务我有点私心。
17: 大队长，听不懂噻，直说喽。
16: 听说共产党挖铁路挖出了古董，
15: 上峰让我们抢回来。二位兄弟说我们是真抢回来还是假抢回来？

0: 放！把枪提过来，还有你。
1: 别打我！这个张成藏教授还真了不起哈，这几个月他花了好大的心血，把资阳人头五相关报告整理完成。
2: 据说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现代人的头目，
1: 在这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个省份都没发现，所以特别珍贵。
2: 而且报告里头还说，除了资阳人之外， 还发现了很多远古的化石，经过鉴定研究，已经确定了有黑色剑齿象的古化石，这也就证明了当时四川内海的气候很炎热，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依据。是啊，
3: 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才行哦。这样，你们整研室啊，把所有挖掘的资料再整理一遍，尽快地 给钟科员写个报告，请郭某座院长在组织专家进行轮诊和研究。
2: 是，邓书记放心，我现在就去办。
4: 司文同志，身体不舒服？
2: 没有，毛病，没事。
3: 革命的身体要保重哦。
2: 您放心。 邓书记，季春主任，我就先过去了。
0: 啊，没事。多注意啊！哎，最近工作太多了。

0: 今天的新华日报您看了没有？
1: 什么事情？
0: 是重庆大学的傅仲元老师，他写了一封批评信，批评我们的文教宣传部门随意抽调师生去参加扫盲宣传工作，耽误了学生学习，
2: 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3: 上课期间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这样的教育怎么搞得好？
2: 这就是什么呢？上面下一个指令，下面的人为了完成任务随意抽调学生，扭曲了我们的政策。
3: 这是典型题，官僚主义。组织相关单位我要听取一次报告。
2: 好。还有啊，新华日报呢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乱抽乱调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这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所以报社比较谨慎，希望我们能够审读一下。
3: 好，我看一看。
2: 好，那我就先过去了。
3: 嗯。
2: 赵林同志，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左琳，有个事情我要问问你。新华日报刊登了一个教师写的一封批评信，你晓不晓得呀？
2: 我们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抽调教师们参加宣传活动，占用了太多的备课和休息时间。本来我们学校师资就不够，更不能影响教学，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做法。
1: 看来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哦。我已经让季春同志有针对性的展开一些调研，你也帮帮忙，收集一些教师们的反馈意见。
2: 邓书记安排的任务必须得完成。

0: 处长，电话通了。我是邓小平，你们明天要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乱抽乱掉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请张宽发表，我要做个修改。另外啊，对于所有的乱抽乱掉的单位，你们报纸都要公开点名，否则呀。
1: 此风杀不足。曾记者，
2: 哎，傅老师，你怎么过来了？我还说今天到你那儿了解一下后续的情况。你的那篇批评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没想到，你们报社还接着发表一篇社论啊。
3: 你知道吗？这篇文章的内容和题目，都是邓书记亲自修改的，而且邓书记向我们报社指出，对于那些乱出道的单位，公开点名。
2: 事儿闹这么大，
3: 对了，我们报社啊还鼓励公众监督，对于像你这样的学者和发声者，积极表扬。
4: 哎，你这手里拿的是不是要去投稿啊？
5: 不是，我不投了，我不投了，我不投了。
6: 谢谢您，谢谢您。
5: 新华日报刊登的这个沙坪坝教师来信，你怎么看？
4: 上次是重庆大学老师来信，这回呢又是沙坪坝小学老师来信，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5: 必须引起重视才对。田参谋，
7: 到，你把批示转交给张领子和曹迪秋两位同志，让他们亲自过问此事。是。
5: 政委，我这有个好消息。
7: 哦，快说嘛！
5: 事关局反特科侦破了几起重大的案件。
7: 抓获了11名特务和67名土匪，根据他们的口供，又顺藤摸瓜，查封了四处地下帮会，还有3处隐藏在重庆城内的特务联络站。
5: 好，好哦，这次的成果可以跟大搜捕期间比拟喽。
7: 使官局打了个报告，请示能否开一个表彰大会，表彰那些立功的公安战士，对牺牲的公安战士进行烈士追封和碑文。
5: 要得，
8: 做得好就要表彰，做得不对就要严厉批评。我看呐，这样的表彰会和批评会要经常召开。
9: 那我们让公安局的人啊，尽快把这个时间给定下来。
5: 好，我亲自参加。
10: 把你们主编喊出来。
11: 你好，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9: 我是文教科的。
12: 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我们今天来是来问你们，沙坪坝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签写的声明信，
13: 为什么还没有刊登？
14: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不能随意刊登的。
15: 你是怎么做事的？是填匿名信，你们调查过了吗？
13: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也核实了教师的信息和内容，只是我们最后匿名了而已。
12: 那你说，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14: 我不能把举报人情况告诉给你，
16: 你们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乱写举报信，给我们学校造成了诋毁的影响。
14: 我去宣传部举报你们。
16: 没错，
14: 那你去吧，正好可以调查此事。
16: 哎，曹市长来了。
14: 曹市长，
16: 曹市长，
14: 怎么回事啊？
16: 曹市长，这位是文教科的杨副科长。
17: 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
18: 我今天就是为了沙坪坝小学的匿名信来了。我们已经查实过了来信者的信息，他反映的事实。邓书记啊，已经对这一事件的报告做出了批示，明确指出，近期大中学校出现这些乱象，完全是一股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要求市委市政府要严查，还教育一片净土。
17: 好。
18: 沙坪坝小学教师来信引发的事件，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
0: 我们市委市政府对坚持错误、压制民主、对抗批评的主要责任人，已经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对策划指使校长炮制申明信、强制教师签名的文教科干部和大闹报社编辑部的干部也分别予以了纪律处分。这个事情啊，也反映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1: 中央指使，我们党内主要错误倾向是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在我们西南来说，这两种错误倾向比其他地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哟。
0: 是啊，我们一直都缺干部，工作又繁重，有些同志产生了一些思想波动，还有一些干部啊，仗着自己的革命资格老，在工作中就摆架子，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年轻干部身上。
1: 干部少不是理由，
2: 这股歪风如果不刹住，必然影响我们当前的工作和党的事业。
3: 江组长，
4: 你怎么敲门呢？
3: 这傅家的产业一半都在你的手上了，恭喜恭喜，这是给你拿的贺礼。
4: 谢了。不过我这老丈人啊，看似信任我，其实处处提防，我想做事也是束手束脚呀。
3: 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要自古腰包那还不简单，等婚礼一办，所有商界的人都知道你的地位，这生意就自己找来了。
4: 我跟小叔说了，暂缓办婚礼。我告诉他，等我做出一番事业来，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他同意了。
3: 但是你要考虑周全，大办婚礼，人多口杂，万一有人把你之前的情史捅出去，那你可就……
4: 文先生，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劝你不要以此来威胁我。
3: 我已经把你的结婚证还给你了，我哪有能力威胁你？这刚到国外的一批精油要走咱们的账，你给填一下。
4: 我的提成还是只有四？
3: 等老东家把造纸厂和纺织厂都交给你，你这个四

0: 就是三倍的四喽。
1: 夫君，这位您肯定认识，
2: 于德平同志。
3: 皇上好。
4: 于德平，老二爷的，又见面了。
3: 是的，首长。
2: 这一次的反特剿匪行动中，他的贡献最大。
3: 祝贺你，本职工作应该应分。谢谢首长。
1: 这是我们的科员，秦明同志。
3: 首长好。
4: 祝贺你，
3: 谢谢首长。
1: 这是我们的女公安战士郝胜男同志。
5: 首长好。
4: 巾帼英雄。祝贺。
5: 谢谢首长。
1: 这位是我们的干部王长仇同志。
3: 首长好。
2: 之前是民国政府的警察，转制以后旧警察变成了新公安，破了不少大案，抓了不少特务。
4: 哦，虽然你是旧政权的警察，但是通过改造好思想以后啊，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哦。
3: 是，长官。收了。
4: 如何？

0: 同志们，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的政权，为人民服务。
1: 反特和剿匪是一个非常复杂长期的斗争，但是你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就该表扬。
0: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斗争中多总结经验，
1: 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2: 来了，来了，
3: 江组长来了。
4: 哟，江组长，您来了。
5: 李厂长，
4: 你看，您要来视察工作，也不先说一声，我好多准备准备。
5: 我来看看新机器。
4: 好，好，好，请。
6: 江组长，李厂长，这都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退押金啊？
5: 你给厂里交押金了？
6: 我没有，我是从总公司调过来的，但是咱们棉纺厂刚成立的时候。很多老工人是交了一笔劳保金的，
7: 是
6: 说是以后效益好就会给大家退回来的，但是到现在这笔押金还没退，我作为工会代表已经给上面写申请了，但没下文了。蒋组长、许厂长，你们是不是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呀？
8: 就是
9: 啊，就是啊，
10: 你去你家都被押了，
11: 那厂子吵啥呀？
12: 大伙儿都静一静，静一静。
13: 哎，大家好。我打心底啊也想尽快给大伙退押，但问题是啊，咱们的押金账本也都不完整，要退押必须走总账。
14: 钱钱钱钱钱钱
12: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6: 钱钱钱钱钱钱蒋组长，最近这厂里的账啊一直就没送到账房来，这年终审计的时候咱们账房也没法展开工作呀。
13: 现在账本直接给到总公司的联营小组，走我的审批，有什么事等审计的时候再说吧。
12: 行了，哎，蒋组长，
5: 还是要加强管理。
15: 先生要不要？
16: 哎，不需要不需要，
17: 来一份吧。哎，
15: 卖报卖报，西南区工业展览会开展了。
18: 不钱，那个工业展览展的是些啥子嘛？要不要钱？不要钱我也去看。
17: 我跟李杜。
18: 好。
17: 两年前，这里的工业生产奄奄一息，许多工厂都只剩下了残垣败瓦的厂房和破铜烂铁的机器。两年后的今天，西南工业焕然一新，生机勃勃。
19: 邓书记亲自为展览会提了词。
17: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 这一次展览还展出了我们101厂生产的钢轨，也就是说，我是新中国第一条钢轨的见证人。
17: 妈，你一定要去看。
18: 我去，在哪里看嘛？
17: 我带你去。
3: 哎，不是，来来，不是，来，有你的鞋。
17: 谢谢。
3: 走了。
10: 这里物资匮乏，风俗不同，语言不通，我们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现在全中国很多地区都在进行土改运动，我们的同志们都迫切地期盼着土改运动的浪潮早日来到云南山区。
18: 来吃棉。
6: 邓书记，这是西南地区第二期的土改报告，请您过目。
7: 西南地区第二期的土改计划总共涵盖了2100万人口，预计于9月份完成。加上第一期土改的统计数据，目前西南地区已有3400余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据川北地区估计，好的和较好的乡村约占80%，而坏的约占20%，其他地区尚未进行统计。
1: 其他地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7: 其他地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的自信心仍然不足，地主顽强抵抗，千方百计的想要分化农民队伍，甚至把手伸到了农会以及人民武装队伍。第二，有不少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分得了田地以后就产生了满足想换班的思想，有一些干部自私自利脱离了群众，还有贫农雇农生产和生活方面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1: 这些问题就说明农村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绝非已经土改或者是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就能够巩固，而是必须要经过土改以后从生产、教育、民主建政三个方面加强工作，特别是在思想上进一步的提高农民的认识，从经济上要长期的扶持贫雇农，认真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精神建设农村的党组织，才能够更好的解决农村问题。
9: 是，我记住了。
7: 另外，邓书记，我这有一封西南服务团年轻干部从云南来的信，我想请您看。
9: 哦，

0: 也是关于民族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哎，我也收到过我三弟从贵州寄来的信，也提到这个问题。那边少数民族众多，群众基础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完善，贸然进行土改，那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所以啊，我建议云南、贵州、西康等民族地区。
1: 这个土改工作宜缓不宜急，不能以外部的力量加以干涉，要循序渐进。报告首长，中央电报，请您赴京开会。
2: 好。主席，总理，刘副主席，张国华的电报：十八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顺利到达冷拉山口。
3: 恩来。
4: 算起来，从昌都到拉萨走了56天，每天行军20多公里。如此看来，远比我们想象的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保护颈椎护好关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

0: 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五十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怎么办怎么办？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保护颈椎，呵护关节，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0: 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6: 只不过是在明面上配合他们的政策不就行了吗？你说呢？
7: 你们都别动。
8: 哎，沈科，沈科，沈科，你怎么了？沈科。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

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0分之1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0: 搭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6 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向太空。如果宇航员们向下回望，他们会清晰地看见横亘在中国西部大地上的一条白色山脊线，山脊所指的高处奋力托举着一条广大而辽阔的山脉，正是屏障亿万生灵繁衍生息的圣殿祁连山。空气动力伞爱好者们，一群并不年轻但壮心不已的朋友聚在一起，准备乘气流再一次吮吸祁连山清新的气息。
1: 咱们换衣服，
2: 先换衣服。

0: 数亿年前，祁连山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汪洋。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地壳运动，印度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大碰撞，形成了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脉，随着这股洪荒之力不断崛起，这就是祁连山。这座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伟大山脉，东起乌梢岭，西至当今山口，东西长约1000千米，南北宽约200至400千米，横跨甘肃、青海两省。自西北向东南，包括了党河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托莱南山、托莱山等多条大致平行的山脉。叶城和他的朋友们热爱飞行，仔细地检查装备，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每个细节都不容小觑。如果想飞得更高，飞得最远，一定要在最佳的时间，以最好的状态起飞。探索祁连山的重要意义，没有比空中俯瞰更直观的方式。祁连山山脉、森林、草原、沼泽、水域等地理要素交错分布，共同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山地复合生态系统。翱翔天际，俯瞰群山，祁连山的生态秘境也将由东至西愈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位于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中南部的乌梢岭，是祁连山的东起点，平均海拔3000米。在中国这个多山的国度，相比其他名山，乌梢岭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它的地理意义却无比重要。
1: 会下雨了，我们把这垃圾桶检查清理一下。
0: 这些现代化的气象设备24小时密切注视着乌梢岭上的风云变幻。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在此交汇，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裹挟着暖湿气流吹拂过祁连山，被乌梢岭骤然抬升的山峰阻拦，形成了丰沛的降雨。中国温带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就此分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也从此决定。唐朝诗人所感叹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在杨文清和所有气象人眼中，其实是春风不度祁连山。这是位于祁连山中部的一条峡谷，长28千米，咽喉处仅宽10余米。古人以大斗拔谷形容其险峻。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往青海黄水谷地的南北交通要道。退休教师巴爱天游走在这条山谷之中，希望能画出祁连山的神韵。牦牛是他钟爱的绘画题材，可以说牦牛走到哪里他就画到哪里。从扁都口向南是逐水而居的游牧文明，向北是日出而作的

0: 农耕文明。在俄国古城的街巷，巴爱天描绘过祁连驿站的烽烟，在岗什卡雪山之巅，他感受过祁连冰川的冷峻，在牛心山的脚下，他渲染过祁连牧场的四季，在卓尔山的丛林里，他见识过青海云山的松果，在汴都口的南北两端，他也曾流连于油菜花海的壮美画卷。
1: 最受我触动的一次是，就是正好是大雪纷飞，哎呀，我就看得特别激动的。这个牦牛，它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它还生存。哎，老张好。
2: 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退休了也没事干，老了有个骡子嘛。
0: 在巴爱天心里，祁连山更是一座文明之山，文化之山。他让自己无限地贴近自然、生活和历史，以便去更深入地汲取这座伟大山脉的无限潜能和生机。也许没有人比牧民更了解这座大山。祁连山中有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匈奴。这就是玉固族。
3: 玉固从前呢，就是从新疆东部，这个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迁徙到了河西走廊，以及祁连山北麓啊。那个民歌里面唱的就是迎着太阳向东迁徙了啊。
0: 贺卫光就是玉固族，他所说的民歌《西至哈至》，讲述了这个古老民族的东迁史。
4: 玉固族冬天来到了这个汉族地区，我们没有饿死。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它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了。
0: 今天，贺卫光带着自己的博士生王岩，赶回肃南县明花乡。节日特意选在肃南的飞地，巴丹吉林沙漠的绿洲之中，旨在提醒后来者绿水青山的珍贵。
3: 感觉怎么样？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5: 贺老师，沙漠里像这样的海子多不多啊？
3: 我们这块地方啊，这个棉花乡啊，这只有两个。
5: 嗯。
3: 这个叫西海子嘛，然后在东边那个有一个东海子。
5: 嗯。
0: 棉花乡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800毫米，是典型的内陆沙漠型气候。东西海子是戈壁里的两处神奇的清泉，清泉的源头正是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在祁连山的护卫下，荒漠、戈壁和绿洲神奇地交错相依。东迁节源于玉固族东迁的故事及其传说。500多年前，在民族危难关头，玉固族的老人们为了民族的未来，送别亲人，勇敢抵挡敌人，做出巨大牺牲，永远留在了故地西至哈至。而东迁的人们最终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扎根于祁连山脉，生息于肃南草原。
6: 这根柱子啊，它叫那个汉定格尔，这是一个玉固族、藏族、汉族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可以通过这根柱子与祖先的灵魂沟通，对这个天地的崇拜，天神的崇拜，它就与中华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这些观念是一致的。
0: 祁连一词原是匈奴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之意。从古老的匈奴到今天的玉固族，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都把祁连山尊为天之山，那是天赐的母亲山， 是神圣的自然，是繁育众生的家园。
7: 福建同众来到了汉族地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粮食，我们的先民在没有饥饿度过了难关，因此举办冬天祭也是为了感恩汉族兄弟越过冬天，兴起中华。
8: 感谢汉族兄弟，革命是大团结。
0: 文艺演出将这美好的节日氛围推上高潮。远在史书和文字记载之前，就有先民在祁连山区生活，他们用粗犷古朴的笔触描画、凿刻和记录了这一广袤区域的生命和历史。

0: 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一下，因为这边岩画比较集中啊，各种图案都有，所以呢，为了防止岩画受损，我们一定要今天认真过去巡查一下。
1: 黑山岩画是甘肃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群落，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至20千米处的黑山南麓及东麓沟谷内。祁连山与黑山对峙，形成古代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的天然屏障。
2: 距今大概5000年时间，这么一个形状就是出现的，就这些动物。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祁连山地区或者河西地区啊，它这个自然环境的温度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漫长的时空里，祁连山区域的气候发生过由温暖潮湿向干旱寒冷的转变，植被景观由森林向草原荒漠的转变。岩画像一部深邃无声的纪录片，为我们揭示着遥远的时代自然和生灵的密码。
0: 你看这个牦牛的特征就很明显吧，你看有前面有两个犄角，然后后边的尾部是甩起的，看到没有，抬起的。从数量上来说，牦牛的就是这样图案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1: 岩画遍布河西走廊南缘的祁连山，这片广袤的地区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分布上属于羌系民族的活动区域。黑山岩画尤其描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经济活动、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
0: 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总共有32个人物，我们再分别看一下他们的装束，他都是长袍素身。另外呢，我们再看他们的头部的装饰，游牧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一种服饰特征。
1: 如果说这些岩画生动地记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大量魏晋木砖画则栩栩如生地呈现出祁连山区域农耕的秘密。源自祁连山的几条大河孕育出河西走廊上闪耀的文明之光，其中最为璀璨的则是人类的敦煌。数千年来生存于此的各民族，在东西绵延数千里的祁连山间寻找连通融通之道。游牧与农耕就这样在祁连山汇聚交融，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民族都享受到它满怀慈爱的庇护，并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圣殿。苍天之下，这位自然之子坦然而博大，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这是祁连山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是伟大的祁连山的自然之心。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地处中国青藏高原东北部，

甘肃、青海两省交界，总面积5.02万平方千米，分为甘肃省和青海省两个片区。其中，甘肃省片区3.44万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68.53%；青海省片区1.58万平方千米，占3%。

0: 项祁连山地区墓室活动与生态环境变化的调查，以保证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公益性、实现全民共享原则的贯彻执行。
1: 我的那个地方是现在就是主要就是秦阳，
2: 就是咸阳
1: 啊，
2: 成了咸阳的天下了
1: 啊，天下去，
2: 原来是你的天下，原来是咸
1: 阳的天下。
3: 生态移民以后，这个牛羊少了，扩大了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
1: 啊，就是
3: 那人口减少了，那个野生动物没啥可怕的，
1: 那不怕了，
3: 对，怕它因此它就增多了，
1: 就是
4: 这一道就特别多，
5: 特别多，我还没看见咸阳，这个。别样子那个。
2: 虫草是你是说是在这个
5: 靠这个红山后面，这个红山都有。它是
6: 这个地方看到过雪豹没有？
7: 雪豹前两天我就发现了一个。
8: 离得有多远？
7: 哪一个？
8: 五六米。
6: 你们没有手机拍个照片？
7: 吓坏了就没个拿出来。这雪豹现在多着。
0: 自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至今，经过持续保护修复，生态已经有明显好转。盐池湾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蒙语名字叫做夏日格勒金，意思是太阳的光芒。这片野性的高地保留着最原生状态的荒野，并成为大量特有物种的庇护所。野牦牛，青藏高原上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雄性肩高超过2米，体重逾1吨。这头雄性荒野巨兽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战败，但它不甘寂寞，更显得雄风飒飒，意气昂昂。这种仪表和气概让那些家养的牦牛妞们芳心荡漾，钟情不已。正当他得意之时，不料另一头野牦牛紧随其后，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0: 败将渐渐走向大山深处，寻找再一次机会。广阔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中，他的族群正在不断壮大。之后的几千年中，牦牛逐渐演变为高原牧人们生命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顿珠才旦发现牛圈里的几头牛不见了，匆忙骑上摩托车去找。发源于祁连山的金强河滔滔不息，滋养起水草丰美、风景秀丽的抓喜秀林草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1: 这边这个草场就是我们的春季草场，这两天家里的家草不是不多了吗？上来的都是体质好一些的，60个牦牛。
0: 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被称为华瑞藏族，意为英雄的部落。在家的妻子攒英秀一刻也没有闲着，牛圈里的母牛和小牛需要再精心喂养一阵儿，才能放到山里的草场上去。还有两只出生一周的小牛犊生病了，只有丈夫能给他们喂药。追了很久，顿珠才在山坡上找到走失的牦牛。
1: Go!

0: 转溜转溜转溜转溜转溜，油皮厚点拿来。他三四天才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的。
1: 在祁连山牧民的生活中，处处都有牦牛的身影，它被誉为高原之舟。顿珠才旦坚定地认为，牦牛是祁连山对牧人们最大的恩赐。

0: 这个牧牛都带来的就多嘛，他的毛可以织帐篷，他的绒可以穿牛绒衫，他的奶可以喝。这儿的牛粪晾干以后背回去煮面条呗，打奶茶呗。
1: 休憩之余，给正在上学的孩子打电话，是顿珠夫妇最幸福的时刻。
0: 你咋作业写完了吗？
2: 还没。阿爸，你在哪？
0: 阿爸，这个草原是牛粪，作业好好写的哦，如果认真完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所有关于昔日、现在和未来的期盼和承诺，我们也都听见了。祁连山终于安静下来，万物生灵都沐浴在金子一样的光芒中，牛羊归栏。

0: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宛如一座孤岛，身处荒漠包围之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东南季风和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影响，高大的山峰阻挡和抬升气流，促使水汽冷却凝结成为降水。高海拔地带形成多样植被和土壤类型，有助于保持湿度。山峰的积雪终年不化，形成众多的冰川。夏季冰雪消融，提供了丰富水源。这些因素使得祁连山在周边多荒漠的环境中形成独特的祁连山湿岛效应。
1: 今天咱们去主要就是取那个我们架设在4400米的那个最高的海拔点啊，我们那些观测数据，然后用来去采集积雪的一些样品。
0: 李宗醒和他的团队从兰州出发，无心看风景，直接奔赴祁连山南麓的青海省钢察县。青海省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之一，以来自祁连山雪水滋育的湖泊青海湖而得名。发源于祁连山疏勒南山的布哈河，是注入青海湖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被誉为青海湖的母亲河。祁连山的最高峰海拔5808米的团结峰，也位于祁连山的支脉疏勒南山之上。这里广袤人稀，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湖泊，这就是青海省第二大湖哈拉湖，享有地球上的一滴泪美誉。看来低调有内涵的祁连山会不断给人新的惊喜，让探索它的人乐在其中。
1: 高原上的盖工作基本上都是这样，要不然你要是要等着凑一个好天气，那你等不住。每天都是这样，啥时候想下雨就下雨，你看这会儿就下冰雹了。
0: 稍作休整后，他们赶往一个叫做克克塞尼哈的地方，它属于祁连山南麓大通山之脉。最高峰桑斯扎山峰也是伊克乌兰河，又称沙柳河的发源地，是青海湖第二大入湖河流，也是李宗醒他们此次的目的地。他们要为成立试点5年以来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变化采集数据。
1: 下雨，下冰雹，现在暴风雪了，都经历了。你在高寒山去开展工作，这就是常态。
0: 高寒山区同位素生态水文及其气候变化是李宗醒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了解水的来源、水循环过程、水的迁移转化等，为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和重要的科学依据。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的确定也得益于这种技术。
1: 那么我们用稳定同位素失踪的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的成果，就是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80%的出山径流，80%的水从这儿来。因为祁连山的问题，你没有了水就不会有生态，更没有可持续发展。
0: 整个祁连山及其周边地区依赖这座大山生存的人口有将近500多万，如何处理好人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划定的重中之重。
1: 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整个祁连山区18.3万平方公里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之后，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在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要尽可能把它最需要保护、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给它保护起来就行了。
0: 中国国家公园犹如一条紧密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搞成非常连续的、动态的这种，你才能够认识它的规律。你观测一次采一个样，那不能够代表它的全部的。你可能那个认识是非常局限的，往往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不科学的结果。
0: 在极端环境下工作，最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他们在祁连山、三江源等高寒地区采集到的水体、土壤和植被等宝贵样品，多达12000组。回到兰州，实验结果让大家备受鼓舞。
1: 1.6，从土壤养分的这个角度来反映出它的增加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应该说是它的这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每年5月，秦翔都会带着他的团队如期而至，进行冰川取样监测。

0: 作。中科院祁连山站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冰川观测站之一，也是中国冰川学研究发源地之一。科研站紧邻疏勒河支流老虎沟河，距冰川的冰舌末端不到1000米，远离人类活动，方便科研人员进行冰川观测及数据收集工作。
1: 咱们先去不探头，然后再上来把这个拿上。这冰川冰是挺透明的，这应该是最古老的冰了。我们现在看到，就这就是冰川的底部，因为我们这个冰川正好是有这个水系，所以形成这个冰川的冰洞。实际上，这些石头是以前位于这个山谷底部，然后我们冰川形成以后，冰川就是推着这个岩石，然后往前走，这些岩石实际上就被冻在这个冰体里面了。
0: 对于秦翔而言，这个冰川末端的天然冰洞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传感器将收集冰川内部的温度、冰川移动的速度等关键数据，为进一步研究冰川内部的结构变化提供便利。
1: 我们已经冰洞已经往里面走了大概四十多米吧，我们进一步往冰洞里面再走一个，看找找再放一个传感器。这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冰桥，也可以看到这个冰川里面的石头。啊，小心头啊，太低了啊，小心头。
2: 这就是包裹的一点冰屑里面的碎屑。
0: 老虎沟12号是祁连山最大的山谷冰川。2001年，冰川学家王宗泰为它取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透明孟科，在蒙古语中意为宽广高大的雪山。透明孟科冰川长约9.7千米，面积20.42平方千米。
1: 祁连山的西端属于西北干旱区，这地方的降水相对来说要比东端要少得多，而我们这个冰川规模就正好又比较大，西端的冰川的融水在我们整个水资源占比将近1/3。
0: 祁连山巨大的冰川发育了大大小小58条河流，向广阔的西北大地辐射出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水系流向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庄浪河、大通河、黄水等外流水系更成为中国母亲河黄河上游最早最悠久的养分。
1: 我们跟冰川也打交道已经快从1995年开始，是到现在也将近快30年，28年了，也有感情。
0: 从4200米的冰川末端到4500米的监测点，只有300米的海拔高差。然而，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急促的呼吸声与耳边的风声，大大加深了人的孤独感。
1: 我们冰川学之父施亚峰先生，也是我们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专门给我写信：冰川学是智勇双全者的事业，而且也是豪迈的事业。
0: 秦翔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对冰川周边的大气、冻土、植被和水文等进行长期的综合观测，进而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提供应对方案。
1: 1958年，我们当时冰川末端位置大概位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距离我们现在冰川末端差不多是506米。然后我是2005年到这儿来，2005年我们过去18年间就是退缩了，相当于退缩250米左右，意味着是我们最近的18年是过去63年里面退缩速率最快的，就是18年间相当于退了63年的1/2，一半左右。
0: 对透明孟科冰川的前景，秦翔也并不感到乐观。有谁能够接受这壮美的奇景彻底消失的样子？祁连山冰雪融水是河西走廊的生命之源，而水的储蓄涵养更是重中之重。民谚

0: 说，山林多栽树，如同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据估计，一片十万亩面积的森林，相当于一个200万立方米的水库。祁连山是一个巨大而完整的生态系统。
1: 今天我们主要的野外将近呢，要做一个这个名不见经的一个复查。那么你作为我们站上新来的同志，首先要清点我们出发前的一些调查的仪器和工具。
0: 溪水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隶属于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是目前全国唯一从事水源涵养林研究的科研机构。
1: 那么我们今天搞的这个名目检测是在这个10.2公顷的大用地里面，就是大循径大于1公分的。那么这24000棵树的每一棵树的树高、循径、冠幅、直下高，我们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
0: 这片样地中生长着祁连山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树种青海云杉，已有4000多万年的历史，是地球上树木的元祖。它在生态环境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测定，一棵成年的青海云杉蓄水量达2.5吨，年吞吐量为25吨。一片青海云杉林就是一座地下水库。
1: 祁连山之所以成为水源涵养区，它主要是我们整个河西走廊所有的水源都来自于祁连山的河西，不管是地下水还是地表水，通过森林乔木林、通过灌木林、通过高海拔的草甸带以及裸露岩层下面的积雪或积冰，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都缓缓地释放补给给这个整个这个河流里面，才得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径流量。
0: 汩汩不息的冰川水清澈纯净，激荡人心，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对于刚刚从城市来到研究站的袁浩来说，山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1: 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很枯燥。但是20年之后发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祁连山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生态屏障，这些都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作为我们身处祁连山的一份子来说，这是非常自豪的，也是感情的所在之处。
0: 静文茂朴素的话语饱含着对祁连山的深爱，正是这份深爱支撑着他们向无尽的长路跋涉。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石洋河，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的第三大河流，全长250千米，流域覆盖甘肃省武威、金昌、张掖和白银4市9县区，是流域内218万人民的生命河。
2: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石洋河流入呢，这个因为缺水很严峻的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就民勤县的东池乡大号山县去的时候，这个村子只剩下21个人，就是因为没有水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连吃的水也没有。那么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无序的开发，人口的增加，灌溉面积扩张太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灌溉比较粗放，就农业用水比较粗放，所以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这么一个问题的。
0: 康绍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农业水土工程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自1995年起，带领团队开始在石洋河开展有关节水灌溉、农业种植模式调整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实验和科研工作。今天，康绍忠院士前来实验站，与国内节水农业领域的相关专家进行交流座谈。陈玉东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他已经在石洋河实验站学习研究2年多了。
3: 好嘞，你看，快不快？
4: 哎，好，刚好。
3: 你这个沈阳的养殖鱼的什么方式？养殖鱼的啥？
4: 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给它降提升一些湿度，降一些温度，这样呢，它葡萄的果实，它这个生理代谢还有这个水分关系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最后呢，我们这个葡萄就会达到一个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的一个效果。
5: 好好好。
0: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陈宇东发现，在夏季高温时期，微喷迷雾既可增加土壤水分，又可提高空气湿度，起到调节小气候的作用。对比滴灌技术，在用水量相等的情况下，葡萄产量提升15%至20%，水分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
2: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消耗同样的水，应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的农业高效用水。
0: 武威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和糖分的积累，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2: 首先呢，要进行水资源的科学配置，让农民少种地，但是呢，还要让它的经济效益不要降低。
0: 眼看日落西山，陈宇东和师姐终于逮到了和导师交流的机会。
4: 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喷后以后，它整体的含糖量稍微高一些，怎么样？
2: 产量呢？
4: 产量也有提升，
2: 也提升，
4: 也提升，就是包括它的，包括它的这个鲜重啊，干重都有一定的提升。
0: 在康少忠的建议下，陈宇东开始了一个将要历时24小时的不间断实验。
4: 3点了，那我们就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0: 陈宇东在忙碌的学业之余，喜欢拍摄星空，辽阔的祁连，更其辽阔的天空，天地之间，事无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慨和紧迫，也更是天地吐纳呼吸所带来的浩瀚。璀璨银河下的绿洲生生不息，让这些学子心中充满动力。灌溉期快到了，巨万洞开始对大冶口水库的水利设备进行详细的检查，不能出一丝纰漏。
6: 你看这个裂缝的观察，你每次观察在哪个部位装好是多少，像这个有水的地方呢，还有就是这个手隔行摸一下水流的没有。
0: 作为站长，巨万洞已经在此坚守了35年。
7: 哎，小罗，设备已经检查完毕，准备放水。
0: 大冶口水库位于祁连山南部的群山之中，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高峡平湖，四周植被丰富，草场茂密，集灌溉、防洪于一体，是黑河和大冶口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如冰雪巨龙般横卧在祁连山北麓的八一冰川，守护着河西走廊上最重要的黑河源头。黑河又称若水，全长948千米，流域面积4.44万平方千米，是中国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陆河。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最后流入居延海。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西段，干流全长670千米。2000多年来，这条大河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催生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更润泽了河西走廊一片片生命的绿洲。新中国成立迄今，疏勒河流域先后建成昌马、双塔、赤金峡3座大型水库，是甘肃省最大的自流灌区，承担着酒泉市、玉门市、瓜州县超过134万亩

0: 灌溉任务。眼下玉门的葵花即将进入丰收季，滕玉林要给自己的葵花地浇最后一次水。
1: 喂，你好，南干所。
2: 你好，二分干金龙需要一寸，十点钟。
1: 二分干金龙，十点钟放一寸。
2: 按时放啊，记得。
1: 哎，好的，好的，嗯。
0: 疏勒河流域灌区的开发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学家曾在锁阳城发现一套汉唐时期规模庞大且非常完整的古代灌溉水利系统。然而由于身处内陆，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年蒸发量却达到2800毫米。地多水少的矛盾突出，农民对水的渴望极为迫切。
2: 以前水量特别紧张，那一亩地就是8分钟时间，一个加甲车拉上几十个闸板子，提上个线，全家出动浇水。农户的农户起矛盾，就为了争水，不求不行。
0: 现在，疏勒河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用水节水革命。1100多千米干支渠和4000多千米末级渠系，如蜘蛛网一样密布在河西大地上。利用数字孪生渠系智能配水和闸群联合调度系统，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实现从上游进水闸到下游取水闸的全渠道水量自动控制，按需配水，让每一滴水都不浪费。祁连山阻挡干热风暴，直扑中华水塔三江源，成为捍卫西北生态安全的强大屏障，福泽亿万生灵的中国。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1971年，长青油田在陇东荒原上艰难起步，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响应号召，跑步上陇东，用脚板丈量300多公里山路，肩扛背驮竖起第一座井架，在三顶帐篷里点燃了创业的火种，靠着一股子拼劲儿，长青人在贫瘠的黄土原上扎下了根，把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誓言写进了每一口油井。
1: 今天我就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到了南岭，这片被红色浸润的土地也是长庆油田的摇篮。那今天我要认识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在这片红色和黑色交织的土地上守着这里的每一口井，也守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走吧，今天当个采油工人。走，我已经远远的看见书记了，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走，我们也去看看。书记啊，
2: 你好，
1: 这么早就忙起来了。
0: 他叫张红林，一个听着跑步上陇东故事长大的油二代。
3: 亲切，
4: 比较严苛，
3: 知心大姐姐大家长的形象，
4: 是一个急性子，
3: 很严格，
4: 是说啥就立马就要干的人。
3: 只在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包括他干工作的那种韧劲和对生活中就是对员工的那种体贴。
4: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书记呢，然后为了给大家弄一个开心农场，然后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动手。我们员工现在的餐桌上呢，然后我们吃到的各种基本上多种蔬菜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产的，我们自己种的。
5: 我们要过来看一下它的压力，然后过来要通过触摸我们这个光杆来，
6: 就是这个吗？
5: 对，是这个叫光杆啊，就来用手背来触摸光杆的温度，来判断它这口井是不是正常出油。如果光杆的温度它是冰的，那说明这口井是正常出油的。如果说它的光杆发烫，说明这口井是有问题的，它不能达到一个正常出油的一个工作状态。你可以用手背试一下，这样子碰，你摸它是个冰的。
6: 啊，对对对，
5: 对，它是冰的。哎，小心油，嗯。
6: 而且站到这儿以后啊，有一股很浓的
5: 对石油味，石油的原味。
6: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磕头机，是
5: 吧？对对，是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他的工作这个场所的时候，我第一次也见到的时候，我说哎，这是磕头机啊。但是等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啊，它真的官方名字人家叫抽油机，
6: 抽油机
5: 叫抽油机，对。
1: 今天跟着您，我感觉这女工人也不好当啊，很辛苦。您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工作？
5: 其实我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护士，然后因为我的父亲，他是长青油田的第一批建设者。
1: 您是受了家里人的影响？
5: 其实因为我从小接触的环境和包括从小父亲对我这种教育传承，我觉得可能是父亲受到的这边影响比较大。最后2003年学校毕业之后就选择了来到这里。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接受不了的，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我觉得我肯定是待不下去的。但是我比较庆幸吧，我觉得我是遇到了一个好师傅。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今后整个这个人的一个成长其实很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说既然没有办法去选择，那我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面对。
1: 这环境真好呀，你听，全部都是知了在叫，而且这满园的蔬菜都已经长好了，可以直接摘下来吃。
5: 这黄的这样子，一块打梨一块采摘。
7: 我们的辣子园。
1: 作为第一个女支部书记哈，就是您怎么平衡工作中对大家的这种严厉，还有生活中对大家这种关心照顾？
5: 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我们是干的是这个生产的这么一个活，所以我们工作中可能它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中对大家让他们就是让他们遵守这种规章制度，然后在工作中对他们严厉，其实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
2: 但是像我们这种环境，毕竟在山里也上班，但是除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外，想给大家一个很好很舒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我觉得更多的生活中给大家能带来一些让他们看到能感受到家人的那种温暖。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团队他的平均年龄比较小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大家长来说，肯定让大家除了上班以外能够舒舒心心的能待在这个地方来上班，让大家能感受到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这样的。
6: 那如果现在哈，让您跟23年前刚上班的自己说一句话，您说什么？
2: 因为03年上班，我从一名基层的员工，然后一直到现在干了支部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觉得23年走来，我就想对2003年的自己说，加油，一切都值得。
6: 他说这是父亲没走完的路，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这条路从南梁的山沟出发，一直通到了人民大会堂，但是他又回来了，回到了这片原上，回到了这口井的旁边，也回到了这群叫他大家长的人中间，回到这里守着每一口井，也温暖着每一个人。
7: 原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眼睛发酸，张红林把根扎在这儿，把心掏给大伙儿，有些爱说不出口，就花在了每一天的巡警路上。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135团1连连长皮天佐、
10: 陈凤龙、
11: 魏楠、
12: 吴波、
13: 王腾栋、
14: 葛大鹏、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怀。
5: 为洗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让城墙遗址换新颜。
1: 古城墙承载着文化记忆，见证着发展变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0: 源头解分，精准矫治，贴身普法。
2: 我们创新推动魔洞纠纷市政工作法，依托镇村调解网格下沉一线，积极化解土地流转、邻里、婚姻、赡养等各类民生矛盾。
0: 法治引路，帮扶搭桥，助力社区矫正对象走出低谷。
3: 引导我们这个种植绿色菜园、不公害蔬菜合法合规转正经营。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文物古迹见证着岁月变迁，承载着地域文脉记忆，必须用心守护。依托公益诉讼这项职能，陇南市辉县人民检察院主动履职尽责，以检察力量排查隐患、补齐短板，用心守护本地珍贵历史遗存。
4: 徽州城郭遗址东河坝城墙位于陇南市辉县城关镇东关社区，是明代古遗址及县级文保单位，承载着当地厚重历史记忆。然而前不久，这堵城墙却承受了它不该背负的损毁。
5: 2025年以来，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了守护陇原文化遗产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辉县院在开展我们的专项活动时，也依托于数字检查，运用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类的监督模型，对全县的文物古迹名录、已定级的文物名录、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以及文物修缮项目数据四项数据进行了对比筛查，发现辉县城廓遗址东河坝城墙本体存在保护不力的问题。
4: 发现这一线

0: 作后，辉县检察院立即联系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勘查。
1: 看到了古城墙处石缝间长满了多棵树木，周围杂草遍布，城墙处砖块缺失，周围居民将排水管道建在了城墙位置，大量的生活污水是沿城墙排出，居民甚至将家用的空调外机装在了城墙上，严重的破坏了我们文物的完整性。
0: 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调查取证核实的过程中，也深入了解了这堵城墙对于辉县的重要历史意义。
2: 这个文物是1975年公布的辉县的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产生年代是明代，鉴于辉县的这个城墙由于雨水太多容易垮塌，所以在徽州的知州许昭的主持之下，用砖包砌城墙的外围，所以形成徽州砖城。
3: 古城墙承载着文化记忆，见证着发展变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但经本院调查发现，该遗址损毁严重，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未履行这个文物的保护职责，未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没有在古遗址处做出呢标志说明，导致该文物被过度的利用，造成文物的本体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0: 鉴于这种情况，辉县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的相关规定，精准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责任。
3: 建议呢，对于这个徽州城廓遗址进行了修复，主要是清理杂草、清除树木，包括呢，对于这里装的空调外机呢进行拆除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2: 我们和这个文物保护的责任单位，就是辉县的城关镇了，及时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城关镇和我们文旅局的协力合作，及时对这个城墙上所存在的杂草和树木进行了清理，然后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对这个原来已经丢失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牌及时做了补立，又对这个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上已经变更的信息及时进行了变更，解决了原来存在的文物保护不利的问题。
4: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活字典，也具有公共属性，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关乎社会公共利益。陇南市辉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主动融入和服务文化强省的战略大局，促进负有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加强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对当地文保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今年以来，瓜州县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中心工作，持续推动法治资源下沉一线，不断夯实基层法治治理根基，以优质高效的司法行政服务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瓜州县南岔司法所高标准完成了办公区域标准化改造，建成一站十二市专属功能区域。司法所工作人员下沉网格，靠前履职，源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守住基层平安第一道关口。
5: 我们创新推动矛盾纠纷市政工作法，依托政村调解网格下沉一线，积极化解土地流转、邻里、婚姻、赡养等各类民生矛盾，同步结合案例以案释法，开展基层普法。今年以来，累计排查调处矛盾纠纷15件。
4: 针对农村群众的法治需求，瓜州县南岔司法所将法治课堂搬到基层一线，面对面与群众唠家常、讲法理，持续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
6: 司法所平常会到我们村上开展集中普法，大伙一起听课学习，工作人员专门讲解民法典，还有土地相关法律，给我们讲土地流转、邻里之间这些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还有发宣传资料，有啥不懂的当场就能问，让我们学到不少实用的法律知识。
4: 瓜州县渊泉司法所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全流程闭环动态监管，通过法治加道德加公益教育模式，引导社区矫正对象重塑自我，顺利回归社会。
7: 孩子的思想状况也改变了，也说 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说要好好改正。我们家长呢，积极配合司法所工作人员进行了个改正，让懂法、守法、执法。
4: 瓜州县渊泉司法所还积极推动专业法治力量下沉社区网格，主动贴近群众需求，靠前提供法律服务，切实打通便民利民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8: 今天我们与这位下区居民免费简答法律咨询123余人次，协助百年法律约转案件8件，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了一批烦心事。咱们主要抓的就是把服务送下楼、送到家，组织法律顾问定期到社区作证，建立所属对接机制，让专业法律力量直接服务到漏洞和网格。
4: 由试点探索迈向全域落地，生动展现了瓜州县基层依法治理的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瓜州县依托134个调解组织、1382名调解员开展纠纷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8%以上。同时，创新涉外加公益公正服务模式，落实法律援助应援尽援，从严抓实特殊人群管控，安置帮教率达到100%。
9: 我们将持续规范行政执法，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精特殊人群精细化管控，加快推进司法所信息化建设，发挥样板示范引领作用，持续优化公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等便民法律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4: 从瓜州县南岔镇的四诊工作法到渊泉镇的数字化监管，瓜州县以司法力量下沉一根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法治引路，帮扶搭桥，助力社区矫正对象走出低谷。
10: 引导我们这个种植绿色菜园、不公害蔬菜合法合规做这个经营。
4: 社区矫正对象挺身救火，正向激励厚植司法温度。
7: 因为矫正期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认真的完成这段时间，尽快争取解决这个合格的公民。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社区矫正润心田，司法为民守初心。这是酒泉市宿州区一名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结束之后送给司法所的一面锦旗。它承载着矫正对象的真挚谢意，也见证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温度。从迷茫消沉到重拾信心，从被动监管到主动向善，一个个鲜活的蜕变故事正在这里上演。
0: 在酒泉市宿州区一处农业基地里，温室大棚连片铺开，棚内长满了绿油油的韭菜。某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某正穿梭在大棚里查看作物长势，安排工人开展田间管护。很难想象，2年前的他一度深陷人生低谷，几乎放弃经营多年的种植产业。
11: 他当时是因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使用了这个农药超标，被判处了缓刑2年。然后刚入矫的时候呢，我们问他这个犯罪的原因呢，他自己也说是自己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违法犯罪了。
0: 陈某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也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面对刑事与行政双重处罚的叠加，陈某内心遭受巨大打击。
10: 当咱的失足信心了，就这这年一年就没咋的干，不想着干了。本来想着好好的创业，带农民干干事情的，本来还想扩大规模呢，那这计划的就再没有扩大。那头发都白掉了，那秃子就。
0: 入矫初期，陈某消极低沉，种植产业濒临停摆。了解到陈某的经营困境和心理状态后，酒泉市宿州区司法局华坚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其犯罪类型、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为他量身定制了个性化矫治帮扶方案。日常监管中，司法所工作人员为陈某细致讲解社区矫正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围绕他所触犯的法律开展食品安全专题普法，讲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11: 我们也鼓励他，这个你的工人也比较多，你不光承担着

0: 着你自己的这个家庭收入，你还有周边的群众的这个家庭收入，所以你还是要重拾信心，振作起来。
1: 在做好法治教育和心理疏导的同时，华金司法所整合各项资源，精准发力，助力陈某产业复苏。
0: 再就是我们积极对接我们的苏州区农业农村局，在他们在这个武威市开展了农业的

0: 他在吸纳就业人员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资金补助。
1: 像这次不是叫我们到外面去，不算是培训，到这个西安啊，到这个赤金啊，好多地方进行算是培训。
2: 矫正期间，司法所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种植基地走访，耐心开导，悉心劝慰，及时掌握陈某的思想动态。
0: 我们就定期到他的合作社去走访，去跟他谈心，了解他的生产经营状况，同时也劝导他：你虽然犯了错，但是你整个你的已经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只要你积极经营，你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纳。再一个，你又有技术，又有产业，还有支持你的工人。
2: 在司法所的全方位矫治帮扶下，陈某逐渐走出犯错阴影，转变思想观念，全身心投入到合作社经营中。
1: 市场上给我们引导，反正教育我们这个重新站起来的这个能力，要不然我们这样就都走了。你看看，引导我们就这个种植绿色菜呀、无公害蔬菜，合法合规做这个经营。
2: 陈某感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为他拔除心灵杂草，用法治的肥料和关怀的阳光，让他重新出发。经过一年多的规范矫治，陈某认真改过规范种植，生活和产业都有了新的起色。
1: 从现在开始，基本上就有信心在干嘛？你现在我们还才50多岁，还能干嘛？再一个，我们这扶贫车间办起来还。这么多的群众支持我们的工作，都这么着打工的呢，还有40多个脱贫劳动都在这挣钱的呢。我感觉啊，这么多人有个发工资也好的呢，感觉是。
3: 我们在这里干了5、6年了5、6年了，老板对我们也好的呢，工资各方面都按时按节的发的呢，月月发的呢，然后过年过节分的也发的呢。
2: 如今，陈某已经顺利解除社区矫正，回归正常工作与生活。褪去昔日的消沉，重塑法治经营理念的他，全身心投入合作社发展。
4: 合作社现在有日光温室60座，200余亩，年产量约200万斤，目前已形成了产供销一体的运营模式。依托合作社成立了就业帮扶车间，吸纳周边近100余名群众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40余名，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合作社负责人现在已成为华坚镇致富带头人。
5: 近年来，苏州区坚持严管与教育帮扶并重，精细落实入教评估月度研判，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构建公检法司、社区、社会组织、企业七方联动协同机制，精准匹配帮教资源，优化司法所职能布局，设立专业化司法所，实行专人专岗，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由管得住向教得好转变。
2: 陈某的蜕变正是社区矫正工作从管得住到矫得好的真实写照。为了感谢司法所对自己的帮助和关爱，陈某特意送来一面锦旗，这样承载着矫正对象谢意的锦旗在司法所还有不少。近年来，酒泉市司法局持续深耕社区矫正教育帮扶体系建设，为全市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搭建坚实平台。
6: 在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帮扶工作中，我们深度整合本土社会资源，建成24个教育场所、52处公益实践场所、30个就业帮扶场所，搭建多元化帮教平台，切实帮助他们疏解生活困境，重拾生活信心，引导其端正思想态度，顺利回归家庭，融入社会，从根源降低再犯罪风险。
2: 社区矫正工作中，执法的刚性底线不能突破，向善的微光同样值得呵护。酒泉市宿州区司法局工业园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对象王某，在入矫后不久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表扬决定书，这背后是他面对突发火情时的挺身而出。2026年5月8日，王某骑电动车行驶时，发现一辆汽车起火。王某迅速调转车头，告知驾驶员车辆起火情况。
7: 我是第一个发现的，然后下车，司机可能着急了，拿手去扑灭火。我说手可能扑灭不掉，然后就我在周边的商铺里面就找灭火器，正好一家卤肉店门口放了一个灭火器，然后旁边对面的酒店保安拿了灭火器过来灭，但是两个灭火器可能不够用，没灭完。到最后，我从那个卤肉店拿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灭火器，然后进行灭火，最后才给灭火。

0: 在得知王某的爱情义举后，司法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予他充分肯定，并上报相关情况。
1: 他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人好事，值得表扬。我们在后续的集中点检的大会上，我们对他做了这个表扬通报。我们同时就是给上级司法局打了报告，取得了司法局的认可，然后给了这个表扬决定书。
0: 这一份表扬和认可对刚入教的王某来说，不仅是及时的激励，更是温暖的感召。
2: 以前的思想，法律思想淡薄，在这后续的纠正期间，肯定是要应该按照这司法所纠正法的相关规定遵守完成。因为纠正期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认真的完成这段时间，尽快争取解决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0: 从产业复苏带动就业到火情现场无畏逆行，在两个不同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社区矫正让违法者到守法者再到有为者的转变。
3: 酒泉市司法局紧扣全市的政法系统执法办案治校攻坚提升年专项行动部署，全面规范社区矫正全链条执法流程，从严抓实日常监管、审批报备、警示教育等关键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执法风险，补齐办案短板，坚持严管厚爱，成教并举，依托司法慈善救助基金精准开展困难救助、就业帮扶，实现刚性规范执法与柔性温情帮教有机统一，持续提升社区矫正执法治效与基层治理效能。
4: 一面锦旗，一份信任，一次义举，一束光芒，社区矫正工作正以法治之力与司法之暖的双重滋养，让迷途者重拾信心。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外卖骑手赵某在雨天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导致手臂骨折，产生了高额医疗费及误工费用。赵某认为是为顾客送餐途中受伤，顾客应该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那么外卖骑手送餐途中意外受伤，点餐顾客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提供劳务期间，如因第三人行为造成损害，提供劳务一方可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或向接受劳务一方请求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向第三人追偿。而顾客仅是与外卖平台订立餐饮买卖合同，赵某系平台或其合作配送公司的员工、劳务提供者，顾客对赵某的送餐路线、方式、时间无任何管理权，对骑手的人身安全不负有管控义务。
4: 骑手的受伤损失，那么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
5: 本案中，顾客无任何侵权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骑手是在履行平台指派的劳务工作中受伤，应当根据骑手与外卖平台的用工约定，由平台按照劳务责任、保险理赔等相关机制承担对应责任。
4: 好，感谢陶律师的分析。
6: 近日，甘青两省祁连山区域、酒泉市海西州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巡查启动，此举将有效破解甘青两省祁连山交界区域生态环境监管盲区、治理难点，推动交界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防联治。甘青两省也将不断健全跨区域联防联控长效机制，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分别对阿克塞县境内大小哈尔腾河流域、大小苏干湖保护区等地、肃北县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岛等、青海海西州毗邻县市交界区域等地进行重点巡查，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武威市民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企业用工、群众求职难题，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以直播带岗、零工市场运营、人才引进为抓手，

0: 通岗位供给和群众求职的双向通道，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安心就业。直播间里岗位推介火热进行，零工市场内求职群众络绎不绝，城市绿化现场务工人员忙碌作业，一系列务实举措不断释放就业红利，以扎实就业成效擦亮现代化新民勤建设民生底色。近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干警走进西固区中路社区，开展暑期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讲座。宣讲干警结合鲜活典型案例，聚焦网络安全、人身防护、防溺水等高频安全风险点，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防范知识，细致剖析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引导未成年人知法懂法，规避风险，学会自我保护。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2: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3: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4: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5: 要么赢，要么死。
6: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7: 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5: 你会死的，
3: 剩下的看你了。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

0: 共前行。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赴路径，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天津帮扶干部以真情实干扎根陇原大地，让协作之花在千里陇原竞相绽放。
1: 在白银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2: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1: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3: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1: 产业筑基，就业暖心。在平凉灵台，天津津南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手工面原料加工产业园，以小微乡土产业搭建富民平台。
4: 平时干活有完善的保障，收入按时发放，福利也到位。
1: 在甘南下河，天津南开区30年接续帮扶，让高原传统畜牧业告别靠天放养的旧模式，解决了牧民养殖难、销路窄、收益低的难题。
5: 不仅给我们发了粮准许，还派了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科学养殖，疫病防控，帮我们建起了标准化暖棚和除草棚。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的模式，我们农民可以集中养殖，统一销售，再也不用担心买不上好价钱了。
1: 依托天津2600多万元协作资金，当地搭建起智慧养殖、种质改良、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传统牧业，让草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6: 用科技解决品种退化的老问题，配了防疫检疫设施，让牛羊买卖更规范也更方便。下游呢，我们帮助企业提升精深加工的水平，开发了上百种产品，还搭了金夏云仓这个平台，把产品卖到了东部市场。
1: 30年来，天津真情帮扶久久为功，累计投入128亿元帮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余个产业项目，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甘味走出大山。通过万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30载山海同心，30载笃行致远。如今，京甘协作已从单向书写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维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站在全新起点，两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赴路径，持续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0: 营商环境优，经济活力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强化全周期服务与全要素保障，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7: 眼下， 酒泉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选厂基建及设备更新项目转入试运行阶段，针对企业设备老化、能耗提升、回收率降低等发展痛点堵点，当地依托一企一策包抓和多部门联审机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延伸矿产加工产业链。
8: 相关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从前期手续的专人协助，到建设期间的现场技术指导与要素的保障协调，为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7: 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肃北县向下延伸服务触角，严格落实镇区收件、及时交办、限期督办工作机制，有效压缩企业事项办理时限，做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
9: 下沉矿山、新能源、商贸物流基地一线，针对项目难点讲解审批流程，出具专业指导，全程跟踪办结企业诉求，扫清项目建设障碍，推动企业稳产增效。
7: 创新监管检查方式厚植营商发展沃土，白银市创新推行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做到一次上门、多检合一、全域覆盖，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用监管的减法换取企业发展的加法。
10: 一次性检查完所有项目，不用反复准备资料、重复营检，大大减轻我们的营检压力，省下的时间和人力，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产品升级、安全生产和市场拓展。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一业一查监管机制，细化各行业联合检查清单，不断扩大联合监管覆盖范围，持续优化检查流程，提升执法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7: 精细化政务服务，赋能营商环境迭代升级。张掖民乐县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35项集成服务事项平稳运行，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99.98%，累计服务群众6800余人次。
12: 就我们企业过来办理一些业务，然后我们到相关窗口以后，业务办理得很快，快捷方便的流程也很帮助我们企业提高我们办事效率。
13: 大力推进市场准入集成改革，将名称登记、设立登记、印章刻制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网通办、一并办结，尽力将服务做到企业的心坎上。
7: 甘肃台报道。
0: 初秋时节，我省各地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狠抓重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推进提速提效，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4: 连日来，宁夏州康乐县巴丹乡民路乡道路提升改造项目高效有序推进。该项目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12月全面竣工，主要实施道路升级、塌方治理和排水系统改造，系统性解决乡村道路积水难题，全面优化乡村通行环境，为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
15: 目前项目已完成70%的建设内容，完成投资

0: 855万元。
1: 张掖市弥勒县三墩滩330千伏汇集站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作业，各类大型吊装设备、精密电力器械同步进场，高效开展主变设备架构、支架、电器柜体安装调试工作。
2: 项目建成后，助力县域太阳能资源集约高效开发，持续夯实新能源产业发展根基，推动绿色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赋能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白银市锦泰县工业集中区重点项目建设正酣，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持绿色环保思路，从生产工艺到终端产品全方位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走出了一条资源就地转化、清洁高效利用的发展新路径。
3: 一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粉尘、不产生烟雾；二是我们生产的氢氧化钙、高别表氢氧化钙等产品本身就是绿色产品。
1: 下一步，企业将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快剩余生产线及配套工程建设，力争按期全面投产达效，为我省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4: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今天在兰州举办，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何立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鲜活的法治实践和典型案例，从时代之问与思想之光、百年飞跃与红色基因、科学体系与核心要义、法治伟力与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与陇原答卷五个方面做辅导报告。参训学员表示，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以走在前、做表率的实际行动，带动全省法治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5: 8月19号，邑城书香月见山河2026兰州书展正式启幕。本次书展为期7天，汇聚全国400余家出版机构参展，依托线上直播矩阵，让书香浸润陇原大地。
1: 本届书展主会场面积3100平方米，分为 AB 两大主题展馆。 A 馆集中打造读者 APP 体验、文创展示、文化互动等特色区域，重点开展作家对谈、文化分享等精品活动。 B 馆聚焦青少年与亲子阅读需求，精准适配家庭阅读群体。今年书展创新增设拼豆手工、 AI 智能体验等年轻化、趣味化板块，丰富观展体验，点亮城市书香烟火气。
6: 有好多就是出版社他们的书，然后书也打折，然后感觉对于一些文学爱好者来说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非常开心。然后希望这样的活动在兰州多举办一些。
7: 书展期间将开展近100场阅读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对谈、本土创作分享、潮流文化展演，将为全省读者贡献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1: 作为我省重点文化品牌活动，2026兰州书展以优质文化供给、创新业态模式和普惠惠民举措，搭建起全民阅读交流平台，为兰州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力。兰州台报道。
8: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我省品牌建设工作取得标志性、历史性突破。目前30个品牌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名单，品牌总价值达1267.35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关口。甘肃台编辑报道。
9: 群山静默伫立，一湾碧水舒展于玉门市昌马河谷。昌马月亮湾湿地，水波澄澈，波光粼粼，水草风貌随风轻摇，水鸟掠过湖面，漾开层层涟漪。远山碧水与飞鸟相映成趣，万物共生，铺展一幅碧水悠悠、生灵自在的生态画卷。酒泉台报道。
5: 欢迎回来。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1: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一至七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

0: 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铁路物流产品日益完善。一至七月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经济圈之间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通道，较好地服务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一至七月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至七月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0号，由中铁十局承建的河南平洛州高铁站前九标项目正副上行联络线特大桥上跨正副高铁2乘100米 T 构转体连续梁，经过40分钟紧张施工，顺时针旋转25度后精准落位，成功跨越正副高铁干线，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架梁施工及全线贯通打通关键通道。
1: 为确保转体施工万无一失，项目团队采用自动联系转体系统，转体过程中两套牵引设备共同发力，配合全程精密监测，动态调整转体参数，实时把控梁体姿态，实现了天窗时间内安全精准转体。
0: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暑期以来，昆明市寻津街区成为许多市民游客休闲消费、感受城市文化的新去处。当地在保留老街历史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微改造经提升，盘活历史建筑和闲置空间，引入咖啡、餐饮、文创等新业态。随着一批特色咖啡馆相继落地，咖啡成为串联寻津街区历史文化与现代消费的新载体。
3: 希望呢，通过这个街区的这个展示，让大家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一个具象化的这个认识，也从中感受到我们云南生物的多样性，云南咖啡的独特的这个魅力。
2: 昆明市寻津街区的盘龙17号园经过修缮改造，这座老建筑如今被打造为展示云南咖啡文化的城市会客厅。
4: 它融合了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历史的人文，又有非常现代的这些精品咖啡，所以呢，我们都非常喜欢来这里打卡。
5: 在我们的整个布局和业态规划上，就区分了很多的一些功能，一些研学的体验、手工的体验，包括六大产区咖啡豆的一个呈现和销售，包括各种类型咖啡和本土食材文化相结合的一些特调饮品、特调咖啡。还有一些云南本土的融合菜，都在我们的盘龙十七号有个综合的体现。
2: 目前，昆明市寻津街区已有50余家咖啡、餐饮、文创等特色商户，年营业收入达2000万元。随着新业态不断集聚，街区客流和商户营收持续增长。甘肃台编辑报道。河北省承德市兼具自然条件与历史遗存，夏季平均温度23.1摄氏度，正成为海外游客喜爱的 China Cool 特色出行目的地。近日，来自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墨西哥、突尼斯、西班牙、越南等近10个国家的自媒体博主来到承德，探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金山岭长城、中国马镇等旅游点位，直观感受承德夏季的清凉舒适。
6: 是我第一次来承德，那我觉得承德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有文化底蕴，我觉得很好玩，特别是天气还有空气，真的让我对这个

0: 地方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广东惠东县各地茶园迎来秋茶采摘季，茶山上茶农们身背竹篓，指尖翻飞，抢抓农时采摘鲜嫩秋芽，一派繁忙景象。采下的鲜叶随即送往加工车间，经杀青、揉捻、烘干等工序制成干茶。目前惠东县茶叶种植面积超4万亩，带动50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甘肃台编辑报道。初秋时节，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石梯子哈萨克族乡白羊河村天山花海景区内，百日草盛放，多彩花朵铺展成绵延花毯，风拂花浪涌动，花香怡人，烂漫景致，治愈舒心，是休闲散心取景打卡的理想圣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江苏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仙，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3: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 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4: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5: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6: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4: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7: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4: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8: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4: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沿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9: 人家洪水吞了路，下了一场雪，山已经了。
4: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富路径，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
0: 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圆满结束，任振赫授课。
1: 庄国泰在陇西县调研时强调，深挖资源禀赋，擦亮道地药材金字招牌，紧贴市场需求，打造食药同源产业高地。
0: 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天津帮扶干部以真情实干扎根陇原大地，让协作之花在千里陇原竞相绽放。
2: 在白银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3: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2: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4: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2: 产业筑基，就业暖心。在平凉灵台，天津津南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手工面原料加工产业园，以小微乡土产业搭建富民平台。
5: 平时干活有完善的保障，收入按时发放，福利也到位。
2: 在甘南下河，天津南开区30年接续帮扶，让高原传统畜牧业告别靠天放养的旧模式，解决了牧民养殖难、销路窄、收益低的难题。
6: 不仅给我们发了良种是，还派了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科学养殖，一并放空，帮我们建起了标准化暖棚和除草棚。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的模式，我们农民可以居中养殖，统一销售，再也不用担心买不上好价钱了。
2: 依托天津2600多万元协作资金，当地搭建起智慧养殖、种质改良、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传统牧业，让草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7: 用科技解决品种退化的老问题，配了防疫检疫设施，让牛羊。

0: 买卖更规范，也更方便。下游呢，我们帮助企业提升精深加工的水平，开发了上百种产品，还搭了金夏云仓这个平台，把产品卖到了东部市场。
1: 30年来，天津真情帮扶久久为功，累计投入128亿元帮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余个产业项目，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甘味走出大山。通过万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30载山海同心，30载笃行致远。如今，京甘协作已从单向书写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维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站在全新起点，两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赴路径，持续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2: 8月19号，为期4期的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在兰州圆满结束。
3: 本次培训班由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讲授开班第一课，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吴万华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财政部甘肃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授课。会议指出，近年来，中央关于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更加明确，对新增隐性债务认定标准更清晰，问责追责更严厉，监管机制更立体，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思想观念，强化工作举措，统筹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政府债务等各领域风险化解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对符合中央要求、群众需求和市场规律的要积极支持，加力推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议强调，当前全省政府债务化解进入存量清零攻坚、融资平台加快退出、风险长效管控的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标国家债务管理新形势和新要求，认真学习研究有关政策规定，加强全口径债务监测管理，严格政府投资项目闭环管理，优化完善考核方式，切实筑牢经济社会运行安全屏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培训班以视频形式开至县区一级，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政府班子成员及省市县3级有关政府部门、重点国有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4: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8月19号在定西市陇西县调研中医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挖资源禀赋，擦亮道地药材金字招牌，紧贴市场需求，打造食药同源产业高地，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3: 庄国泰实地查看道地药材种植、市场流通、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及中医诊疗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现状。庄国泰表示，要发挥甘肃中医药产业基础好、潜力大的优势，推动中医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要强化源头保障，推动中药材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完善中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数据平台，从源头上保障中药材品质，要坚持创新驱动，开发一批高品质个性化的药食同源产品及功能性食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充分发挥中药资源富集的资源禀赋，推动中医药与养生养老、旅游避暑、文化体验等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医疗康养品牌，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调研协商，反映行业诉求，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甘肃台报道。
2: 营商环境优，经济活力足。

0: 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强化全周期服务与全要素保障，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眼下，酒泉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选厂基建及设备更新项目转入试运行阶段，针对企业设备老化、能耗提升、回收率降低等发展痛点堵点，当地依托一企一策包抓和多部门联审机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延伸矿产加工产业链。
2: 相关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从前期手续的专人协助，到建设期间的现场技术指导与要素的保障协调，为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肃北县向下延伸服务触角，严格落实镇区收件、及时交办、限期督办工作机制，有效压缩企业事项办理时限，做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
3: 下沉矿山、新能源、商贸物流基地一线，针对项目难点讲解审批流程，出具专业指导，全程跟踪办结企业诉求，扫清项目建设障碍，推动企业稳产增效。
1: 创新监管检查方式厚植营商发展沃土，白银市创新推行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做到一次上门、多检合一、全域覆盖，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用监管的减法换取企业发展的加法。
4: 一次性检查完所有项目，不用反复准备资料、重复营检，大大减轻我们的营检压力，省下的时间和人力，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产品升级、安全生产和市场拓展。
5: 我们将持续完善一业一查监管机制，细化各行业联合检查清单，不断扩大联合监管覆盖范围，持续优化检查流程，提升执法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精细化政务服务，赋能营商环境迭代升级。张掖民乐县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35项集成服务事项平稳运行，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99.98%，累计服务群众6800余人次。
6: 就我们企业过来办理一些业务，然后我们到相关窗口以后，业务办理得很快，快捷方便的流程也很帮助我们企业提高我们办事效率。
7: 大力推进市场准入集成改革，将名称登记、设立登记、印章刻制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网通办、一并办结，尽力将服务做到企业的心坎上。
1: 甘肃台报道。近日，全省离退休干部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甘肃的发展离不开广大离退休干部的关心与支持，各级各方面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尊重老干部、关爱老干部、学习老干部的浓厚氛围，希望广大离退休干部一如既往发挥经验丰富、联系广泛的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务实良策，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8月20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全面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为抓手，以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和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三大国字号平台为牵引，全力推动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三位一体高质量发展。
8: 中药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中药5G服务更加可及，中药产业发展动能更加强劲。2025年，全省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1109亿元，是“十三五”末的2.11倍，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
1: 5年间，我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加深入，对外。

开放步伐加快，13个国家17家岐黄中医中心稳定运行，累计诊疗患者 25.6 万人次，中药材出口19个国家，甘肃中医药金字招牌更加

0: 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中医药力量。甘肃台报道。
1: 2012年，兰州新区成为全国第五个、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多年来，兰州新区逐步构建起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集群，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2: 产业是兰州新区发展的核心支撑。新能源龙头企业鸿宾新能源一期年产10万吨石墨化项目实现满负荷生产，今年上半年完成产量5万吨，产值4.3亿元。二期年产5万吨生产线加快建设，核心设备安装进度超40%，预计10月试生产，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注入新动能。
3: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 把兰州鸿宾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并配合集团在锂电装备、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布局，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围绕新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兰州新区持续招大引强，布局优质项目。
4: 作为2026年省列重大项目，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落地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能源上下游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预计可在今年9月30日竣工，并且我们的电芯产品也将在随后的10月份投产下线。
5: 产业提速发展的同时，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刘家井滞洪调蓄二号水库工程是新区重点保障性水利项目，总库容980万立方米，还将配套建设完善的引水、引洪及供水管道体系。计划10月底全面完成坝体填筑核心施工任务。
6: 项目建成后，可大幅提升新区化工园区城市核心区。
1: 指中川国际机场防洪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满足新区绿色化工园区工业用水。产业项目提速赋能，基础设施固本强基。兰州新区始终坚持产业新区、工业强区发展路径，引进落地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9个，建成全国最大铜箔生产基地。如今，一批批产业、基建、民生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
7: 为区域工业能级跃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武威市聚焦优一产、强二产、活三产的目标精准发力，区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实现了“十五五”发展的良好开局。农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8: 武威锚定建设西部现代含汉农业示范区目标，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畜禽存栏和蔬菜食用菌、蜜瓜、肉蛋奶总产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农业增加值连续12年居全省首位。
9: 上半年，全市实现农业增加值79.18亿元，增长6.5%，位居全省第一。
0: 农业持续保持了全省力竭发展的优势。农业是根基，工业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眼下，省列重大项目浙能武威2城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正加速建设，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91度，年营收约24亿元，将有效提升河西走廊新能源外送能力，推动武威能源结构转型、工业产业升级。
8: 以全州积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上半年，全市11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占年度计划的81.9%，进度位列全省第二位。288个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计划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发展成效最终落脚民生福祉。
0: 武威市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常态化开展、群众急难筹盼“一月一难题”整治行动，精准破解民生领域堵点难点，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市民。
10: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家门口不远就有公园，闲暇时候散散步、吹吹风。
2: 出门见。

0: 但旅休闲有去处，日子过得也比较安逸，我觉得特别满足。
1: 今年上半年，武威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全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2: 武威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以赴冲刺下半年决胜全年度，不断开创15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武威篇章。
1: 甘肃台报道。8月19号，一城书香月见山河2026兰州书展在兰州体育馆正式启幕，将持续至8月25号，全方位激活全民阅读氛围，擦亮兰州读者之城文化名片。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机构，集中展销4万多种优质图书，全场图书36折惠民销售，全省88家新华书店同步联动设展，创新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全省分会场加线上直播间3位一体办展模式。
3: 对于一些文学爱好者来说，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非常开心，然后希望这样的活动在兰州多举办一些。
1: 展会划分为2大功能展馆，精准覆盖全年龄段阅读需求，配套开展近100场分层分类文化活动。书展还融合了少儿互动、民谣演出、潮流体验等多元形式，兼顾文化深度与大众趣味。
4: 书展期间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对谈、本土创作分享、潮流文化展演，将为全省读者贡献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1: 甘肃台报道。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启幕。我省多家单位联合出品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入选，于8月19号至20号在北京上演。
6: 这里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由甘肃话剧院创排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今晚正式在这里登台展演。话剧把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的故事搬上舞台，讲述他从黄浦江畔远赴甘南玛曲，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坚守56年，守护牧民生命健康的动人经历。
1: 该剧历时3年打磨创排，主创团队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生动再现了主人公在医药条件匮乏、气候恶劣、语言不通的艰苦条件下，深入牧区，默默守护当地牧民的生命健康。剧目创新采用双时空对话叙事结构，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演绎，以新颖的舞台呈现完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
7: 从剧里面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甘肃的这种热情，感觉是非常的感动。
8: 用声光电的综合艺术的诗画表达来链接观众的心灵，希望观众能被他的人生、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世界所感动、所打动。
9: 他的这份精神在感动着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1: 展演期间，我省在京召开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剧目研讨会，展示甘肃文艺创作成果。据了解，该剧将于9月再度进京，持续传播榜样精神与时代正能量。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1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参演作品名单，甘肃省陇剧院开山之作《风落池》成功入选优秀保留剧目演出单元，成为我省唯一入选作品。该剧将于9月3号在河北廊坊亮相，向全国观众展示陇剧艺术的独特魅力与甘肃文化的深厚底蕴。近日，兰州石化年产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成功转产冒金属系列新产品，实现该装置磁悬浮风机改造升级后的首次生产。这也是国内聚烯厅行业首次将磁悬浮风机应用于挤压系统，成功实现企业生产工艺升级重要突破。
5: 8月21号上午10点和下午2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定西市和白银市专场，敬请关注。
1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1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 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3: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14: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15: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16: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7: 要么赢，要么死。
18: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9: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17: 你会死的，
15: 剩下的看你了。
14: 发！
20: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美。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

0: 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一月，神农架原始森林进入了全年最冷的时期。这片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群山峻岭是华中地区的最高点，海拔超过了3000米。风雪骤降，一种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冰封的世界。冰雪袭击了生长在山顶的建筑，它们承受着几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高山杜鹃花不得不赶在风雪来临前就把叶子蜷缩起来。冷杉树紧密站立在一起，共同抵御强风的来袭。当大地一片冷寂，万物蛰伏的时候，在大山深处，一群蓝脸小家伙正在觅食。虽然相比那些无法移动的植物，金丝猴凭借灵活敏捷的身手可以自由地迁徙，但是它们依然要面对冬季食物匮乏的艰难。树皮维持着金丝猴家族的生命，帮助他们度过漫长寒冬。寒冷对于生活在神农架的物种而言并不陌生，但是要扛过数月的冰雪期，仍然是一场生死考验。春天如期而至，万物开始苏醒。神农架分布着4000多种植物，这些植物里有将近一半是中国特有。独特的物种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植物天堂。这仅仅只是中国的一个区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栖息着超过35000种植物，占据了地球植物的1/10。在亿万年的光阴中，植物包容了众多的生命，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家园。跨越不同的气候带，在多样的山川地貌之间，植物是如何来到这个屹立于东方之巅的国度？青藏高原是一个垂直分布的植物王国，海拔由低到高，植物由多到少，从喜热到耐寒，这是喜马拉雅海拔的力量，也是植物多样性最极致的体现。青藏高原的隆起也影响着其他的植物王国。在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北边有高原做屏障，挡住了寒流。南边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形成了一片原始的热带雨林。这里是植物自然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有约1/6的中国植物栖息于此。一只甲虫在一片海域的叶子上徘徊已久。看样子，它准备饱餐一顿了。

这美餐背后却隐藏着陷阱。海域制造出了毒素作为防御，一旦叶片被咬，毒素就会沿着叶脉输送，将取食者置于死地。森林真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甲虫用下颚切断叶脉，破坏毒素的传导。他获得了鲜嫩多汁的美餐。在吃面前，物种进化的决心是惊人的。海域的防御战在这种小昆虫面前彻底失效了。这就是热带雨林，物种之间的竞赛驱动了各自的演化，呈现出一个变化无常又异彩纷呈的世界。白天即将结束，一些植物开始收拢叶片，对光线变化的感知控制着植物的生物钟。进入夜晚，雨林逐渐热闹起来。一些昆虫开始羽化，这是它们成年的标志。在没有冬季的雨林，物种生长与繁衍的时钟被拨快了，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完成绽放。在西双版纳雨林，有约4000种植物会开花，这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竞赛，每种植物都要有一技之长。

雨林迎来了新的一天。一棵高达80米、接近25层楼高的望天树，是整片森林中第一个享受到阳光的植物。获得更充分的光合作用，意味着获取更多能量，这让望天树成为雨林中最有优势的树种之一。当阳光从密闭的树冠中渗透下来，整个森林被激活了。热带地区充足的光能塑造了雨林超高的物种密度，但也让生存空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为争夺一隅之地，每个物种都要投入战斗。

0: 最富有生机的雨林王国，也是最残酷的战场。这棵大树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杀手是他身上的另一种植物——锥叶榕。它的种子曾默默地扎根在这棵大树上，获取养分，壮大自己。现在，它已经足够强大。它的武器是气生根，一种可以从空中下垂生长的特殊根系。它一边生长，一边缠绕寄主，一旦和地面接触，便会形成独立根系，阻断寄主的养分传输。这是雨林特有的绞杀现象。随着绞杀加剧，寄生者更加强大，寄主日渐衰弱。被其他动植物和真菌进一步侵蚀，加速了它的死亡。最终，只剩下绞杀者独自生存。在西双版纳，榕树是唯一有绞杀能力的植物，但他们很少对健康的树木下手。对于弱者，绞杀榕是杀手，是死神；而对于整个雨林，他们是加速更新的关键力量。在它们纵横交错的结构之上，储存了雨水和泥土，又成为其他复生植物的温床，形成了一片空中花园。在拥挤的雨林，植物们释放着大量氧气，维持着大气中的碳氧平衡，被称为地球之肺。玉蕊开放后的第二天，花朵陆续掉落。美丽虽很短暂，但新生命的孕育已经在路上。昆虫们完成了羽化，它们成年了。而雨林中一株小苗的成年却更为艰难，要等到周围大树的死亡腾出空间才尚有可能。死亡与新生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绵长的雨季来了，充足的雨水带来生长的机会，也将带来更多未知与挑战。与西双版纳相似的雨林景象还分布在中国的海南省、台湾省南部和藏东南的局部。当雨林的植物们相互竞争的时候，中国西北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新疆地处中国的干旱区，强风的不断侵蚀形成了特殊的雅丹地貌。这些沟壑之间的土丘是地质变迁遗留下的产物。几千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湿地，丰沛的水量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一片繁盛的森林。青藏高原的隆起阻挡了来自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气候变得干旱，改变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样貌。大片森林消失，黄沙取代了湿地，堆积成了沙漠。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 他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新疆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境内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水成为沙漠最稀缺的资源，但是这里却并非生命的禁区。有100多种植物散落在这片将近50000平方公里的沙海中。这是一颗年幼的梭梭，从它一出生就从没有长出过叶子，这来自于祖辈们的遗传。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梭梭利用纤细的嫩枝进行光合作用，放弃叶片以减少水

起风了。风帮助荒漠植物传播花粉和种子，但是也将一些植物推向了死亡边缘。一棵树龄几十年的老梭梭，风带走了它脚下的沙，将它的根裸露在外。长达十几米的根曾经深入地下寻找生命之水，现在它已经干枯了。它身体上的每一道裂痕是与风沙长期博弈留下的印记，每一株梭梭发达的根系可以固定十平方米以上的土地，当它们连成片时，就可以阻挡风沙，牵制沙丘的流动。但在沙漠深处的植物是孤独的。老梭梭放弃对枝条的水分输送，让它们枯死。它要把需求降到最低，把所有的营养和水分都留给根系。只要根还活着，它就仍有机会，只需一点水分就可再次恢复活力。这样的生命力贯穿梭梭的一生。当它还是一粒种子，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就可以让它在几小时内迅速萌发。它渴望水，却不过多索取。无论是如何贫瘠的环境，荒漠植物都可以从土地中汲取养分生存下来。西北地区以沙漠和戈壁为主的荒漠地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八分之一左右，这里生活着几百种荒漠植物，它们用极强的抗旱能力守护着荒漠王国，维持着自然和生态的平衡。从荒漠王国往东是温带草原区，气候在半干旱和半湿润之间，草本植物和少数灌木成为这里的主角。而中国的东部季风区，从北到南，温度逐渐升高，降雨递增，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森林类型。其中，位于北纬30度左右的区域，是中国极其特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它的独特在于，世界同纬度地区几乎都是荒漠或草原，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片植被茂盛的森林。这依然得益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它改变了亚洲的大气环流，加剧了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从此，亚热带季风气候在这一区域出现了。原本的荒漠地带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植物王国。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植物就生长在这里，珙桐。它将一部分绿叶演化成苞片，随着花序成熟，苞片从嫩绿色逐渐变成黄白色。白色的苞片随风飞舞，等待着过往的昆虫为它驻足。西方植物学家称它为中国鸽子花，将它引种到西方园林。而它引起世界的关注，不仅因为美丽的花型，还因为它独特的身世。珙桐是古老的开花植物，
祖先曾遍布北半球。直到200多万年前，

地球开始大幅度降温，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大陆被冰雪覆盖，地球四季寒彻，大片森林消失，大量生物死亡甚至灭绝。这次全球降温被称为第四季冰期。当冰期降临，中国复杂的地形、险峻的高山阻挡了北方大陆冰盖的破坏，成为众多古老生物的避难所。

当冰期结束，天气开始回暖，地球的春天来了。共同在中国幸存了下来，延续着种群的古老基因。这些植物曾广泛分布全球，现今已大为衰退，只在很小的区域得以幸存。它们被称为孑遗植物，是极其珍贵的活化石，其中有几百种留存在中国。第四季冰期也为中国大地带来了另一个重要影响。干冷气候让来自西北的沙尘不断沉积在黄河中游，形成了平均厚度达80米的黄土高原。在这里，植物与一个新物种相遇了，人类。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走进了我们祖先的生活。经过上千年的驯化，诞生了粮食作物，稷，也就是食用的黄米和小米。和它的祖先一样，稷耐旱的特性让它可以在北方地区被大量种植。黄色的土地给予它生命，奔腾而过的黄河浇灌着它。被人类驯化的野草结出了金黄色的穗子，在几千年中，它是北方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几乎是同一时期，水稻的驯化发生在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与干旱的北方不同，这里温暖湿润，依水发展起来的稻作农业逐渐形成并扩大。在中国大地上，两种不同的农业种植模式出现了。从肆意生长的植物，到被驯化管理的作物，人类和植物彼此改变了命运。人类的生活节奏跟随着被驯化的作物，严格地按照时令耕地、播种、收割。

从此告别了狩猎的流浪。人类因植物而定居，植物随人类脚步而迁徙，在这片大地上，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从那以后，一批批植物逐渐向我们的祖先走来。8000年前，大豆用一粒种子饱满了无数生命。7000年前，桑树走来，成就了未来的丝绸之路。4000年前，桃树、柑橘用果实丰富着人的味蕾。2000年前，茶树走出森林，用一片树叶滋养万千生灵。从衣食到住行，从药用到审美，一个丰富的植物天堂孕育并陪伴了一个文明的诞生。这个植物的天堂不仅塑造着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曾经是，未来还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给你的，玩吧。这孩子好俊的身手。
1: 惭愧，是我教的。
0: 哦，你教的？
1: 他爹事忙，从小就是我带着他，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教他两下子。
0: 说句话，你不介意吧？
1: 哎，怎么会呢？有话您就直说。
0: 这孩子的悟性，可比老兄你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嘿，这话您算是说着了，我都觉得奇怪，这教他上一招，他自己就知道下一招了，而且他总能把学的东西一点不落的全都用上。
0: 好好调教调教。是个高手的材料。
1: 嘿，大哥，要是您能亲自指点，那可是他的造化。
0: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重庆。
1: 哦。哎，这，
0: 来，坐吧。
1: 啊，
2: 听听里面有什么声。
1: 哦。
0: 你也是清水袍哥？
1: 是啊。
0: 我听说清水袍哥在重庆的势力很大，尤其是九号码头上的老大霍杰，设赌场、开妓院、贩枪贩烟、抢劫商船、售钱杀人，没有他不做的。
1: 是啊。
0: 哦，对了，你们为什么要逃跑啊？嗯？
1: 哎，我大哥被帮里的兄弟害死了，这些脏心烂肺的王八蛋连孩子都不放过，闯到家里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多亏了几个好心的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呀。
2: 这孩子真可怜。来，饿了吧？吃吧。
3: 嗯。

0: 吃吧，啊，吃吧。雅琴，嗯，再拿一片来。
1: 哦。
0: 来，吃吧。我知道你也饿。拿着。
1: 哎，哎，谢谢。
0: 坐吧，我给你看看伤。

0: 今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想离开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可逃得仓皇，身上分文皆无，只能先在城里躲躲。
0: 雅琴，帮我把药和棉球拿过来。
2: 想不到你这人还挺有耐心的。
0: 哦，对好人我总是很有耐心。你们准备躲到哪儿去呢？
1: 从前的老弟兄肯定是不敢收留我们，我们是无路可走啊，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只要在重庆早晚会被他们找到的。我是烂命一条啊，死了也就算了，可怜如常这孩子，
2: 可怜的孩子。
0: 你刚刚说逃出重庆去找如常的小姑
1: 啊？是啊。
0: 如常的小姑在什么地方？
1: 如常的小姑叫锦月，在宜宾做生意。
0: 宜宾？雅琴，你带他们去洗一洗，换两件干净的衣服。
2: 好，走吧。
0: 去吧。
1: 谢谢。

0: 你准备怎么安排他们？给他们一笔钱，离开重庆。万一他们走不了呢？
1: 走不了？
0: 那些追杀他们的袍哥，都是穷凶极恶的人物，怎么肯如此轻易地放过他们？现在有你保护，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可一旦他们落单，被对头发现了踪迹，别说到宜宾去找如常的姑姑，恐怕他们连船都上不了，就会死在那些人的手里。与其这样，今晚还不如别救他们。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救人救到底，让景彪和如常与我们一起坐船到宜宾。我们在执行任务。 与他们在一起不太方便，尤其是还有林玉仙。哼，你什么时候害怕起林玉仙来了？军统特务守则明文规定，执行秘密任务时，禁止与不相干的人往来。我们这样做会引起他的怀疑。
0: 物理学有一条能量守恒定律，你知道吗？简单的说。
1: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正负能量都保持着等量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能够存在。
0: 这与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这条定律同样适用于你身上。
0: 哼，有意思，你说说看。
1: 如果将杀坏人比作能量的负极。

0: 救好人就是能量的正极，倘若你只杀坏人而不救好人，能量就会失衡，你的世界也就随之而倾斜。
1: 很有道理，可我们并没有说过不救好人啊，只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方法。
0: 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你所谓适当的方法。
1: 我说与他们同行不方便，这是实际情况，可是并没有要他们自生自灭。
0: 哦，难道是我听错了？
1: 也许是因为我的表达过于简单，令你的理解出现了错误。
0: 那就请你告诉我应该怎样理解吧。
1: 给他们一笔钱，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离开重庆，但是要假装互不相识。哼，你认为这样能量可以守恒了吗？
0: 对不起，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1: 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你说的话。哦，看看他们洗完了没有，我们要走了。
0: 走，现在就走。
1: 住在这儿等着那些袍哥回来吗？
0: 我可真笨。
1: 人在镜片里是会变形的。
2: 真是个怪人，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3: 快走，快走，快走啊！
1: 你说的很对，那些袍哥是不会放过他们
0: 的。怎么，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2: 说什么悄悄话呢？等上船以后，有的是时间，快点走吧。
1: 是住三号仓房。
2: 对呀、啊、
1: 咱俩换。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我想离这舱门近一点。
2: 好吧。
4: 大哥，您这边行。
5: 大哥，哎，

0: 刘长，你是怎么过来的啊？我是攀着外面的铁栏杆爬过来的。彪叔让我告诉你，我们住在一层的六号仓房。好，我知道了，回去告诉彪叔，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嗯。对了，叔叔，啊，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枪啊？叔叔啊，要拿这些枪打坏人。那五叔他们是坏人吗？
1: 你说的是方五桥，
0: 嗯，
1: 是坏人。哦，那你给我一把枪，我去打五叔。你还小，拿不动枪。嗯，
0: 拿得动。
1: 真的？嗯。哼。给。哦。哎。怎么样？
0: 我没骗你吧？原来枪有这么重啊！
1: 这样吧，刘长，等你长大了，拿得动枪的时候，叔叔教你射击，好不好？
0: 真的，不许骗人。当然。啊，刘长，你得回去了，不然彪叔该着急了。嗯，我还是从窗户爬回去。
1: 哎，太危险了，从门走啊！
0: 彪叔说了。 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进你的房间。
1: 小金豆子，走吧。哎，等我一下。
0: 嗯。

0: 他什么呢？
1: 如常刚从我这儿走。进屋吧。
2: 哎呀，如常这个孩子真是有些意思。他非常可爱，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的儿子。
1: 雅琴，别难过，报仇的时候马上就到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船上的气氛不太对劲儿。
0: 是不是因为你发现了追杀锦标和如常的袍哥？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什么意思？唉，说不上来，只是感觉。多年生活在黑暗中，对危险一种天生的感觉。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从来没有错。
3: 呵，知心的话说不完呀。连门都不关，就不怕被别人听到？哼，别人，我们俩说话，恐怕只有你喜欢听。
0: 切，臭美吧，谁稀罕听你们说话？哼，我看你好像挺稀罕的，因为每次我们说话的时候。
1: 你一定会进来。哼，你呢？你不是吗？至少我会含蓄一点。哼，是吗？这我都没看出来。我真是不明白，你们俩人有什么过节？见了面就斗嘴。哼，好，你们继续斗，我到外边去转转。到外面去做什么？透透气。哎。
4: 我也要走了，你开门吧。哎，你们，哼！哟，哎呀，怎么又来了？行了，你听着，你看，有些事儿，你说这事儿，我这啥？你等一下，哎，啊，你坐。
5: 我上回跟你说了，听我没错，是不是？来，老蒋啊，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小心点啊！
4: 这边，
5: 进那儿，进那儿。哎，好，小心，小心。
4: 这人也住特等舱啊？
5: 哎呦，这边啊，哎，这边。哎，让一下啊！
4: 哎呀，这什么奇怪的事儿都有。哎呀，哎呀，对呀。哎呦，干什么呢你？路也不会走啊！抱歉，不小心，
5: 退学了。
6: 小伙子，先生，这条船一共有几层？我们重庆轮是朝天门码头上最大的客轮，总共有三层。
1: 哦，第三层是做什么用的？
6: 三层是特等舱房。
1: 特等舱房。
6: 是的。
1: 总共有几间啊？
6: 特等舱一共只有两套，每套内两个会客厅，三间卧房。哦。
1: 刚刚我看见你引着四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6: 正是。
1: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6: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哦，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
1: 嗯，
6: 他住在一号舱房。
1: 哦，那还有一套住的是谁啊？
6: 先生，你干嘛问这个呀？
1: 呵，我。
6: 只是好奇，先生，我们船上有规定，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身份。啊，先生，您算是问对人了，船上别的服务生还真不认识他。
0: 住在另一个特等舱的是九号码头的大袍哥刘天龙。你能肯定？
1: 我家就住在九号码头。哦，
0: 从前见过他，刚刚我去送水，被他的手下轰了出来。出门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瞟，坐在沙发上的就是他。
1: 嗯，好，你去吧。
0: 先生，您可别告诉别人。
1: 放心吧。

0: 叔叔。
1: 来，
2: 好，
1: 练功呢？
0: 嗯。
2: 大哥，你来了。
1: 怎么样？没有动静吧？
2: 没有。
1: 好了，如常，自己玩吧。叔叔有话要和表叔说。
0: 嗯。
1: 嗯。来。刘天龙这个人，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他是我们九号码头的大袍哥，二当家的。
1: 他就在这条船上。
2: 啊？什么？他跟我们同乘一条船？

0: 您这是？他是冲着你和如常来的吧？啊！我一直觉得奇怪，方五桥那些人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竟连如常。 这样一个小孩子都不肯放过，现在看起来，他是奉了刘天龙之命，才会对你们穷追不舍。至于原因，恐怕也没有你昨夜在16号公馆对我说的那样简单。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如常，并不是你的侄子。
1: 你是怎？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这，如果你们是亲叔侄，如常不会称呼你为彪叔，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你有事瞒着我，啊，对吗？这，啊，我。
0: 现在，这条船上至少站着十几名带枪的杀手，只要天一黑，他们就会动手。啊，动手！你应该清楚，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你知道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每个人做事都有原则，我也不例外。 至少我要知道，你们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如果连这一点都要隐瞒，那就说明你并不需要我。啊，
2: 大哥，我……如果事情是这样，我只能对你说，好自为之吧。哎，大哥，叔叔。
0: 如常，你有什么话要对叔叔说？
3: 我姓霍，真名叫霍如常。
0: 霍如常，
3: 他就是我们清水袍哥的南头大当家，霍杰的亲生儿子。
0: 什么？如常是霍杰的儿子？
3: 是的。
0: 杀了，是他。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昨天夜里给我们报信的，是个老兄弟。当时他恰巧在现场，看到了霍大哥被杀的整个过程。霍杰雄居西南，威震一方，行事素以果决干脆，心狠手辣闻名。 再加上他财大势大，手下众多，重庆、成都以及附近各个码头的大小帮会，都要看着他的脸色行事，怎么可能有人杀得了他？你说的很对，万人想杀他，的确是难如登天。可这次下手的是我们自己人呐，刘天龙。
3: 刘天龙是我清水袍哥的二当家，平日里对霍大哥是言听计从，恭谨顺服。真没想到，他竟然会下这样的毒手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 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股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0: 为什么？
3: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9号码头12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
1: 嗯，
2: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7: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8: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4: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1: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

0: 的。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

0: 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前些日子，九号码头接了一票大生意，雇主花重金聘请我们从东北押运一批重要的货物到重庆。接下生意后，霍大哥派出如常的小姑锦玉，率领帮中几十名好手，前赴东北负责押运。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两天前，霍大哥夜里大开香堂，当着众家弟兄的面宣布终止这笔交易，将货物扣押。
0: 为什么？
1: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霍大哥宣布此事之后，立刻引起了帮中很多兄弟的不满，出钱的雇主更是不肯罢休。昨天夜里，他请霍大哥到九号码头十二号船坞面谈此事，想不到暗中收买了刘天龙。刘天龙将大哥身旁的保镖都换成了自己手下的红鞋，就是杀手。可怜霍大哥糊里糊涂的就被这群王八蛋乱枪打死在船坞里。
0: 江湖险恶呀。如常，来，叔叔抱。不哭啊。后来呢？
1: 我听报信的兄弟说，杀死霍大哥后，刘天龙率人搜遍了整个码头，也没找到那批货物。他怀疑那批货物根本就没有运到重庆，而是被他小姑锦玉藏在了宜宾。
0: 哦。
1: 是这么回事。五六天前，霍大哥率人到了宜宾，说是要亲自接这批货去重庆。可回来之后，他却宣布终止交易，扣押货物。而锦玉也不在重庆，这才引起了刘天龙的怀疑。他想要以如常为人质，胁迫锦玉交出货物。多亏那个老兄弟提前报信，我们这才逃了出来呀。
0: 你能确定锦玉在宜宾吗？
1: 锦玉负责押运货物，如果说货物不在重庆，那他一定会在宜宾。
0: 这批货物究竟是什么？竟致双

0: 方如此大动干戈？
1: 只有雇主、霍大哥、刘天龙和锦玉，他们四个人才知道。哎呀，不是我说呀，你说什么货物值得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啊？可怜霍大哥，死得真冤呐。
0: 那雇主是谁呢？
1: 这就更不知道了。只听说这个雇主非常神秘，就连霍大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
0: 哦，
1: 我也是听霍大哥说起的。
0: 如此说来，即使你和如常到了宜宾，也未必能够找到锦玉。
1: 我们在宜宾有个秘密联络点，是霍大哥在世时为预防不测而备下的。只要如常能够安全到达，我想锦玉一定会来见我们。
0: 目前的形势异常凶险，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刘天龙上船是要挟持如常逼锦玉交出货物，那你们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可如果不是，事情的发展就难说得很了。如此众多的杀手暗伏船上，一旦他们行动起来，这条船很容易被控制住，到那时我们就会非常被动。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刘天龙此行的目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怎么才能弄清这一点呢？

0: 你个小混蛋，你再跑，老子打断你的腿！你别胡说八道！
1: 乱跑！
2: 张先生，这里是轮船的公务区，旅客是不能进来的。
3: 我们马上就走啊！

0: 哦，这就是轮船上的管道分布图啊！是的，你们来看，这一条就是船内的通风管道。这条通风管道通向船内的各个舱房，每间舱房内都设有一道两个通风口。刘天龙的特等舱也不例外，要想进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通风管道爬上三层。
1: 再从舱内的通风口进入室内。哦，我说你为什么要找船内的管道蓝图呢？原来是为了这个啊！
0: 只有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他们身旁。
1: 嗯，这可真是条妙计啊！亏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刘天龙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哎，大哥，我去吧。
0: 通风管道非常狭窄，你仔细看一看，图上有尺寸标注。啊，
1: 这只有80厘米高，50厘米宽啊！
0: 因此，成年人根本没法进去。
1: 那你的意思是，让如常去？
2: 我去。
0: 现在只有如此了。
1: 就算如常能够进入刘天龙的房间，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可能理解那些话的意思，听了等于白听。派他去能有用吗？
0: 我让如常从通风管道爬进特等舱房，并不是要他去探听秘密。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只要他能进入舱房，打开一扇玄窗。
1: 我就可以从船的外部攀上三层，由玄窗潜进室内。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呢。如常，你能行吗？
3: 行。<笑>
0: 好样的。
1: 好
0: 孩子，你一定要记清路线。看到了吗？从这里进去，向前，遇到岔路向右，从这里向上爬，然后左转。 就到了第三层的特等舱房。嗯。哦，你看，舱房内的洗手间里就有一个通风口，你打开通风口跳下来。
3: 哦。
0: 将洗手间的玄窗推开，在原路返回。
3: 嗯。
0: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如常，你再对着图纸把路线熟悉一下，啊。
3: 好。
0: 通风管道的进口在轮机舱司炉室旁边，我们就从那里将如常送进去。那我们现在就走吗？哼，现在你们的门外一定会有盯梢的袍哥。
1: 啊，这……
0: 所以，我们要分头行动。我走门，你和如常从舷窗出去，在轮船的前甲板汇合。
1: 好，我明白了。
0: 嗯，好，我先走了。
1: 哎。

0: 真是天助我也！我早就料到他们会离开重庆，到宜宾去投靠锦玉。果然被我猜中了。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1: 嘿，您真是料事如神呢！我已经查清了，他们就住在普通仓六号仓房。
0: 派人盯死，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1: 您放心，我已经让弟兄们轮番监视六号仓房，只要有动静，立刻向我报告。非常好，有他们在，不怕锦玉不交货。记住，夜深再动手，不要惊动其他人。是。只是，
0: 说。
1: 刚刚监视的弟兄来报，昨天夜里出手救下锦彪和小聂种那个点子也和他们在一起。
0: 哦。
1: 怕只怕。
0: 他们有多少人？一男两女，只有三个。想不到啊，堂堂清水袍哥的头号红棍方五桥，竟然被区区三个人吓住，而且其中还有两个是女人。我说五桥啊，这话要是传出去，你不觉着？ 丢我九号码头的脸吗？啊！
1: 老大，您不知道啊，那个点子爪子硬得很，昨天夜里16个兄弟那一人全打趴下了。
0: 那是你们没用。你看看今天上船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帮里一等一的红鞋，从枪法到武功个个顶尖儿。这你还有什么可怕的？那小子敢再多管闲事，就干掉他。
1: 是。

0: 雇主还没到吗？还没有。和雇主讲好的今天交货，可我们却没能履约，恐怕他会很不开心。今天早晨，我派人传信约他在船上见面，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没有出现，会不会没有上船呢？
1: 老大，他急着要那批货，我想应该不至于。
0: 这倒是，吴桥，告诉弟兄们，景彪和那个小聂种都得抓活的。
2: 是。后面
0: 的事情还要着落在他们身上。真没想到，霍杰这个老东西跟我玩了个障眼法，自己回来了却将货物留在宜宾交给锦玉看管，让我失信于雇主，真他妈可恶之极！
2: 他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了？想得美！这次我带了帮中所有的好手，现在有那个小孽种做人质，锦玉就是藏在地底下，我要把他挖出来。嘿，老大都亲自出马了，一个锦玉能翻起什么大浪？我看这次一定是手到擒来，
0: 一定要快！ 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这次的雇主不是好惹的，他们既然能够利用我除掉霍杰，就一定想好了对付我的办法。因此一定要尽快将货交到他们手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3: 下面就是轮机舱。

0: 你来干什么？我怎么就不能来？哼！记得今天下午你曾经说起，只要你们两个谈话，我就一定会来，是吗？
1: 不是这样的吗？哼！你还说，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比我含蓄得多。
0: 当然，现在我们两个正在说话，请你过一会儿再来吧。你，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

0: 你可真含蓄，又来做什么？想听听我们俩说话。
1: 怎么，你不想让我来陪陪你吗？一个人多寂寞。
0: 哎，你别进来呀！
2: 我真是佩服你，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竟然还能苦苦等上几个小时，
0: 了不起呀！我愿意的，关你什么事儿？哼，你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
2: 其实他早就回来过了。哼，是吗？
0: 那你刚刚开门的时候为什么说你干什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你这是个多事的女人，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房间钥匙，我不等她行吗？说实话不就得了？
2: 这个混蛋，真不是个东西，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自己不知跑到哪儿鬼混去了，
0: 真是怪了。这么长时间，他会去哪儿呢？
2: 他会不会碰到什么熟人了？

0: 哼，不可能，他在重庆根本没有熟人。哦，你倒挺清楚的。啊，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他什么话都跟我说。是吗？既然这样，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他吧。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如果他对你无话不说，现在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儿呢？
1: 我
0: 好啊，我就陪你一起等。

0: 你说卢长他能行吗？这万一……
1: 放心，耐心等待吧。

0: 天龙已经到了吧？就在隔壁操场。是时候了，走。
1: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2: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咱们得一起扛着。
3: 要么赢，要么死。
4: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5: 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6: 你会死的。
7: 剩下的看你了。
8: 如果能成，
9: 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让我们开始一次向下前进的旅行。整整17000米的隧道之旅后，我们到达了地下2400米，这里有全世界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它的目的是探寻宇宙中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又存在质量的东西，暗物质。中国四川锦屏地下实验室是探测暗物质的天堂。暗物质是宇宙学前沿的热门词，不管你身处哪里，方龄几何，大概都听说过现代天文学、宇宙学中的一些热门名词，比如暗物质、暗能量，再比如黑洞、红移、宇宙大爆炸、费米悖论。今天我们就邀请天文学家哈勃和霍金一起聊个天，聊聊这些当下流行的热门词。
4: 暗物质，
5: 好吧好吧，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暗物质。
4: 暗物质我是有研究的，我认为它源自宇宙大爆炸时产生的原初黑洞，一种非常小但又有极高质量的黑洞。
3: 暗物质这个名词其实并不年轻，1922年，天文学家卡普坦就提出，星系中可能存在不可见的物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威拉鲁宾在观测仙女座星系时发现，星系外侧的恒星绕中心转动的速度太快了。
5: 转得快说明了什么？
4: 说明整个星系不只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只宇宙物质，还一定包含着其他质量更大而且看不见的东西。
6: 暗物质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的可观世界而言，宇宙中广泛存在的一种不可见物质，也就是说它既不发光也不吸收光也不反射光，所以我们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存在质量，它们的引力效应会对我们的可观世界产生一些可观测的影响，比如说它会影响我们星系的一个旋转速度，也就是说在宇宙中存在着一种不可知的物质，它在悄悄地加速星系的边缘。那这种不可知的物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暗物质。
3: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测量亮度来估算整个星系发光物质的质量总和，按照这个质量计算，离核心越远的恒星系旋转的应该越慢，甚至应该脱离星系的引力，整个星系会逐渐分崩离析。 但实际观测的结果，外侧和靠近核心的恒星自身的转动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差异，都以几乎同样的速度旋转。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就发现，如果要实现目前的星系运动状态，整个星系的质量应该比发光物质的质量要大100倍以上。经过近100年的研究，科学家逐渐相信，宇宙中一定存在着大量我们无法观测到但质量极大的物质，人们将它们称为暗物质。它们就像胶水一样，把星系的物质粘在一起，也把整个宇宙粘成了一个整体。
4: 暗物质是一种不和任何已知物质发生电磁效应的物质，它不发光，因为参与引力效应，因而它有一定的质量，同时它高度稳定，分布在整个宇宙。
3: 科学家估计，暗物质的总质量占整个宇宙的27%，而我们能够看到的宇宙间的所有物质仅占不到5%。暗物质是让科学家们兴奋又挠头的东西，虽然它看不见，但它如此之多，总该可以被探测到吧？于是就有了锦屏地下实验室这样的大型工程。暗物质可以穿过任何已知物质，包括人体。此时正有无数暗物质在地球上穿行，如果它的粒子撞击到探测器中的原子核，就可以通过分析来发现暗物质的一些属性。深藏地下的实验室可以最大限度屏蔽掉宇宙射线中各种粒子的干扰，为发现暗物质创造最优条件。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向太空中发射探测卫星，收集各种宇宙射线粒子进行分析，看看其中有没有没被发现的新粒子。中国发射的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就是其中最先进的一个。
7: 我们为什么要去探测暗物质？这个事情对于普通人类的生活可能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它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例如它不会影响你的手机信号，因为它没有电磁相互作用。但是

0: 从一个更宏大的尺度去看的话，它对我们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就是它直接决定了整个宇宙是怎么演化，甚至宇宙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1: 那么我们找到暗物质了吗？

0: 学家们仍然在兴致勃勃地寻找中。
1: 刚才说可见物质占宇宙总量的5%，暗物质占27%，那么剩下的68%又是什么呢？暗能量。
0: 暗能量是一种更加循环的东西，它和暗物质一样，不和任何物质发生电磁效应，所以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且更过分的是，暗物质还能证明是由一些粒子组成的物质，暗能量连物质都不是，它只是一种由科学家猜想出来的能量形式。
1: 那么科学家们又是为什么会认为存在着这种能量，而且还占据了全宇宙超过68%的能量密度呢？
2: 暗能量和暗物质一样，随时在我们身边，在全太阳系，在全宇宙密布，它的压强为负，有向外排斥的效应。科学家们推测，暗物质是像棉球一样一团一团簇拥在一起的，而暗能量的分布则十分均匀。无论在你的卧室还是在太阳旁边，暗能量的密度都是一样的。在太阳系这样的尺度，暗能量的效应极其微弱，但放眼全宇宙，那比星系天体辽阔的多得多的黑暗虚空中充斥着暗能量，蕴含着宇宙膨胀的动力。
0: 我仍然认为宇宙在一段时间之后会结束膨胀，会在引力的作用下持续收缩，最终缩回到一个点。即使我承认暗能量会使宇宙持续膨胀，那么最终暗能量将把各个星系撕碎。
1: 为什么宇宙就不能有个大团圆的结局呢？
2: 暗物质和暗能量是今天宇宙学研究的前沿学科。人类从认识恒星、行星、卫星，到发现黑洞、中子星，观测半径460亿光年内的深远宇宙。如今我们发现，这些只是全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广袤的黑暗中，有可能隐藏着真正构成宇宙的力量。
1: 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是黑暗的呢？
0: 天文学家奥伯斯也问过这个问题。
1: 奥伯斯·杨谬。
0: 杨谬是一个听上去十分高大上的哲学名词，它是指基于一种理论的命题，却推导出了一个和事实不符的结果。
1: 在19世纪初，主流的科学声音认为，宇宙是静态、均匀而无限的。德国天文学家奥伯斯在1823年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如果宇宙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天空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有恒星的光照到地球上。因为宇宙是均匀的，所以理论上每一个位置都应该有恒星。因为宇宙的年龄是无限的，那么再古老的恒星的光也一定会到达地球。
0: 有人很自然地提出，夜晚之所以黑暗，是因为很多遥远恒星离地球太远，光在运行路途中不断被其他物质阻挡和吸收，所以到不了地球。
2: 这种反驳实际上完全站不住脚。首先，光的传播强度确实和距离成反比，但是在遥远星球与地球之间，一定还有更多恒星在发射光芒，到达地球的光线只会更多。另外，如果宇宙存在时间无限久远的话，光被其他物质吸收后会使物质加热，直到变得和恒星一样亮之后，继续把光线照射出去。
0: 所以按照温和汉宇宙学，地球的夜晚应该亮如白昼。
1: 然而实际上夜晚的天是黑暗的，这说明恒星并不是从无限久远前就开始发光，大量恒星的光还没到达地球。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亮起了第一颗恒星，又是什么使它发光呢？奥伯斯·杨谬直接促成了人们开始思索宇宙的起源。
3: 实际上奥伯斯·杨谬他从本质上质疑了宇宙是 无穷的，宇宙是恒定的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它为我们现在的宇宙膨胀论其实是奠定了一个早期的思想基础。
4: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宇宙大爆炸。
1: 在谈宇宙大爆炸之前，有必要先聊一聊我提出的红移理论。
0: 红移，
2: 当远处的一辆汽车从我们面前高速驶过，它发出的声音听上去会从低沉变得尖锐。火车、飞机、高速驶过的物体都会造成这种听觉上明显的差异，这被称作多普勒效应。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在1842年首先提出了这个理论。声音是一种波，当波源离观测者比较远时，声波的波长比较长，频率比较低，所以我们听到远处汽车的声音比较低沉。而当波源离观测者比较近时，声波被压缩，波长变短，频率变高，声音听起来就变得尖锐。
1: 只要是波都会产生多普勒效应。
0: 我们知道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所以光也是一种波。
1: 我发现从地球接收到的各个恒星的光，它们的波长是不一样的。
2: 按照波长的长短，我们可以制作一幅光谱图。我们人眼能看到的可见光只占光谱图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光我们是看不到的。波长越短的光能量越大，比如 X 射线和伽马射线，在宇宙中充斥着由恒星发射的这样的高能射线。在地球上，我们制造出这样的高能射线，用以穿透你的身体进行疾病检查。波长越短的光，在光谱上对应的颜色就越蓝。相反，波长越长的光，对应的光谱颜色就越红。而根据多普勒效应，波长越长，颜色越红，说明光的来源离我们越远。
1: 通过长期观测，我发现大部分遥远星系发出的光都在向光谱上越来越红的一端靠近，这种现象就叫红移。红移现象说明这些星系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离我们越远的星系远去的速度就越快。
0: 这说明宇宙正在膨胀。尽管我不支持宇宙膨胀论，但我必须承认这个现象。
2: 哈勃提出了著名的哈勃常数，也就是宇宙膨胀的速度。宇宙这个大气球正变得越来越鼓。有了膨胀的速度，科学家们进而计算出了宇宙的年龄，大约138亿岁。
3: 在宇宙学的这个尺度，我们根据哈勃定律，天体的红移其实是和它的距离是成正比。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天体的红移来判断它的年龄，然后追溯宇宙的演化历史。
1: 红移理论也成为了宇宙大爆炸学说的重要。

0: 证据，因为如果宇宙是在膨胀的，反向推导，它的最初很可能是一个点。
1: 宇宙大爆炸，关于宇宙起源的猜想有很多，但是基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和后移理论推测，宇宙大爆炸理论应该是目前最被人接受的一种学说，尽管它听上去也如同神话故事一般。
2: 大约138亿年前，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只有一个温度极大、密度极大的点，称为起点。起点应该是黑色的，因为它不能发光，它饱含着无穷多的能量，但却没有一点物质。说时迟，那时快，起点爆炸了。在10^-43以内，宇宙炸开了。
1: 普朗克时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他在1900年首次提出，如果一个物理量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那么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它的最小单位叫做量子。
0: 在量子层面下，普朗克定义了一系列尺度，比如普朗克长度、普朗克时间，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最小的长度单位和最小的时间单位。比普朗克时间再短的时间就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了。一个普朗克时间是5.39×10^-44秒。
1: 由于大爆炸初始阶段的时间太短，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普朗克时期。
2: 宇宙在经过普朗克时期后开始进入爆炸期，这个时间也非常短暂，短暂到无法体会，那是在10^-36到10^-32之间。在这短到难以体会的时间里，四大作用力包括维度在宇宙各个部位均匀分布，也造就了今天物理原理在全宇宙通用的现象。爆炸期后到1/1000秒之间，温度迅速下降，能量转化为各种粒子，这些粒子都是成对出现，一个正物质粒子，一个反物质粒子，两种物质碰撞成为湮灭，于是物质粒子又重新变为了能量，能量又继续演变成粒子，粒子又继续湮灭，于是物质和能量就这样循环往复。不知道什么原因，反物质变得少了那么一点，正物质凭借比反物质多了那么1/10000的优势保留了下来，形成了今天宇宙存在的所有物质。
3: 我们现在对宇宙的认识呢，是认为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过程。这个宇宙的理解呢，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次争论。那么一个比较重大的争论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静态宇宙跟一个动态宇宙的一个争论。宇宙本身它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吗？那么现在我们的理解呢，宇宙不是稳态的，它是演化的。我们人不能平白无故地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个宇宙，需要去理解我们的生活环境。你能所能理解的最大的生活环境就是宇宙。
2: 大爆炸后1秒钟，宇宙尺度虽然比最初膨胀时慢了许多，但仍以远超过光速的速度向外扩张，可观宇宙半径已经有10光年。大爆炸后3分钟，质子和中子开始结合，组成了原子核。
1: 接下来的时间就有点漫长了，足足有38万年。这个过程宇宙一直在降温，由此也可以想象大爆炸之初的温度有多么的高。
0: 温度下降到一个刚刚好的程度，原子核38万年来一直因为太热而抓不住电子的手，现在终于等到了成功配对的一天，原子出现了。
2: 当原子核捕捉到电子之后，光子没有了电子的阻挡，终于可以穿透黑暗大放光芒。宇宙在黑暗了38万年之后，终于出现了激动人心的一闪，全宇宙变得透明光亮起来。
1: 38万年前，最初的一闪发出的光仍在。

0: 了宇宙的背景，这些宇宙最早的光就是那个神秘兮兮的名词，
1: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2: 按照大爆炸理论，宇宙就这样开始了自己138亿年的波澜壮阔的生活。随着温度不断降低，大爆炸1-2亿年之后，散落在宇宙各处充满着氢和氦元素的气体云，在引力作用下坍缩，直至发生核聚变，第一代恒星射出了耀眼光芒。这些恒星的祖宗都是体积庞大的胖子恒星，身体越胖，内部聚变也就越强烈，恒星的寿命也就越短。不过几百万年，第一代恒星纷纷以超新星爆炸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初代恒星在爆炸时向宇宙中抛洒聚变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元素和其他宇宙尘埃，这些物质在若干年后再次聚合坍缩，形成下一代恒星。下一代恒星体积更小，寿命也更长。当它们寿终正寝时，又把聚变形成的元素和物质继续抛洒到宇宙中，成为下一代恒星的原料。就这样，宇宙间元素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恒星这样自杀式的繁衍，经过90亿年后，银河系猎户旋臂外侧的一团星云中诞生了恒星太阳。离它1.5亿千米之外的行星地球上，一次次超新星爆炸制造的各种元素在这里意外地形成了生命。地球是一颗运气好到爆棚的星球，它身材不胖也不瘦，离太阳不远也不近，它有磁场抵御太阳风，它有液态水孕育生命，它甚至还有木星的引力掩护，把绝大多数可以灭绝人寰的小行星阻挡在家门之外。几十亿年后，地球上的生命进化到智慧的人类，并坐在一起聊个天。
3: 我们现在对宇宙的理解呢，是宇宙它是在演化的，在加速膨胀一段时间以后，又重新塌缩成一个起点呢，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一直都在膨胀，最后形成非常孤立的各种星球，空荡荡的一个宇宙呢？我们作为人类，作为智慧，尝试着去理解这个宇宙，那本身也是宇宙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没有智慧审视的宇宙，其实是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那么正是因为我们审视宇宙，使得宇宙有了意义，也使得我们有了意义。
0: 看来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可我还有很多想聊的话题，我们连最热门的黑洞还没聊到呢。
4: 还有费米悖论，外星人到底住在哪儿？他们有没有来过地球？我们又能不能看见他们如何生火做饭？
0: 好在地球很安全很舒适，我们人类还有很多时间继续探索宇宙，也一定有机会继续聊个天。
4: 和阿纳克萨德拉、阿里斯塔克、张衡、伽利略、利奇奥里、陶成道和埃拉托瑟尼、托勒密、洛夏红、哥白尼，
0: 和拉姆拉斯、爱丁顿、尤金帕克、石神、威廉·赫歇尔、奥门勒维耶，
4: 和康德、牛顿、塔西尼、斯基亚帕雷利、外星人，
0: 和爱因斯坦、爱德华·哈佛和霍金
1: 一起聊个天。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 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可想好了，跟我赌这半年的时间。你不可能赢我的，但是我想用这半年时间看清楚，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我是个什么人还用看吗？我的副官会很累人，你要有准备。
0: 这个我不怕。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说话粗声粗语，你得习惯。
1: 你龙溪码头的演讲我都见识过，还有什么习惯不了的？
0: 我的演讲有什么不对吗？你是在学山东军阀张宗昌、韩复榘，连话都是他们的。可张宗昌他是真的不懂，而你是装的，你是在用粗鲁愚昧掩盖自己，为的就是保命。我说的没错吧？
1: 我手里握有几万人马，我还用保命吗？
0: 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1: 是红四方面军的徐总指挥，他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龙溪事件你拿红军耍花招，他就真的配合你发了疯电报。后来我带游击队回巴中，一路上撒了好多传单，为的就是给你解困。
0: 红云寺是我帮的徐向前，
1: 没错。但徐总指挥攻占灵鹫峰，打垮刘成火，让出了一条大路，让你长驱直入通南巴。
0: 也算是回报你了吧。其实你跟红军的目的都一样，都不想打内战。
1: 好了，我们不说了。我的几位太太都见过你了。嗯，他们来过旅馆。这是他们的阅历钱，以前都是由邱副官负责发放，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是，司令。
2: 大帅来电话说，红军从猫耳盖南下了，目的地很可能是雅安。
3: 他们不是要北上陕甘吗？怎么又南下了？北上是一部分，大部分南下了。雅安是西康省会，川西咽喉，又是个大粮仓，委座已经把薛岳和周浑元的纵队调过去了。大帅正在安排川军布防。司令，情况很严重啊。
4: 成都的军事会议刚刚开过就变了，看来老子是躲不过这一回了。冯府，这个让我痛恨的地方，想不到我又要走进来了。
5: 又输了，再这么输下去，我得把内衣都赔上。你那破内衣谁稀罕啊？
4: 哎，他天天跟我吹牛，说什么他内衣都是些洋货，上海产的，指不定是哪儿的呢。啊，是不是？我怀疑你们两人是一伙的。两只山羊吧？二姐，你别总是贼喊捉贼的，山羊就是你自己啊。哟。
6: 这不是大太太的小侄儿吗？几年不见，升官了。你们几个就是冯天奎的太太。啊？
4: 知罪吗？哟，怎么一上来就问我们罪呀，哥哥？
6: 委座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赌博打麻将。就凭这一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们。
4: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
5: 按辈分，我们都是你的长辈，这你也敢抓呀？不管是谁，只要是赌博，我就可以抓，而且还要没收全部赃款。哎呦，要没收赃款啊？那好啊，那我是在这儿托给你呢，还是咱俩进屋，我悄悄托给你呢？
6: 什么意思？
5: 我们赌的是女人的内衣，姐妹们，她要是喜欢，咱们就都托给她吧，啊！哟。

0: 意思呢。走走走走走，我们在这边。
1: 哎呀，就走嘛。
0: 对，
2: 你们俩干什么？别把它给劈成两半。
3: 你居然那么拖！
4: 反正传出去，丢人的是他们。只要是赌博，赌什么都是赌。怎么？女人一不要脸，你就害怕了？
5: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给我出头，我郑冲除了领袖，我谁都不怕。
1: 冯副官，你这可真是耗子窝里来只兔子，冲什么数啊？
0: 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知道自己老几吗？
4: 这是你们三个这几个月的利钱，由我来负责分发。如果你们谁再出言不逊，我就不发给谁。我绝对说到做到。

0: 我会按计划除掉风瓶。山羊。
1: 司令，紧急电报。
2: 大帅命令我部迅速集结开榜，十日内赶到天泉庐山一带布防。
3: 好，就在这儿。还有，红军从卓河矶出发，已经占领了宝兴县城。在这儿。
4: 他们真的要是从这儿下来，真的想打下雅安建立根据地吗？
2: 不会那么容易。中央军两个纵队近20万人，加上川军，老蒋又把空军调过来了。我听说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已经布满了轰炸机。
4: 中央军的阵地在什么位置？
3: 在这儿。这边是薛岳部，这边是周浑元部，我们正好被夹在中间。司令，您就是再不想和红军作战，这次也避不过去了。
4: 为什么？
2: 要是还像红云寺那样，恐怕是玩不转。薛岳和周浑元不是刘成虎，加上我们身边有个政训处，您想偷个鸡、搞个小动作什么的，贺国光那边马上就知道了。
4: 但不打内战是我的原则。老子要是不奉调去前线呢？
2: 他们正在这儿等着呢。您要是不奉调，马上就把您换掉，到时候您可就吃了哑巴亏了。

0: 司令，命令团级以上军官到作战时，我要布置作战任务。
1: 司令，您决定去前线了？现在的情形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我的原则不能变。
2: 站住！什么意思？里边正在开会呢，你不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
1: 站住！里边开的是剿共军事会议，你是共产党，你当然不能进去了。我是司令的副官。副官，你自己看看，这上面是不是你签的字？要是。
0: 我就登报工部于众，你就可以进去开会。要不是，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
3: 你自己找什么？
2: 司令，看这个。
0: 什么玩意儿啊？
2: 哎，这是贺参佐给我的，你怎么给撕了？
0: 撕了？怎么了？你让贺国光来咬我一口啊？ 今天这个会啊，要不你们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参加。吵什么吵啊？

0: 共产党同情那些被压迫的人吗？我们被冯天奎压迫，他不帮着我们，帮冯天奎当狗腿子。我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地址，不然写信告他。你得了吧你！你就会写信告状，你还会点别的吗？上次给蒋夫人写信，把我们害得多惨。哎，
1: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个小青进门呢。
0: 哎，今天晚上碧绿也有川戏，咱们看看去，看小青到底长什么样。人都定了，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当初就是我们反对老爷才换了人，如果现在我们不反对了，没准老爷就回心转意了呢。你们的意思？
2: 今天晚上去看戏，有何不可？好啊，今天晚上去看戏，看小青。
3: 先走，出去陪我吃个饭。
4: 我不去了，我还要整理会议纪要，暂时我也不饿。
2: 嗯，好吧，那个具体的作战部署呢，我还要跟你详谈。啊，那先去吧。庄儿。
5: 嗯。
2: 听说到我府上去了，啊，几个姑奶奶都见到了，
5: 见到了，啊，不怎么样，哼哼，
2: 眼光还挺高，哎，我请你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5: 没，我还要制定作战部队的计划呢，
6: 没空跟你吃饭。
2: 邪了门了，想请人吃个饭，都请不着，
6: 这年轻人，太不懂。

0: 老爷，您回来了。哦，太太们都不在，都出去了。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1: 去碧丽园看川戏去了。
0: 郑主任下午来过，他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这张纸条撕掉扔了，我就把它捡了回来，粘在一起。你看看吧。
2: 坏了，吴妈，你就在这儿看着，我去一下就回来。
0: 菩萨保佑吧。

0: 你给我出来！我得跟你理论理论。方明，方明，你给我出来！你看什么呀？你看什么呀？你们看什么呀？快点，方明，你给我出来！哪儿呢？
1: 司令，要不要过去看看？
2: 不用。
3: 你大半夜找我什么事儿啊？别喝
0: 了。你混蛋！我告诉你，我有事儿跟你说。
4: 毕丽友，你去过了？
1: 去过了。三位太太都不在。司令，徐安老板说，戏刚开的时候，三位太太去待了一会儿，就各自走了。
5: 军爷，您慢点，慢。军爷，您慢点。
0: 你给我散开了！别碰我，我还没喝多呢。你别碰
1: 我。我回去。
4: 是。
3: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5: 好嘞。

0: 妹妹们，进去吧，就说看戏的事儿。哟，辉哥，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啊？哎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我这就陪您。我的不是，我罚酒三杯。
1: 喝酒不着急，

0: 说说吧，今天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到碧绿园看戏去了，看《白蛇传》，可算看到那个小青了。司令啊，你的眼光可真是……就是啊！哎呦，奎哥，人家都说那小青的脸上有麻子，我看人家那哪是麻子呀？人家小青脸上分明就挂着一串夜明珠呢。
1: 那小屁股肥的，咱成都平原啊都没那么肥，
0: 瞧人家那身段，把我们仨全给比下去了。您不疼他，您疼谁呀？姐姐说的太对了，老爷，我们呐赶小青简直差远了。碧绿园今天晚上演的是《白蛇传》啊？是啊。
2: 碧绿园今天晚上的戏单子，编，接着往下编。那小青还怎么着了？
3: 老爷，对不起，我没去看戏，我去医院了，我肚子疼。辉哥。
2: 我也对不住您，我也没去看戏，我上那茶馆啊，看人家搓麻将去了。我上街随便逛了逛，看人家婆媳吵架。说
1: 瞎话都不带脸红的，就没人去永州旅馆吗？
2: 没有啊，上那儿干嘛去啊？我也没去，我一直都在医院。老爷，您可以去问大夫。
1: 永州旅馆不是住着丰富官吗？
3: 我可没兴致招惹他。你还知道，老子要出去打仗了。谁在背后使黑枪，我饶不了谁。得嘞，以后咱们仨的日子难过了。

0: 我还以为我是起得早的，没想到你比我还早。
1: 哎，曾管弦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呐。赵明啊，有事吗？
0: 山阳来了消息，昨晚刺杀冯平失手了，是郑冲叫了他，他喝醉了去找冯平理论，正好碰上山阳动手，后来冯天奎也来了，他怕暴露就撤了，但后来回家他们编瞎话，被冯天奎当场拆穿，还好没有暴露。
1: 我怎么听着像是一连串的巧合？山阳跟郑冲接上头了吗？
0: 有传过消息，但山阳没敢向他暴露身份。
1: 嗯，这样做是对的，什么事情都要防个万一嘛，他们各有各的职责。郑冲已经把冯天奎所有的军官名册都传给了我，这就是成就啊。他们这支部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可我听说这小子把冯天奎整得没脾气，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1: 我倒觉得不是冯天奎拿他没办法，而是有

0: 所顾虑啊，恐怕是欠他的血债太多了。刘总司令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川军已经向天泉和庐山方向集结，郭勋齐部呢已经在宝兴跟徐向前交上手了，宝兴没有守住啊，所以我向刘总司令邀请，急调冯天奎部前来替下郭勋齐。冯天奎不是在川军当中唯一一个跟红军没有败绩的吗？好啊，这好钢咱们就要用在刀刃上啊。
1: 可是有了红云寺的教训，我还是很担心呐。还有那个冯平怎么办？
0: 冯兆民啊，你怎么就转不过来弯呢？你是怎么杀那个邱副官的？你就不能再杀一次冯副官吗？
1: 我懂了，而且这次情势不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而且我再告诉你，这一次冯天奎那真是大难临头了，只要他肯上前线，他就没有可能再班师回他的永州了。
2: 李山，
3: 嗯，
2: 要不你先去睡会儿，我看着他。哎，醒了醒了，哎呀，他终于醒了。
3: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2: 嗨，我们俩呀，都守了你两天两夜了。
4: 主任，你这回喝多了酒，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啊。
3: 两天两夜了，
5: 啊，司令部昨天就开拔了，冯司令在走前还过来看过你呢。
3: 司令部开拔了？
5: 对，
2: 对啊，前线告急，部队紧急出发，冯司令来看过你，看你酒醉没醒，就让咱们政训处留下来负责永州的留守工作。哦，对了，他说他那几个姨太太呀，也都交给你负责。
3: 不对，我怎么能睡两天两夜呢？
6: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3: 一定是那个姓封的，一定是那杯水有问题。
2: 不是你和那个姓封的一起喝酒，
3: 没法给你解释这么多。你们得赶紧上前线。
5: 可是冯司令命令我们留守啊。
3: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如果我们不在前线，万一那支部队出了问题，委座怪罪下来，你负责呀，还是你负责？
2: 那怎么办呢？那部队的车都已经开走了，咱们怎么去啊？
3: 部队的汽车开走了，那地方的总有汽车吧？猫子呢？走。

0: 报司令，我军一地打穷来了。
1: 把电台都打开，我要和各旅保持联络。是。你在先头部队，怎么跑回来了？我们遇到了郭勋祺的溃兵，拿到了几张红军的标语，你看一下。
2: 小丽，念一下。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礼。
1: 红四方面军宣，
2: 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1: 那次是在永州，打到重庆吃火锅。啊，
2: 司令，你还真挺会替红军编段子的嘛。
0: 这个就咱们三个知道就行了。那这回这是谁编的呀？怎么学我呀？
1: 这次不是编的，这就是红军的口号。这吃大米跟吃火锅可不一样。
0: 哦，我搞懂了。红军在草原上那里根本就没有粮食，眼瞅就要过冬，他们行动的目的是粮食和棉布，根本就不是建立根据地，对不对？
1: 红军知道双方力量的悬殊，他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保全有生力量。
0: 你先回先头部队去，有心情况随时报告我。
1: 好，我知道了。

0: 既然红军是冲着粮食来的，我们的作战目的就很简单了。您是怎么打算的？我的原则没有变过，不打内战。红军冲着粮食来，我就送他点粮食，他自然不就退回去了。
1: 恐怕这次不会那么容易了吧？
0: 现在关键是刘湘得明白，人家不是来霸占你婆娘的，已经挑明了。 就看一眼，看一眼就走。我想人家不是来霸占婆娘的，刘湘总不至于真要去跟人家玩命吧？
2: 报告司令，刘总司令来电，要您和参座火速赶到雅安开会。
0: 回电，知道了。
2: 是。
0: 机会来了，我们走。
3: 北平，快点！哎，主任，这不行啊，这太慢啊，这个
4: 跑了全程也弄不了一辆汽车，哎，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阴谋，懂吗？
5: 弄了半天就找了这么头老牛车，
4: 他们就是不让咱们上前线。
3: 主任，就这辆破牛车，咱们十天半个月他也到不了前线呀。
4: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能快点快点快点！
3: 呀，
4: 快点快点！
3: 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慢咱也就罢了，人牛转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根子给急的哟！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
6: 哎，咱马厩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怎么，你想帮他？ 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那你把马借给他，他也不会骑呀。你放心，有我在，我是马帮的女儿，从小就干这行，我保证他一定很快就能赶上队伍的。老四啊，老四。
3: 你是找着机会想到奎克身边去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去，我也得去，我给他们唱京戏去，我犒劳三军。
7: 你们都没安好心，你们要去了我也得去，我写诗我鼓舞士气。
3: 哎呀，姐姐们，如果有那机会，我先让你们行不行？好啊，去马厩，牵马去。
8: 田奎啊，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军第六路军的总指挥，薛岳将军。薛将军也是这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这位是中央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周将军。
9: 你就是人称冯大炮的冯天奎吗？
8: 不敢当，薛总指挥才能算是大炮，兄弟我只能是个小炮。
10: 你不过是川军的一个师长，自命海陆空司令，你凭什么这么牛啊？周将军，听说你娶了八个老婆，我才娶四个，兄弟，我在你面前是想牛也牛不起来啊！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在这儿说了，我们进屋吧。
12: 大佐，郑冲呢？
13: 他留守了，全师几万家眷的思想工作，也很重要，不是吗？关键的时候不在岗位，搞什么名堂？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哎呀，这样做的也太闷了。对，唱首歌吧，唱歌。对。哒滴哒滴哒，哒当哒滴哒哒滴，哒当哒当滴哒滴哒当。唱啊，怎么不唱啊？哎呦，你自个儿唱嘛！哎呀，一起唱嘛！
1: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这里有危险了，
1: 薛将军让刘总司令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这算什么？贵州省主席王家店剿共不利，薛总司令一句话就把他撸了。云南主席龙云他在昆明出了问题，照样也把他撸了。薛总指挥代表的是伪作。
2: 还是中央军的大腿粗啊！你知道就好。你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20000多人，
3: 就是武器太差了。
2: 共产党的武器比你还差。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共军的主力。

0: 四军和三十一军占领了宝兴，又向天全、庐山进犯。根据最新消息，现在只有这两个县城还在川军手里外，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共匪的另外一股主力，九军、三十军从十面出发，经过行经，逼近了名山和邛崃。这里。
1: 离成都只有100多公里，只要他们攻下邛崃，那么成都就无险可守了。
2: 我的乖乖，黑虎掏心呐！
0: 冯师长，你的部队已经到了名山附近，对吗？
3: 没错，你是让我在那儿展开防守。
2: 那好，我现在马上命令我的部队停下来。
1: 你先，
0: 不，
2: 名山，邛崃一线，有刘总司令负责。你的部队要加快行军速度，务于今晚9时前赶到这里。鱼泉镇。
3: 鱼泉，啊，这两个字念鱼泉啊？
1: 司令，
2: 嗯，
1: 是鱼泉，是天泉的鱼泉。
4: 哦，报告，冯副官，司令有令，部队于今晚9时前务必到达鱼泉。
5: 好，知道了。地图，
4: 就是这儿。我们和红军隔了几十里，我们不是来作战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别问那么多，命令部队加速向鱼泉前进。
4: 是，
0: 加速前进。
2: 鱼泉的左右前翼是中央军228两个纵队，让你缩在后面，我对你够照顾了吧？这个轻浮，兄弟可想不了。 我愿意跟中央军换个位置，
0: 怎么？
2: 派给你的任务你不满意吗？我敢不满意吗？在座的谁也不是傻子。共匪下天泉是干什么来的？是冲着粮食来的。鱼泉是粮仓，你是让我守住鱼泉的阵地，还是让我保粮食？
0: 阵地、粮食都不能丢，谁要是丢了。
2: 就人头落地，这是军法。
6: 不，这个活我可接不了。我跟周将军换。少啰嗦，这是命令还讨价还价吗？你跟我拍什么桌子？
2: 不就比我多几个老婆吗？
6: 你，行了，不要再争了。作战方案已定，不可更改。天奎啊，你可以提要求吗？
2: 老贺出面了，我给你这面子。鱼泉的阵地我可以守，粮食我尽力保，但我有条件。
6: 什么条件？20万大洋，10挺重机枪，100万发子弹。行，那就这么定了。
1: 陷阱啊！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他的话音你没听出来吗？阵地粮食都不能丢，丢了就掉脑袋。这个薛岳，人称混世魔王，之前还搞垮了贵州的王家烈，眼睛都不眨一下，还有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
2: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回鱼泉。
6: 国光，就是这个人，使你几次蒙羞，你拿他还没有什么办法吗？你看刚才他那个脾劲，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也见识了吧？我都想把他拉出去一枪给毙了。
0: 这次啊，我替你收拾了他。狡猾有余，成事不足。

0: 共匪不是傻瓜，明知道我们占有地势之忧，还会从山沟里绕过来吗？哼，冯天奎呀，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1: 谢总指挥这次用的是肥肉战术，共匪在草原几个月饿坏了，我们就扔块肥肉给他，在他吃肉时。
0: 各路纵队竞相出击，一举歼灭之。
2: 你说的这个肥肉是于权和冯天奎，对吗？如果红军不上当，那怎么办？
0: 你说一只饿极了的狼见了肉能不吃吗？张国焘的目的就是为了粮，他为此不惜劳师动众，翻越终年积雪的夹击山，从茂功南下来此，他费了半天的劲。
3: 能空着手又回去吗？说句实话呀，张国焘如果能跟着毛泽东北上，何至于今天的困局啊？可我对这个冯天奎还是有些不放心呐。他刚才发现了危险，却又答应得很快，这一点都不像那个老奸巨猾的冯天奎。再说了，他的身边还有隐患。
0: 难免不像共匪，通风报信。嗯，赵民说的对，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呐。国光，晚一点，你陪我去一趟渔泉镇，我把答应他的军械和钱送去，顺便检查他的防务工事，也看看他那里的情况。我就不信。
3: 他能把天翻喽！好，司令，在想什么呢？我在想红军，如果给他们足够的粮食，让他们能够熬过这个冬天去，他们是不是就该退兵了？他们的目的绝不光是为了粮食，司令，这是不可能的。
4: 我不光给他们粮食，我还要送他们20万大洋、10挺重机枪，外加100万发子弹。
3: 司令，您问薛岳要的这些，是给红军？这太不可思议了。
4: 这次的军事部署你看出来了吧？其实是川军跟红军火拼，中央军得利，川军的力量被削弱，中央军在四川就可以无法无天。
3: 我得想办法把钱粮给红军，让他们退兵。您打算怎么做？还是像红军寺那样瞒天过海吗？只要
4: 老子身边没有别人的耳朵，就有可能。你要透露些信息给冯平，看他的反应。
3: 嗯，不过我还是想不通，这明明是薛岳布的死亡陷阱，您怎么能跳出来？
4: 你看着吧。 老子不光要跳出去，还得顺手塞个死耗子给薛岳吃，我恶心死他！

0: 我团长遭受了三面进攻，伤亡惨重，他决心留在阵地，拼到最后一个。
1: 刘长义和许斌洲他们两个团情况怎么样？
2: 不是很乐观，刘湘已经发了疯似的，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我们损失惨重啊！
3: 这个仗根本就不应该打。
0: 我们和刘湘是有默契的，互不相犯。
2: 可就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现在他们捅了川军的利益，他们能不拼命吗？
1: 两番雪山。
2: 两过草地，我们的同志又多少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可是张主席就是不敢出众，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他。
4: 好，你们说的很热闹嘛。
5: 老孙，
2: 孙局长，你是从徐总指挥那来吧？
4: 徐总指挥已经向张主席力争，并下达命令，我红九军立即撤出百丈关，退往蒙顶山方向构筑防御阵地，随时向天泉方向撤退。你们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2: 老罗，好，我们到这边，我有话单独跟你说。徐总指挥让你去一趟天泉。
5: 到天泉，有什么任务吗？
2: 冯天奎的部队到了天泉，就在鱼泉镇。我们想从他那里借条道。

0: 你来看，我们从百丈关退往蒙顶山西侧，然后到营津，然后绕过这里，这是中央军的阵地。我们从这边过去，就到了鱼泉。
1: 用得着绕那么远吗？我们直插过去，这不就到宝兴了吗？
0: 说白了，我们是为了粮食。
1: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这就像个锅呀！我们是在锅底，依我看，这就是个坑，我们就在这坑里。这帮小子就知道成天算计，怪不得薛爷这么大方。发钱发枪发子弹，要是在这儿打起来，老子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司令，这是两分电报。哦，这是。
2: 大帅的高捷电报：川军在明山的百丈关和红军激战，红军已经溃败。
1: 川军还能打过红军？嗯，这还有一份：红军已经占领了蒙顶山，有向天权靠拢的迹象，望你部随时准备迎敌。薛岳，
3: 真让薛岳算到了。
4: 马上回去汇报。赵明，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3: 国光，你把这些东西送给冯天奎了？肉包子大狗，可惜了。<笑>
4: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你也别太过不去。郑冲刚才来电话了，他们刚到于泉。
3: 于泉。
4: 他不是被留在永州了吗？他是被人下了安眠药，醒来之后找了一辆马车，他到了我就放心了。被人
3: 下药，是冯天奎吗？
4: 说来你都不信，是风平。山阳没有杀他，他回头就耍了个花招。
3: 国光，我跟你去鱼泉，风平这个人是个隐患，必须马上处理了。
4: 薛将军也是这个意思，走吧。
5: 他在那儿等着咱们呢。好，司令您看，红军分成了两股，一股在这儿，他们的正面是中央军；还有一股，也就是明山这股。如果他们向天权靠拢，就应该这样，从这儿下来。
1: 他们这不是绕了个大弯吗？ 你知道他们这样为什么吗？
0: 为粮食。粮食。要说天权，有粮大户那就是我们家。那看来他是冲着我来的呀。可有粮大户本来不是你家，是中央军。鱼泉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自己不守，要你来守？那到底是为什么？这还看不出来吗？
1: 那，就像是一个包子皮，到时候把你跟红军全部都给当馅包进去，这就跟今年年初红云寺的情形如出一辙。乖乖的，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见识。这不是见识，是常识。
0: 罗参谋长，您心里应该也有数吧？
1: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再来一个灵鸠峰。嗯。
0: 您可演不了，你的左右都是中央军，可他们都不是刘成国。既然这样，
1: 那我只能跟红军你死我活了。你更不会了。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还会往里跳吗？你心里已经有了对策了。哎，厉害。 没娶你当我的小老婆，真是有点可惜。
6: 报告，
1: 等会儿没看见我这说正事儿了吗？

0: 政训处主任郑冲因事耽误，未及赶上部队，现在前来报告。
1: 我不是让你留守的吗？那几位姨太太，
2: 我们来了。哎呦，
3: 司令哥，
2: 我们姐妹们要当你的贤内助，所以到前线来给你打气。
3: 您放心，肯定不给您添麻烦。您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4: 那一群丧门星。
1: 那你们来是谁的主意啊？你的？还是你的？
5: 这老爷跟两位姐姐没关系，是我见郑主任赶牛车不是个事儿，所以才换马来的。哦，
1: 你挺积极。好好好好啊！老王那儿，
6: 在，
1: 开车把他们都送回去。
6: 是。
1: 你也回去。
0: 我既然来了前线，谁都别想把我弄回去。
3: 奎哥，我们也不回去。
5: 老爷，我不想回去，我要留在前线伺候您。
2: 你看看，四妹妹都要留下来，我当二姐的怎么能走呢？司令，我可以留下来给您擦枪。
3: 就是，我也不走，我给您擦鞋，我们还能给您洗衣服，
5: 我
3: 照顾您。您说您一个人在这
1: 儿，好啊，拿我这当堂会了吗？好啊，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走啊，又既然都这么喜欢枪，我就每人发你们支枪，嗯。先到外边给我站岗去。
2: 站岗就站岗，只要留在司令身边，干什么都行。
1: 这可是你们说的。甭管，给他们换装发枪。

0: 你想杀了我？
1: 你在我水里下药，你害我，就凭这个杀了你怎么了？
0: 开枪吧。
1: 你以为我不敢？
0: 你当然敢，一条人命在你心里算什么？
1: 我从不滥杀，但就你该杀。说，为什么要在我水里下药？
0: 我没有在你水里下药，那天有人要暗杀我，你及时出现等于是救了我，我怎么可能下药啊？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暗杀你？
0: 我又不是傻子，那个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我知道我在冯司令身边当副官，就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 当然，这是国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这个共产党存在。
0: 你怎么还揪着这事儿不放啊？冯司令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1: 他是被你迷惑了，我不是他，我不会。
0: 那你开枪啊！
2: 干什么的？
0: 罗参谋长，
2: 枪放下。
1: 罗参谋长，请您不要阻碍我，我在履行我的职责。
2: 见到长官，你连起码的军规都不懂吗？
1: 对不起，参佐。
2: 薛岳将军和贺参谋长马上就到，司令让你马上过去。
1: 是。还会再来找你。
2: 这小子太狂妄了。他没伤到你吧？
0: 没有。我刚才听你说薛岳跟贺国光已经过来了。
2: 康兆民也要来。司令让老王头用车把你送到126旅，看看那边的防务。
0: 司令的意思是让我躲起来。

0: 这个康兆民太阴险狡诈，司令是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邱副官的。
1: 司令的好意我懂，那司令现在的处境很难吧？
0: 本来是有个万全之策，可眼下内忧外患突然袭来，真是让人始料不及啊。实话告诉你吧，司令这次又掉进了陷阱，他不一定能爬出来了。
2: 冯师长，你要的东西我专门给你送来了。
3: 啊，你还算是说话算数。郑主任，你去清点一下，办个交接手续。
4: 是。
5: 小郑是我精挑细选分到这儿来的，怎么样，工作还称职吧？
3: 称职，太称职了。有他在啊，老贺你就可以枕个高枕头安心睡大觉。
2: 那叫高枕无忧。
3: 来来来。
2: 你这儿怎么还有女兵啊？
3: 这就是我那几位娇妻。各位长官，要不要检阅他们一下？
2: 荒唐！
3: 薛总指挥看不上我这几个老婆，老何你呢？
6: 什么乱七八糟的吗？
3: 他们怎么也算你手下的兵啊？
6: 腰带有这么系的吗？啊？净搞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吗？

0: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倒是有本事，学个字就这么难呢？你是怎么当到将军的？
2: 兄弟，我也是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凭的就是身上这十几处枪伤，没什么文化啊，不像薛总指挥。虽然我算不上是个儒将，是吧？但是我总不至于就是个烂将吧？
1: 你说什么儒将啊？那是儒将。
2: 儒将，你开杂货铺啊！那我可没这意思。教练，你来正好，你给解释解释。
3: 我解释什么？
1: 冯师长啊，咱们以后还得加强学习啊。委员长最看不上像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我有套《曾公文集》，日后送给你。这可是委员长要求每个将军必读之书，你要把它当作座右铭。
4: 是。
2: 兄弟，我一定拜读。我要向薛总指挥学习啊！将来一定想办法当上个儒将。你，我真是拿你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算了，我们谈防务吧。
4: 哎，
2: 临来的时候，我接到了情报，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他会和天权的。

0: 我们现在要和日本的四军三十一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鱼泉镇。
1: 你看，鱼泉镇一定是前线。
0: 你慢点开，不去126旅了，回指挥部。
2: 冯副官，可这是司令的命令。
0: 司令那儿我跟他解释，调他回去。
2: 好。刘总司令，这次在明山百丈关组织了四个军，攻击了共军。 截断了共军，企图出邛崃大义，窥视成都平原的野心，战绩非常赫赫。可见川军还是能打仗的。你不是号称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吗？红九军又是你的老对手，那你就更应该当仁不让。
1: 兄弟，我这都是虚名，您就说怎么干吧。
2: 我还是那句话。
1: 守住阵地，守住粮食。嗯，
2: 你只要坚持6个钟头，中央军的28纵队分两路包抄，合围全歼敌之主力9军。
1: 嗯。
2: 你们从两翼出发，到这只用1个小时的路程，我凭什么要坚守6个小时？出击早了，敌人就跑了。冯师长。
3: 于权镇屁股大点的地方，你用飞机轰炸，那不是连我一块都炸了吗？
4: 这是我的作战命令，你只有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兄弟，我当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6: 你有私心，你想消灭红军的同时把我也给消灭了，却总指挥，我说的没错吧？哎呀，行了行了，都别站了，站的我腰疼死了。哎呦，哎呦，
7: 二姐，你就再坚持一会儿吧。
8: 还没让咱下呢，再坚持一会儿，楼下站岗的大兵都换了2批人了，再坚持我们都成泥菩萨了。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1，溪水河水异常变化。 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2，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

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我也不能再站了，怎么比唱台大戏还累呀？可是不站，老爷出来会生气的，没准就把我们赶回去了。
1: 他敢？你没听见里面那批人把他训得一愣一愣的？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
0: 二姐，你别说了，小心老爷会休我们的。
1: 他敢休我们？
0: 你是大帅府来的人，他休了你，大帅能答应吗？咱们进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二姐，你疯了？这你也敢去？这有什么不敢的？就是趁着人多，才要争取我们当女人的权益。哎呀，二姐，你就别吓唬啦。天魁啊，
2: 我想你刚才是误会薛将军的意思了。
3: 我们师座说的没错，仗要是这么一打，川军六师六师就不在了。冯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要抗命吗？
4: 抗命就得断头，
3: 是吧？我可不想掉脑袋。兄弟，我只有一个要求。
4: 你说。
3: 我全体官兵在此与敌浴血奋战，我毫无怨言。 6个小时我也认了，让自家的飞机炸死那是我倒霉。万一守不住阵地被你军阀处置，我甘愿倒霉。
5: 有话说，有屁放，你扯那么远干什么？
3: 我要求薛总指挥亲临鱼泉，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5: 我不行，我是负责全面指挥的。
3: 您的头衔是什么？ 前敌总指挥，对吧？什么是前敌？这里就是前敌。我的任务是消灭徐向前的，我统帅着40万大军，不是来指挥你一个师的。好啊，既然总指挥不愿与我们共生死，那就对不起了。你的任务，兄弟，我恕难从命。
5: 要不这样，我代表薛将军留在鱼泉，田魁啊，你没有意见吧？你
3: 留下来没用，你有军事处置权吗？到时候告急我找你，你能决定吗？
5: 贺参谋长代表我，他有权临机处置，决定一切。
3: 好啊，你有权就好。
5: 那兄弟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6: 不过田魁啊。
7: 我留下来也是有条件的，小张，
8: 是押进来，
7: 是押进来。这是刚抓获来的共党奸细，他自称是贩药的。我是贩药的，但我不是奸细。贩药的，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贩药的吗？你就是共党奸细。
9: 我是个贩药的，我是一个郎中。哼，
7: 郎中，谁能证明你啊？我能证明。你来的正好，就是他，他就是共党。来人，抓起来。

0: 田奎啊，这就是我的条件，这两个人我都要带走。
1: 你们不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个郎中吗？让他瞧个病，不就试出来了？
2: 冯太太，这里好像没你什么事儿。

0: 官，您说这话可真轻松。刚才我们在门口站岗的时候，您怎么不说这话呀？
1: 冯师长，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太太。
0: 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我今天必须为我们家司令说几句好话。司令是一心为了党国，只要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连自己的老婆都是可以贡献出来的。上次拿我们当奖品，这一次给你们站岗，你们还要他怎么样啊？司令脾气可不好，他要是生气了，不跟你们打仗了，带着我们回家种田去，要不然就上山当土匪去，反正不跟你们玩了。
2: 行了，冯太太，别扯远了，我们抓的是共产党。
0: 他过去的确是共产党，可他现在都穿上了这身军装了，还能是共产党吗？
3: 他过去是，现在也是。
0: 这话说的可没有道理。周佛海周部长的夫人杨淑慧，
4: 过去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
0: 可人家现在是什么？蒋夫人的助手，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我上次回上海还看见他了呢。怎么，你们也要把他抓起来？
5: 没想到二姐那么能说呢。
6: 他这回可是得了彩头了，奎哥肯定会赏他的。人家这回啊，梦想成真了。
2: 那我要弄清一件事情。小张，
7: 在。
2: 你那个悔过书带来了吗？
7: 啊。
2: 你核对过那个签名是他的亲笔签名吗？
7: 是，应该是。
8: 行了吧，说了这么多了，该放人了吧？
2: 好了，张民，先把人给放了吧。
3: 慢着，你说你能证明他是郎中，凭什么？
9: 不光我能证明，刘总司令也能证明。他在成都有家广元药铺，我在红军的时候就请他来看病，可是他偏偏不给红军看病，偷偷的跑了。后来一打听，又回刘总司令那儿了。
3: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10: 不信你就给刘总司令打个电话，说你把罗广元给抓住了，他肯定会跟你急的。
3: 你是成都的郎中，跑到这里来，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把我们都当成傻子了吧？
10: 刘司令素有胃病，我进藏区是给他弄虫草，不信你们可以去核实吗？
2: 我们当然要核实，先把他押下去关起来。好了，你们也都回去吧。薛将军，这里的事情就这样，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冯师长，你这个地方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嗯，
8: 感谢总指挥夸奖，这句话兄弟我铭记在心。
1: 夸你骂你你都分不清，你这脑袋里是浆糊啊。总之一句话，如果鱼泉镇出点差错，我就要割下你这个浆糊盆子，到时候别说我不留情，因为军法不留情。
8: 我懂我懂，我冯天奎这个脑袋就先压在您这个当铺里。
1: 今天晚上我的指挥所前移到大坪，鱼泉镇就交给你了。
8: 这没问题，有我在，鱼泉镇就在。
0: 又唱戏呢？
6: 哟，二姐可回来了，我跟四妹啊在给你收拾新房呢。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双人床还是有的。
0: 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啊？

0: 哎呦，你今儿不是中了头彩吗？那奎哥肯定是重重的赏你。哎呀，妹子，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不挺身而出呢？
1: 你真以为我想给那姓风的解围呢？我恨不得杀了他。
2: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以后啊，你的月例他肯定不会再扣了。
1: 你眼里只有那几块大洋啊？啊？双人床留着你们自己睡吧。
0: 哎，别这样，那是我诚心诚意给你跟奎哥备着的，就是那床吧，不太结实，你用的时候小心点，散件儿。
1: 把我当傻大姐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2: 姐姐，我们是为你高兴。
0: 就是
2: 你这么说，就真是见外了。
1: 见外？哼！我现在是站到了明处，你们还在暗处呢。有句话我说到前头，要杀那个风平得由我来动手，你们敢抢了先，别怪我不客气。
3: 狗咬吕洞宾呐，
4: 不识好人心呐。
5: 薛岳太傲慢了，给您挖个陷阱，不加半点掩饰就逼着您往下跳，我就没见过这么霸道的人。这是个死局，师座，您就不该答应他。
6: 越是傲慢的人就越愚蠢，难怪他追了上万公里，也追不上朱谋。
5: 他打红军不行，可是替老蒋当先锋进占云贵川，能量不小啊。师座，对他呀，您还是要多加防范。
6: 刚才姓罗的那个要贩子关在哪儿呢？
5: 哦，警卫营在镇里征用了一间库房，康兆民把人交给了警卫营，他就关在那儿。
6: 没想到大帅对我也藏了一手。这个人要不是红的，我不姓冯。
5: 师座，我也看出来了，大帅是一边打红一边收红，脚踏几只船。刚才屋里这一幕一幕看得我是直眼晕，二太太居然会帮封副官解围，这我可真没想到。
6: 因为再挖下去就挖到他背后的人了，保封平就是保那个人。
5: 那个人是谁呀？
6: 给老子你也装傻。不过郑冲还算是有良心，要不然悔过书那件事情就翻不过去了。走，对战局我有些想法，进去说。
7: 好的。
2: 三姐，你这是在看什么呢？
0: 我看蚂蚁拖泥巴上树呢。哎呀，这院可真闷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
2: 三姐，我知道那村外有条河，我们去河边玩吧。我啊还会摸鱼，要不我给你摸条大鱼来。
0: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啊。走。
1: 站住。谁也不许离开这个院子。
2: 二姐，我们不过是出去解个闷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杀人也解闷儿。你们要摸的鱼是风平吧？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不懂？看见院子的鸡了吗？拿着馒头好好的坐在院子里喂鸡玩，谁要是敢出这个院门，我马上报告司令去。
0: 二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喜欢看山羊喂鸡。记住我说的话，杀风平轮不到你们。
6: 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到这儿作战？
5: 您是没得选择，被逼来的。
6: 对，还有，我猜到了红军南下的意图。

0: 我想帮他们一下。眼下您不光是帮不了他们，反而自己都掉进陷阱了。您看这两边，大平和仁和，仁和有中央军的第二八纵队，薛岳在大平，红军的第九军是从这里过来，他们的另外两个军被中央军隔在了那边。这次作战，他们很险，我们更险，被夹在了鱼泉这块小盆地上，既无险可守，兵力又展不开。
1: 我还听说，中央军吴奇伟的第四师已经到了雅安，如果他们再包抄过来，
0: 师座，在这个陷阱里，您能爬得出来吗？如果我还是坚持不和红军作战呢？这不可能，都到了这个份上了，您就是不打他，他也得打您。
1: 我还要把粮食和弹药都给他，我还要让薛岳感谢我，
0: 除非您是神仙。
1: 就是神仙也做不到啊！还记得灵鸠峰吗？
0: 哎呦，我的师座呀，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势完全不同，您不可能如法炮制。
1: 红军第九军大摇大摆地朝玉泉镇开过来，难道他们都是傻子？他们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吗？
0: 我要是徐向前，我的目标其实是在这儿，大平。
1: 如果攻下大平，三路红军就可以首尾相连，占据了地势之优，拿下鱼泉就犹如探囊取物。不过，我们和红军还是要照面啊。红军加攻大平，薛岳离谁最近？谁能够增援他？除了我还有谁？薛岳这个大狗屁，还想设个陷阱把我跟红军一块吃下去。哼，烧火棍打老虎。
2: 他真拿自己当武二哥了，
0: 师座，您既然这样胸有成竹，可为什么还把贺国光留下来？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3: 他不是狼，他是替罪羊。我得提防着，有人醒过闷来，秋后算账。
2: 懂了。
4: 国光，我观冯天魁此人狡猾顽劣，但智慧不足。
5: 更像个土匪，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你又在狼窝虎穴，又吃过他的亏的，你要事事提防啊！哼，
6: 猴子再顽劣，也翻不出如来的掌心。我会随时把他的动向向你通报。
7: 不过总怀疑他们的动机，会不会以打了败仗就嫁祸于人？
6: 吃一堑长一智，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
7: 那个姓罗的要贩子，我已经吩咐郑冲处理了。给冯天魁和刘湘之间，造一点矛盾，还有那个封府官，我已经暗示山羊，找机会杀了他。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6: 嗯，你想得很周到。不过你们放心，此战一过，冯天魁也就到头了。
7: 你要万事小心，如果情况紧急的话，你可以先撤到大平来。
6: 好，我们保持联络，再见。

0: 主任，你把那个扔给他，不是帮他逃跑吗？
1: 卫兵，你带人到镇口埋伏，李山，把这周围所有守备全部调走。
0: 主任，你当真把他放走？
1: 这是康队长临行前交代的。卫兵，等他从镇子里逃出来，就把他杀了，不留活口。但是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
2: 哎，那不对呀，主任，咱们先把这个姓罗的给抓住，然后呢，又故意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再把他杀了。那他们现在直接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
1: 何参座给刘总司令发过电报，刘总司令回电说确有其人其事，但是康队长深信此人跟共产党绝对有关联，所以我们既不能放了他，也不能明着杀了他，明白吗？
2: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姓罗的死了，责任是冯天奎的。
1: 明白了就好。

0: 我们再说的，你悄悄去布置。
1: 石总，我还是有些担心。您猜出了红军的方案，可是红军又怎么能知道呢？我们身边不是有个现成的传声筒吗？好的，
2: 石总，您不用出面，我来给他传话。
1: 康兆民守待黑，风平的安全你要保障。
2: 放心吧。
3: 我会尽全力，不过，
0: 郑训处那帮人怎么办？就两个字：护呢。
4: 报告。
0: 进来。
3: 司令，
0: 我们正在商量作战的事情，你有什么事吗？既然是商量作战的事儿，
3: 我想我有资格旁听。
0: 你是一个少校。
3: 在我面前谈资格，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冯司令，我是委座亲下委任状任命的，负责全师的思想工作。你是师长，我尊敬你，但你也没有资格像老子训儿子一样训我这个政训处主任。
0: 老子就训你了，又怎么样？
3: 那你就必须要向我道歉，
0: 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哼，向你道歉，你咬我一口。
3: 我是六师正训处主任，你现在就要向我道歉。
0: 道歉？老子毙了你！
3: 来啊，开枪啊！要是眨一下眼，我就不是军人。
0: 那好，杀了你。

0: 你是来救我的，这刀是你给我的。不是我，这也是一个计谋，有人故意要放你走。怎么回事？是政训处的人，他们在镇口设下了埋伏，你一出去，他们就会开枪杀了你。我带来徐总指挥的口信，两个字：打平。好，你必须先回去，把刀先给我吧。
1: 我知道了，师座，压压火。郑主任，你也是，干嘛这么较劲？
2: 不是我较劲，是你们冯司令早就看我不顺眼，想杀了我。
3: 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司令生气归生气，他为什么要杀你啊？你问他去，
1: 他知道为什么。
2: 把他轰出去。
1: 不想再见到他，想轰我？可以。你给伟作发电报，只要伟作同意了，我立刻就走。你不姓蒋，
2: 他不是你亲爹，
1: 他不是我亲爹，但他是领袖。他看中我，不像你这么蛮不讲理。
2: 他妈的做的什么孽，非要送你去什么他妈狗屁的中央军校？
1: 军校是我自愿的，是我姑姑资助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姑姑的钱都是我的钱，
1: 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告诉你，冯天贵，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道歉，我就跟你没完。
4: 你怎么会有这把刀？
5: 你把这把刀扔给那个姓罗的，他把绳子割断，差点跑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放了他？

0: 不是这个意思，你放了他，又在镇口设下埋伏，你想杀了他。到时候刘司令问下来，他的人是在这儿被冯司令杀的。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我说的没错吧？我从来都没有以为我自己是什么好人，但我从不阴损伤人，不过河拆桥，不瞎半的传黑话。 我也更不相信你这个初出茅庐的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是有人在指使你，你也不想一想，他这不光是要挑拨我跟刘湘的关系，还要挑拨我跟你的关系，让我们加深矛盾。他这是在害你，他要害你一辈子，让你想做个好人都做不了了，你懂吗？
1: 出去吧，
2: 主任，我看见风副官把信不要再说，先回去。哎，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惜呀，一个多么有抱负的青年呐！你们都出去，我想自己静一静。是。
3: 我怎么瞧着司令好像很难过啊？
1: 怎么，你不知道郑崇是他的亲外甥？
3: 难怪。

0: 求佛保佑我的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1: 参总，我不知道您来了。
2: 你们两个先出去。
3: 是。
2: 我听说你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1: 是。康队长交代我去杀那个姓罗的，但是没有办成，被他们识破了。
2: 康队长的一些手段，我就不太赞成。他是学德国盖世太保的那一套，把特务撒到军队里，这必然引起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啊！不光是地方军阀，就是中央军里也很排斥。还是戴笠那套好啊，单独成立特务组织，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
1: 参座，我不想当特务，只想做个军人。
2: 我说对了吧？当军人的，谁愿意当特务啊？怎么样，他没有为难你吧？
1: 那倒没有。不过我能看出来，他很生气。
2: 我就奇了怪了，你是他身上的一根刺儿，他本来应该趁机把你拔去。我明白了，现在川军各市都有政训处，拔了你，来个更刺儿的，还不如你容易对付啊。
1: 那他也太小看我了。
2: 我先不去他的指挥部，你陪我到各个里去走一走，摸摸他的备战情况。
1: 是。
4: 罗参谋长，你是什么时候到冯司令部队的？
5: 那是十年前了，我在熊克武的讨贼军里当团长，后来讨贼军失败，我就投靠了冯司令。
4: 那年头还挺长的嘛，我看他很信任你。

0: 那当然，在战场上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了，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不信任我还会信任谁呀？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面对红军几次都避而不战？
0: 不光对红军，对任何内战他都深恶痛绝。

0: 1971年，长庆油田在陇东荒原上艰难起步，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响应号召，跑步上陇东，用脚板丈量300多公里山路，肩扛背驮竖起第一座井架，在三顶帐篷里点燃了创业的火种，靠着一股子拼劲儿，长庆人在贫瘠的黄土原上扎下了根，把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誓言写进了每一口油井。
1: 今天我就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到了南梁，这片被红色浸润的土地也是长庆油田的摇篮。那今天我要认识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在这片红色和黑色交织的土地上守着这里的每一口井，也守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走吧，今天当个采油工人。走，我已经远远的看见书记了，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走，我们也去看看。书记啊，
2: 你好，
1: 这么早就忙起来了。
0: 他叫张红林，一个听着跑步上陇东故事长大的油二代。
3: 亲切，
4: 比较严苛，
3: 知心大姐姐大家长的形象，
4: 是一个急性子，
3: 很严格，
4: 是说啥就立马就要干的人。
3: 只在她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包括她干工作的那种韧劲和对生活中就是对员工的那种体贴。
4: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书记呢，然后为了给大家弄一个开心农场，然后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动手。我们员工现在的餐桌上呢，然后我们吃到的各种基本上多种蔬菜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产的，我们自己种的。
5: 我们要过来看一下它的压力，然后过来要通过触摸我们这个光杆来，
2: 就是这个吗？
5: 对，是这个叫光杆啊，就来用手背来触摸光杆的温度，来判断它这口井是不是正常出油。如果光杆的温度它是冰的，那说明这口井是正常出油的。如果说它的光杆发烫，说明这口井是有问题的，它不能达到一个正常出油的一个工作状态。你可以用手背试一下，这样子碰，你摸它是个冰的。
2: 啊，对对对，
5: 对，它是冰的。哎，小心油，
2: 而且站到这儿以后啊，有一股很浓的
5: 对这个石油的原味儿。
2: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磕头机，是
5: 吧？对对，是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他的工作这个场所的时候，我第一次也见到的时候，我说哎，这是磕头机啊。但是等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它真的官方名字人家叫抽油机，
2: 抽油机
5: 叫抽油机。对，
1: 今天跟着您，我感觉这女工人也不好当啊，很辛苦。您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工作？
5: 其实我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护士，然后因为我的父亲，他是长庆油田的第一批建设者。
1: 您是受了家里人的影响？
5: 其实因为我从小接触的环境和包括从小父亲对我这种教育传承，我觉得可能是父亲受到的这边影响比较大。最后2003年学校毕业之后就选择了来到这里。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接受不了的，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我觉得我肯定是待不下去的。但是我比较庆幸吧，我觉得我是遇到了一个好师傅。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今后整个这个人的一个成长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说既然没有办法去选择，那我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面对。
1: 这环境真好呀，你听，全部都是知了在叫，而且这满园的蔬菜都已经长好了，可以直接摘下来吃。
5: 这黄的，这样子，一块打理，一块采摘。

0: 他们的辣子园。
1: 那作为第一个女支部书记哈，就是您怎么平衡工作中对大家的这种严厉，还有生活中对大家这种关心照顾呢？
2: 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我们是干的是这个生产的这么一个活，所以我们工作人可能他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中对大家让他们就是让他们遵守这种规章制度，然后在工作中对他们严厉，其实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但是像我们这种环境，毕竟在山里也上班，但是除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外，想给大家一个很好很舒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我觉得更多的生活中给大家能带来一些让他们看到能感受到家人的那种温暖。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团队它的平均年龄比较小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大家长来说，肯定让大家除了上班以外，能够舒舒心心的能待在这个地方来上班，让大家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这样的。
1: 那如果现在哈，让您跟23年前刚上班的自己说一句话，您说什么？
2: 因为03年上班，我从一名基层的员工，然后一直到现在干了支部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觉得23年走来，我就想对2003年的自己说，加油，一切都值得。
1: 他说这是父亲没走完的路，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这条路从南梁的山沟出发，一直通到了人民大会堂，但是他又回来了，回到了这片原上，回到了这口井的旁边，也回到了这群叫他大家长的人中间，回到这里守着每一口井，也温暖着每一个人。
3: 原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眼睛发酸，张红林把根扎在这儿，把心掏给大伙儿，有些爱说不出口，就化在了每一天的巡警路上。
4: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5: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4: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6: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4: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现在是外辱当前，日本鬼子步步紧逼，他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川军，将来都可能是抗战的力量，任何伤亡都只能对外敌有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少了一个抗日战士，得不偿失啊。
1: 想不到司令还有这般见识。
0: 他20多年来见过的残杀太多，他真的厌倦了。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他和你们共产党的萧淑女是好朋友。萧淑女当年被抓捕枪毙时，他还赶去营救过。
1: 是吗？
0: 司令是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他流过泪，因为他死人见得太多了。可是那次营救失败回来，我亲眼见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他不单是为失去朋友哭，而是哭这个国家从此少了一个栋梁之才。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再也不与共产党为敌了。
1: 那他怎么还干出那么荒唐的事儿，让人难以理喻？
0: 那是表面，他要是不这样，十个冯天奎的脑袋都丢了。就说他把你从刑场上抢回来吧，也就是他换了别人，谁敢这么做？他说了，就是要弄个共产党在身边。
1: 既然如此，徐总指挥有句话让我带给他，就是两个字，大平。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司令应该明白。
0: 他当然明白，我们等他就是这两个字。
2: 报告军长，前面是岔路口，往左是鱼泉，往右是大平。
3: 命令部队向右，天黑前赶到大平。
4: 是。
5: 哎，老孙，咱们不是去鱼泉吗？怎么转向大平了？
3: 这是徐总指挥的部署，我们呢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6: 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
7: 没有大的变化，敌四军上午攻了一阵，被我们打退后就没动静了。
6: 从明山方向来的第九军呢？
7: 据飞机侦察，他们一直在向鱼泉方向急行军，估计今晚就能到达。
6: 他们来得好快啊。吴师长的第四师在哪个位置？
2: 应该在这儿。他们刚出雅安，明天中午前可以到达，投入战斗。
6: 好，葛民，给国光发个报，问他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好。
7: 贺参谋长也有电报，冯天奎的几个旅都在构筑工事，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徐向前的九军就快到达他们跟前。冯天奎还拉着几个太太说今晚有宴请呢。
8: 要不要通报国光一下？
6: 可以，就是别让他告诉冯天奎。
8: 好，我这就给他发个报。
7: 哦，总指挥，不通知冯天奎，万一今晚共匪发起夜袭，他要吃大亏的。
6: 是，他是川军，吃亏碍我什么事儿？我就是要叫他吃这个亏。

0: 参座，我们怎么不下车？你回去，告诉卫队，今天晚上待命，随时准备向大平撤离。
1: 是。
0: 你今天晚上跟我在一起，如果有什么变故，我们一起。

0: 起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我只是防患于未然罢了。我们进去吧。杨森的四太太一听说蒋夫人有100多套衣服，就起了豆腐之心，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我有100多孩子呢。别人问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说当然是女孩。都是你的孩子吗？当然都是我的孩子。 人家就笑了，说这个杨森可真厉害，当个皇帝也就几十个孩子，还不一定是男是女呢。这个四太太一听，眼睛一瞪，说：“我的孩子关他什么事情？我的孩子又不是他的孩子。”有意思，就是不太好笑。来来来，喝一杯。我好像你说一个呀。
1: 哎呦，
2: 哎呦，老霍，老霍。
1: 诸位太太，实在是多啊，我来迟了。
3: 来来来来，你是钦差大臣，啊，你看到没有？你不来，我们谁都不敢动筷子。哎呀，
1: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样，我先自罚一杯啊。来，哎，你们聊什么呢？
4: 二太太讲笑话，聊杨森老婆的孩子呢。
2: 这个笑话我听过，不过呀，这不如山东军阀张宗昌有意思啊。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啊，不知老婆有多少，不知手下的士兵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哎，哪儿传来的枪炮声？这是？难道红军这么快就跑过来了？
1: 嗯，不会吧？
5: 师座，我出去看看。
1: 你赶紧看看去。哎，你们一块儿去，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向我报告。
2: 是。
1: 田奎啊，你紧张什么嘛？啊，就是红军来了，你不是早有准备吗？来来来来来，咱们接着来啊，接着来。三太太，该你讲了，接着讲，讲个笑话。
6: 不好了！第31军开始猛攻葫芦口，声势很大。
7: 就在这儿，他想和陈再道夹击我。敌人两个军，我们只有一个纵队，力量对比，敌人多过我们呀。
8: 不用担心，我们有地势之用。如果坚持到天亮，空军就可以出动了。
7: 坏了，怎么我们侧后打起来了？
8: 出事了！ 共匪九军没有去渔权，正在向我们发起进攻。孙玉清到我们侧后了，这情报怎么搞的？
9: 敌军三个军，三面夹击，我们怎么办？
8: 给周浑元和贺国光发报，看他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也遇到了进攻？明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几位太太，来田奎，来来来田奎。
2: 田奎啊，你看你心神不定的样子，那红军打来了，你怕什么呀？你要有大将风度嘛！
1: 哎，接着喝啊！来来来，接着聊，接着聊啊！
2: 老霍兄弟，我实在是坐不住了。你说红军要是真打来，那你说他能饶得了我吗？你还包括我们这你，
1: 你现在是早有准备了，他打来你怕什么呀？啊？

0: 进来就坐下，坐下就吃。外边什么情况？你就告诉我一声啊！
1: 司令，没事了。啊，那红军呢？都朝那个大平方向去了，根本就没到渔泉来。哎呀，哎呀，
2: 哎呦喂，我的妈呀！这把我给急的。
1: 行了，这就不关咱们事了。来吧，来，老贺，咱我陪你喝酒这回。
3: 红军没来渔泉，去了大平，这怎么可能呢？
1: 你听听这枪炮声，不是大平是哪儿？
0: 绝对是那方向，
1: 离咱们远着呢，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来，司令，
0: 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接到了薛总指挥的电报，他说敌人可能是夜袭渔泉呢。啊。

0: 吹牛，
1: 来来，你看看，
0: 什么
1: 你看看，
0: 你
1: 看看，你看看。哎，
2: 徐向前部的三个军，今天夜里向鱼泉进击。
0: 我说老贺，你这可就不够意思了，啊？这么重要电报，你怎么能瞒着我呢？
1: 不不，天魁啊，你听我跟
0: 你，
1: 你
0: 甭解释，解释个屁呀、啊！这红军幸亏是他妈没来，
1: 不，
0: 你说这要是来了，你不断送兄弟我吗？
1: 不，你
0: 不，我这还几个婆娘，你说这样把我给他们都给弄
1: 了。你听我跟你说，
3: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0: 啊，
3: 后来我一想，你又不识字，我现在告诉你不也不晚吗？
0: 那么那倒也是，那关我什么事儿啊？啊，来吧，
3: 小郑，你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4: 是。
1: 哎呀哎呀，坐坐着坐着，老哥。
0: 你说你啊，我刚才还说我大将风度没有啊。呵，你瞧你这会儿慌的。
1: 来来来，喝一喝一杯，压压黄气儿。
0: 不
1: 不
0: 不，别
3: 不不不，我实在是不放心啊。
0: 嗯。
3: 红军加工大品，我怕薛总指挥那兵力单薄，很危险啊。
0: 管咱们什么事儿？喝酒。啊。我说，太太们，发挥作用啊，啊。
5: 来来来，来！
3: 不好了，葫芦口已经被敌人突破，小纸山也失守了。
6: 正面的敌人呢？侧后的敌人呢？
3: 第四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打到了桃花坡。侧后之敌攻势倒不重，但把住了夜壶口。
7: 就是这儿。总指挥，你看，我们被包围了。
6: 共军看来是要拼命啊！如果没有援军，我们坚持不到天亮。我让给周浑元发报，发了没有？
3: 周军长已回电，他正与红军第三十二军激战。
6: 吴奇伟的第四师，叫他们赶快赶来。
3: 吴师长才出雅安，要赶到这里，最少也到明天中午。我们附近只有川军第六十六师。
6: 贺国光回电报了吗？
3: 没有，他在参加冯天奎的宴会。
7: 太不像话了，我们这都生死存亡了，他们倒好，还在花天酒地。
6: 以我的名义给冯天奎发报，命令你部于午夜前到达大平，如有抗命，军法处置。
8: 我敬你一杯。
5: 哎，一个一个敬嘛。
9: 对，就是一个一个敬。
3: 哎呀，夫人们呐，别一个一个的了，咱们就
10: 来来来，要干要干，啊，要干掉，
5: 对对对，
10: 要喝完才算。
5: 这，
10: 来，哎，好，
5: 哎，太好了，这来了什么酒呀？
3: 好好
5: 好，
10: 好好好，
11: 哎，十九号，薛总指挥从大平发来电报，
0: 啊，
11: 他被红军三面夹击，命我六十六师火速增援。
0: 不可能，欺负我不识字是吧？啊，薛总指挥绝对不会发这样的电报。哼，
3: 天奎啊，没错，让你午夜之前赶到大平啊，你看看啊，好好看看啊。
0: 先都下去。
10: 啊，好好。
3: 来，再见，再见。
0: 老贺，让我支援。
3: 是。
0: 不是开玩笑。
3: 不不不，不是开玩笑。我刚才一听说共军转攻大平啊，我这心里就一紧呐。我们中了共军的声东击西的计了。天魁啊，我都要急死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跟没事人似的？
0: 我的任务是坚守鱼泉，知道吗？
3: 是啊，
0: 阵地在，粮食在，我的脑袋就在。这是薛岳说的。
3: 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呐，我是了解薛总指挥的，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可能请求川军去支援的。
0: 那我也是有军令在身的呀。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啊，丢了娄山关，对不对？谁的命令啊？薛岳的命令。结果怎么样？
3: 哎呀，
0: 妈，薛岳一翻脸，王家烈差点丢了脑袋。我还告诉你。我绝不能当第二个王家林。
3: 天魁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
12: 参总，薛总指挥发来第二封电报，要求我们赶紧增援大平。
3: 你看薛总指挥那边十万火急了。天魁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行吗？

0: 这事儿你得容我再想想。他有什么可想的呀？他那边都急惊风了，你这边还慢郎中，想什么呀？你想什么嘛？啊！你倒是快点啊！
1: 老贺，
2: 你求我。是，
0: 我就看在你面子上。啊，好，好，好，好。文捕官，
3: 在。
0: 马上给幺二二旅的黄旅长打电话，他离大坪最近，命令他马上前去增援。
3: 是，
0: 马长，你才调一个旅啊！啊，红军那边有三个军，你一个旅怎么够啊？ 我信不过薛岳，让他发正式命令给我。那还得声明，于全镇要是丢了，跟我冯天奎没有任何责任，哎，还有粮食，啊，更跟我求没有关系。
3: 行行行行行，小郑，把冯司令要求都记下来，马上发电报。
4: 是，
3: 快去。
4: 总指挥，敌人正在加强进攻，已经缩小了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我看，你还是把这个换上吧。
5: 赵斌，你这什么意思？
4: 万一不成，你就化妆突围，你可不能出事啊！
5: 这也太丢人了。
4: 冯天奎那儿有消息没有？离我们这儿不到20里地，快的话也要1个小时到。报告。
6: 贺参谋找电报，于全那儿没有敌人，冯天奎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4: 就这么定了，照冯天奎的意思，发个正式命令，但是有个要求，把所有粮库的粮食都给我烧了，2个小时之内他不到，我要他的脑袋。
7: 看样子情形很严重啊！中央军这下子要倒霉了。山羊，
8: 二姐，你说什么呢？
9: 干什么呢？这是？
7: 你们两个人的反应怎么一样快呀？你们俩都是山羊？神经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们开涮呢？哎呀！
9: 现在什么情况了？看看，脸拉那么长，有好戏看了。
10: 参座，薛总司令回电，以下达正式命令：天奎啊，命你把粮库烧掉，2个小时之内赶到大坪去。
0: 我放屁！你看看，你看看嘛。
9: 下个命令还留个尾巴，烧粮仓2个钟头，2钟头只够烧仨鸡窝的。你是让我救人，是让我烧粮啊？我就恨这个，烈女婊子她都让你当，我当得过来吗？好，这事我做主了，粮食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先救人，先救人好吗？先救人呐，
0: 老贺。 你这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
9: 是是是是，我说的。
0: 教练，有命令，1223、1226旅紧急集合，1222旅为先头部队向大坪方向攻击前进。
11: 是，
0: 冯副官，善后的事你负责，先等2车把我那几位太太送走。
9: 是，
0: 我们走。
9: 快！
12: 要快呀！参谋，您这是怎么了？重点在这里，是，你看，还有这里。嗯，
13: 报告，
12: 进来。
13: 孙军长，陈政委啊，
12: 老罗，你不是被抓起来？
13: 冯平把我给放了，我刚从于全镇赶回来，冯天奎正向大坪增援呢。
12: 哦，他来了。 我们就该去了，
13: 你赶紧去吧。于全镇现在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几十座粮。

0: 仓都装满了稻米，冯平说，还有20万大洋，十几挺崭新的机枪没开封，100万发子弹正等着你们去拿呢。
1: 冯天奎真是干了一件好事啊！给徐同指挥发电报，我们立刻进展鱼权，明天拂晓，按计划撤退。
2: 是。
1: 老陈，命令部队马上撤起来。冯天奎给了我们好处，我们也得让他。
3: 得个彩头，这就叫礼尚往来啊！老孙，冯天奎又演了一出和红军四一样的戏，居然在中央军的眼皮下和红军达成了默契，也达到了他不与红军交战的目的。
4: 报告，周军长来电，第32军已经撤离，他正派兵向大坪增援。
5: 太晚了，等他来了，黄瓜菜都凉了。啊，怎么敌人到跟前了？
4: 川军66师师长冯天奎奉命前来救驾。
5: 我的天哪，冯师长，你总算来了！
4: 大坪侧后之敌已经被我击退，现在情况不明。徐同指挥，请赶紧跟我走吧。
5: 你叫我跟你去哪儿啊？
4: 去鱼泉，那里现在还没有敌人。
5: 不，那儿离这儿太近了。周浑元已经派兵接应，你还是护送我，我们到八纵队去吧。
4: 是，听令，川军66师。

0: 祝贺你啊，冯师长！这次大平之战，你解围有功，还击退了共匪最为骄悍的九军，委座闻讯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受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薛总指挥转告委座。兄弟，我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照样会挺身而出。
2: 美中不足的是。
0: 共匪后来趁机占据了渔权，把所有的物资和粮食洗劫一空，从容地退回了茂公藏区。这一个多月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渔权镇可不是兄弟我，是我下的命令，你没有任何责任，所以不要有负担。那好，战役也结束了，这儿也没我什么事儿，兄弟我。
3: 就会永州了。好，辛辛苦苦熬战一个多月，结果勋章被他得去，我就像吃了苍蝇似的。
2: 你不舒服，我心里比你更不舒服。本来让他吃的鱼饵，他没吃，我吃了。哼，
3: 这是哑巴亏啊！我们对他就没有办法吗？
2: 当然有。
4: 贺国光已经回重庆，下一步就要对川军进行整编。第一个被裁撤的，就是他。哈哈哈，
5: 这才是根本，让他无兵无权，他也就到头了。
4: 渔权镇一战，冯天奎再次跳出了为他设下的陷阱，坚持住了。 他不与红军作战的原则，他把中央军玩弄于股掌之中。他过了这一关，但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又笼罩在他的头上，这一次他就很难再过去了。
6: 狗屁！恬不知耻，不知道羞耻。
7: 报告，
6: 进来。小郑啊，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
7: 永州防区川军编制，
6: 这个冯天奎简直是恬不知耻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编制啊？

空军教练机就一架，可地勤人员呢，他就编制了一个团。更荒唐的是，他所谓的海军，大小舰船74艘，他把那些渔船都当军舰了，更何况。

0: 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
1: 参座，那该怎么办？
0: 裁撤！全部裁撤！这六十六师既不属于某个军，又不属于某个独立师，算什么怪胎呀？全国都找不出这种编制。这种怪胎，就该裁撤。还有永州防汛，也不保留，全部裁撤。
2: 裁掉后，冯天魁怎么安置？
0: 我已经想好了，把他调到南京。
3: 担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只担须知不发薪水。
4: 参座，刘总司令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2: 由不了他了，这是委座的决定。
3: 冯副官，找司令吧。
5: 对。
3: 司令牙疼，省保安司令王茂公正在给他看病。
4: 我收到一份重要文件要给他。
3: 哦，那先等一下，等司令把牙疼看好了再说吧。
6: 哎，你把嘴张大点，让我看一下。来，再大点，张开，张大点，像我这儿啊！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啊啊啊！哎，那你我这是牙疼，你非让我弄嗓子，我不是嗓子疼。
3: 这牙疼啊，是上火的表现。
6: 哎呦我，火在哪儿呢？在心里。 一直往上走，所以我得先看看你那嗓子。来，哎呀，我说，哎，像我这样，嗯，好，别，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说，
5: 治牙疼效果最好的是大烟，你又不抽大烟，
6: 所以只好吞枪止疼了。
5: 止疼，嗯，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
6: 你还想不开？哎呦，去年六路围攻，你得了彩，我被撤了职，好歹我也是当过军长的人呐。你看，现在就只能落得个嗝儿看病过日子喽。
5: 哼，那怨谁呀？谁让你打败仗了呢？
6: 刘总司令念以往的情谊。
3: 又启用我当了保安司令，你看，这不又东山再起了吗？
0: 哎呀，我说呢，啊，你没事不会来找我。我找你干嘛呀？是刘总司令，他说你肯定上火了。我来一看呢，果不其然。我把你叫到永州，就是为这个事儿。 冯天魁在永州盘踞多年，他的手下有近三万人，他不会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轻易的让出永州。你有什么建议吗？
7: 我一时想不好，但我不明白，既然让他退，为什么还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
0: 这是委座的考虑。你见过监狱里处理死刑犯吗？临死之前，酒肉管饱，这叫送行酒。委座的勋章对于冯天魁来说。 就是送行酒，可见委座决心已下。六十六师的番号必须取消，冯天魁非退不可。
7: 可他是一方军阀，手握兵权，他要是不退呢？
0: 他算什么狗屁军阀？再说了，薛岳的中央军已经在四川，他要是敢于违抗军命，那就是自取灭亡。
7: 可我感觉以他的本性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0: 我记得你有一张报纸。 是郑继承刺杀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新闻，对吗？我到现在一直都带在身边。嗯，你再看看这个，又出来一个巾帼英雄，
7: 大军阀孙传芳被刺杀，
0: 有一个叫施剑翘的奇女子，她的父亲施从斌。 被孙传芳给斩首了，他就立志为父报仇。10年磨砺，数经周折，他终于探明了孙传芳的下落。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上香的时候，他用勃朗宁手枪，连发3枪，将其击毙。
7: 他太了不起了！
0: 郑继承刺杀张宗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 他们不是军人都能做到，你能做到吗？
7: 他们能做到，我也能。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嗯。
5: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6: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我说呢，大帅让你来找我是吧？必定是让你给我带什么货，啊？哎，什么货啊？
1: 哎，很简单，就四个字儿：激流勇退。他说你一听就明白。
0: 激流勇退是什么意思呀？
1: 激流勇退就是激流勇，你什么耳朵啊？激流勇退、就是。哎，
0: 行了，甭管是什么机油还是压油吧，啊，回去呢转告大帅，兄弟我呀好着呢，吃得饱睡得香，没事啊。
1: 我就是管你要个态度。哎呀，
0: 你老大老远的跑来还给我看牙啊！贾烈，来，
2: 司令，
0: 赶快，我那柜子里还藏着块牛堡，分成两份，给送到车上去。真正的牦牛堡，专治肾病。我知道你跟大帅这毛病，回去吃，管用的话我再去弄，派人给送过去。贾烈，替我送客，
2: 包公请。
1: 好。嗯，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说话，堵我的嘴呢，我也懒得说了。
0: 那就别说了，回去以后带我问候大帅。
3: 司令，这是一份重要文件，你看一下。
0: 什么文件？
3: 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内容是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0: 我的姑奶奶，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给我添乱。
4: 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方式当然是最后的手段，我还有山羊在他的身边，也可以动手。

0: 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态度。
1: 参座的意思是，如果他顺从了，就不杀他。
0: 他若顺从了，那就是下台。下了台的将军，就是拔了毛的山鸡，谁还管他的死活呀？张宗昌、孙传芳在台上的时候，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呀？可下了台，那就不一样了。
1: 我明白了。
0: 好了，我就不送你了。总之，你掌握一个原则：冯天奎必须要交出兵权。
2: 司令，王豹公走了。老将军热腾腾的赶来，冷冷清清的回去，我看他很郁闷。
3: 哼，我就是不让他起这份贪心。
2: 贪心？
3: 他是盯上了永州这块宝地，也奇了怪了，每次我一倒霉就有人送温暖。上次龙溪事件是田颂尧，这次是他。来，
2: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冯副官，这是您送来的？
4: 是共产党让我带给司令的，要帮助司令认清当前形势。
3: 当前我的处境是，啊？老蒋早就想灭了我，只是以前没机会。这次川军整编，他找到机会了。
4: 那你想怎么办？束手就擒？
3: 他是老大呀，你没听见吗？连大帅都送我四个字：激流勇退。
4: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在上报的编制预算当中到处添油加醋啊？
3: 这是做买卖，我漫天要价，就是等着他拦腰砍一刀。哼，可没成想那厮连价都不还，直接就把底给兜了，这不是欺负人吗？
2: 所以呀，司令才急得上火牙疼啊。
4: 不管怎样，你都不能丢了兵权，这一旦丢了兵权就任人宰割了。
3: 这个我比你清楚。可眼下当今，我还能有什么辙呢？
5: 半步来，我的姑奶奶哟，
6: 脚不能离地。
4: 哎呀，姐姐，我真不是这块料，你让我赶个马什么的我还行，我学这个真不行。
6: 学什么也得有耐心，是不是？我呀也是半路出家，也是后来才学的京戏。
4: 那姐姐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7: 她呀，你看她走路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在北京八大胡同做事的。
5: 哎呦，二姐，你可真是好眼力，
6: 一眼就看出来我在八大胡同做过呀。那姐姐想必跟我是同道中人呗。
7: 我没你那个福气，我出身书香世家，受的是高等教育。
6: 哎呦，你受过高等教育啊？这教育是教育你天天琢磨怎么跟男人睡觉吧。
4: 哎呀，姐姐，你们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
7: 别装了，春妮儿，最坏的人就是你，有什么事情自己躲在后面，传到别人跑到前面去。
4: 二姐，你跟三姐吵架怎么气儿往我头上撒呀？
6: 我告诉你，她这话还真没错，你就是妮儿坏。于泉镇那事儿你要不是拦着我，我肯定能得个彩头啊。
7: 你是谁派来的？
4: 我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7: 撒谎！你要是刘总司令派来的，于泉镇你肯定会站出来。
4: 哦，我是没站出来，可是姐姐你站出来了，那你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0: 报告，王报公从冯天奎那儿出来了，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刚才在龙头给我打了个电话，
1: 说什么了？
0: 他说大帅出的招，冯天奎根本就没有接，他还托人给您带来了牛宝，让您好好补补。
1: 这个冯天奎又耍什么？难道他不明白我是在救他的命？
0: 其实今天送牛宝的人不止他一个，饶国华和李佳玉也送来了牛宝。李军长还带话说您身体虚，需要好好的补一补，争取早一天雄起来。哎呀，
1: 李军长，李军长，这小子因为围剿红军不利，被委座贬成了师长，又发配到了西昌，才怪我没替他说话，这趁机发泄。哎，他们一块儿来送牛宝，是不是有串谋啊？
2: 报告，总司令。潘局长派人送来了一件礼物，
1: 又是牛宝。
2: 是，潘局长说这是最好的牛宝，大补。
1: 拿走，让他拿回去自己补。
2: 是。
1: 给我接永州电话，我找冯天奎。
3: 喂，我是罗家烈，大帅。哦，我们司令牙疼，刚才王报公给他整治了一番，哦，现在疼得更厉害了，哦，已经说不出话了。嗯，啊，你有什么事就吩咐我吧。啊，没有，这件事我可以作证。好的，好的，大帅您放心，我一定转告。
2: 是。
3: 帅已经收到了四块牛宝，他问是不是您主使的。
4: 笑话，都谁送的呀？
3: 除了您，还有饶国华、李佳玉、潘文华，哎，都是各军各师的长官。
4: 哼，大帅这毛病吧，原本是一个隐疾，这下倒好，天下人全知道了。
3: 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都希望大帅能够早点雄起来，他不雄起来大家都遭殃。
5: 哦，我听明白了，原来你们刚才说的跟川军整编有关系。啊，
4: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说等王报公回去，他要查问你的病情，如果真的很严重，他给您派个医生过来。
4: 谁呀？
3: 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
4: 这个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一个斗兽场里面。哼，我原本倒指望大帅拉我一把，他倒好，一拍屁股，哦，把狮子放进来了。哼，他就不知道吗？狮子要是把我吃了，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3: 大帅被老蒋步步紧逼给整的，我看真的是下软蛋了。
4: 好吧，就把狮子放进来吧，老子这回豁出去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碧绿园看戏，你到哪儿，那两个人就不见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干的。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是大帅，他不想您啊被人给害了。那两个女人都是高手，您小心点吧。
0: 我该怎么感谢你？哟，还谢我呢？我想要的东西你也不给呀？就这个小人书。

0: 国光，山阳来了急电，说沈红把他告发了，我们的联络点要赶紧撤换。现在撤不撤意义不大了，丰田魁未必敢动他。赵明丹，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1: 是啊，一年的光阴转眼即逝。
0: 我们终于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川军的作战能力太差了，川人的陋习也太多了。伟作这次痛下决心，将川军剪裁三分之二，缩编了四个军，目的就是有效的控制此地。魏宇筹谋，以为将来成为可靠的后方。伟作的目光远大呀，就不知道刘翔肯不肯配合。<笑> 挖了他的心头肉，你想他会甘心吗？不过这个家伙跟伟作打了几年的交道，越发磨砺的老奸巨猾了。这一次，他就不动声色，而他下属的军官们却蠢蠢欲动啊。
1: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跟一年前变化很大，中央军已经入川了，谁还敢造反不成？
0: 伟作担心的就是他阳奉阴违，拖而不办。 所以才想找一个典型，杀鸡给猴看。你说这个鸡就是丰田魁吗？
1: 对，就是他。
0: 赵明啊，你稍作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去永州。我已经给刘总司令打电话了，他也去。所以我们要拿出点手腕来，让他亲眼看一看。丰田
1: 魁可不是善若之人，他若拒不从命，狗急跳墙了怎么办？哼。
2: 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一次，伟作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3: 其实我先前早有准备，别动队一掀起潜入永州，文的不行，那我只有来武的了。哎，先生，你免去。哎，曾焕，你免去。
4: 凤平，老罗，怎么是你啊？这大庭广众之下不找个包间呢？这不是丰田魁的房区吗？我在玉泉镇身份已经被验证，如果要是进了包间，不是显得有点心虚吗？好，我这边的情况，你了解了吗？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蒋介石。
3: 裁撤川军，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掌控四川。我们不能让他的目的得逞。
4: 嗯。
3: 所以，党中央指示，让我和张树石同志来到这里，重组四川省委。

0: 太好了，国内的形势现在也有变化。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和美条约后，拱手让出了整个华北，全国人民纷纷表示不满。去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对蒋介石的卖国求荣行径的讨伐。学生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已经影响了整个全国。
1: 那这样的形势下，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上次我托人给你带的八一宣言，你交给冯天奎了吗？
0: 交给他了，可是很不合时宜。正好赶上冯天奎的部队要被撤销，
1: 这怎么不合时宜呢？这正合时宜。我和张曙师同志到了刘向身边，就是为了影响他，尽可能的保住川军，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保住川军。
2: 就是为了将来抗日留住一份力量。你一定要向川军将领表明我们共产党的态度。
3: 好，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哎，
4: 你说，咱们才赶个没多久，这事情没办成怎样，麻烦倒惹了一大堆。哎，这眼瞅着就要上路了，这部队又要解散了，你这。
3: 郑主任为此去重庆，多半也是为了这事。
4: 我看他是有些不甘心了，
3: 他不甘心，还不是为那个于权那个事情啊，
2: 莫名其妙的就中了圈套，还差点让贺参作下不来台。
3: 主任批评我们办事太幼稚，我们确实也太幼稚。
2: 哎，
3: 哎，
2: 怎么了？
3: 那不是风副官吗？
2: 没错。
3: 他在那儿干嘛？
2: 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的？鬼鬼祟祟的。哎，你来的正好，我们在看风府官，他在茶馆里。
3: 一个女人在这儿干什么？大家快去说话。
2: 行。不对，这是共产党接头。
5: 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抓起来！好，凭什么抓人？就凭你们是共产党，就凭你们在这儿接头。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请罗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哼哼，
6: 就你们共产党玩的这两花招，我都知道。抓起来！抓起来！嘿嘿嘿嘿嘿嘿，奎儿子。
5: 你敢到这儿来拉屎，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啊你！抓起来，你这个死苍蝇！
2: 老头，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公务。<笑>
5: 年轻人，你说话我跟你说，你放尊重点哈。你抓你的，我抓我的，我咋个妨碍你了？
2: 这就是在妨碍我。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抓。
7: 连你也抓起来！嘿嘿嘿，这是哪个裤裆都钻出来的药啊！哎，
8: 王导，
9: 冯官在这儿啊，司令到处找你呢。
8: 找我什么事儿啊？刘总司令来了，在司令部，让你快点去。
9: 好，现在就过去。罗大夫，那我先走。
10: 替我们刘司令好。
8: 好。
9: 这两个地方我怀疑有问题，派人看住。
8: 好的，大帅。嗯，报告，刚走怎么就回来了？
11: 大帅匆忙赶来，我这是在半道上接他去。大帅，这是替你着急呀、啊。
8: 大帅，兄弟送给您那个上等牛宝，那可是绝世好货，肯定让他给亲吞了。
9: 行了，
8: 行行行，
9: 你这小子刀架子脖子上还耍贫嘴啊？
8: 快快快！
12: 干啥子？你们干啥子？
8: 快点！滚走！滚！你放开我！你啥子东西？
12: 又让他们俩趁乱跑！
8: 遭殃君，王八蛋，鬼儿子江文远咋跑到四川来作威作福？嘿，你有本事你。

0: 你把我枪毙了吧！你
1: 陈，
2: 是
1: 你把他的嘴给我封起来。
3: 好，哎，封上，封上，封上，封，哎呦，
1: 你
3: 捅我的嘴，你来封住老百姓的心吧。赵明，出来之前我接到了薛岳的电话，他的一个旅现在永州附近，监视奉天魁。一会儿，你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司令部了，先到这个旅，我们好有一个内外照应。
4: 你是担心奉天魁生病？
1: 他敢吗？
5: 小心驶得万年船吗？这奉天魁生性奸诈，我们吃他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不是正中吗？怎么回事？停一下！你们这些遭殃军，你们是祸害四川！
6: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来呀！来呀！
7: 你喊老百姓看一看，你们是咋个随便杀人的？
6: 怎么回事？
1: 他是谁啊？
8: 我正在抓共党，这个人突然跳出来，口出狂言，还出言污蔑伪作，我怀疑他就是共党同谋。
1: 你莫名其妙！我和我的厂妨碍你啥子事了？你看我哪点像共产党啊？
6: 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1: 你算老几？我凭啥子跟你说啊？你不说，把他押到司令部去，让冯天魁处理。
9: 参座，
1: 正好刘总司令也在，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刁民的。
6: 明白。
10: 把他给我押到司令部去。
11: 是。
10: 哎哎哎！
12: 哎呀！
10: 土匪！土匪！王八蛋！
13: 小李。 别站着，找地方坐下。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大，我不能跟老大平起平坐，我还是这样好。
14: 瞧瞧瞧瞧，我就喜欢家里这样的，懂规矩有礼貌，这样的人呐，前途无量。
15: 大帅这话是说给兄弟我听的，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老蒋要对川军下手，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4: 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好，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了一个什么三军编制。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啊？
16: 大帅这话说的有道理。天魁啊，这次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你没有看清形势。
14: 你跟大帅都说兄弟我的不是，我还后悔呢。
16: 我应该给他编一个航空师，海军我才给他编了70几条船，我应该给他编700条船。气死那帮王八蛋！
14: 你没有气死他们，你把大帅给气死了，你这样不正好给他们口实吗？ 你这叫什么话呀？一年前大帅让我弄个海陆空三军，那时候老蒋怎么不吱声啊？
15: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老蒋还没入川。
14: 现在人家在四川说了算，
15: 大帅，我听您这口气，您是无可奈何了。这都怨您自己，谁让您没事给自己找个妈？
14: 那妈不是我找的，是妈自己找上门来的。
15: 进门之前呢，妈说的可好了，哎呦，我一定尊重你。进屋之后，我不动你的东西。 可是进来之后就翻脸了，指手画脚，吆三喝四。老弟啊，你以为我想搬掉你啊？是妈嫌你碍眼，她老人家发了话，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敢说个不字吗？
14: 所以大帅有难处，你应该体谅他嘛。
16: 我倒是想体谅大帅，可大帅体谅兄弟我吗？几万人马，说散就给散了，让他们喝西北风去。
14: 他们没出去，保不齐就上山当了土匪，再不然就投了共产党。您不怕吗？
15: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队伍啊由薛岳收编进中央军，你的防区以后就由他管。至于你本人，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去任委员，当然不拿薪水，但也不用管事儿。老蒋说了，这就是过渡，几个月以后送你去英国考察。

0: 这下可真漂亮，就这样就把我五马分尸了，上英国考察。哎呀，我们的蒋妈妈呀，这点心眼儿吧，她还记着那个龙溪事件呢。
1: 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了？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混天黑地的，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顺口；三太太又咬住了四太太，二太太又咬住了三太太，那都把司令都咬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呀？我去找司令去。
2: 哎，
3: 你别去，
1: 司令现在气头上，别去扰他。我跟你去看看吧，
3: 大帅。
2: 我可是听到一个消息，老蒋任命顾祝同为重庆行营的主任，这可是准备代替您的。谣言？怎么可能呢？
3: 这怎么不可能？老蒋在入黔之前是怎么跟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说的？等到中央军在贵州的实力超过了黔军，找了个借口就把他拿下了。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分量跟王家烈不一样，老蒋不会这么对我。
3: 大帅。
4: 什么是分量？分量就是实力，你要是没有了实力，你还有什么分量？
5: 我们司令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老蒋这次点燕川军整编，明里是把刀伸向各位军长师长，可是暗里，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跟老蒋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了，您还看不出来吗？
6: 家里，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黑暗。
2: 川军内部的问题的确是很多，大帅也非常头疼嘛。这是两码事，大帅的头疼跟老蒋的头疼不是一个病。行了行了，都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都清楚。我也不是傻子，老蒋的狼子野心我能不知道吗？但是我必须从大局着眼。
3: 什么大局？
2: 这次缩编啊，不光是军队。 还有政府，老蒋答应我了，四川省政府由我改组，但是川军必须缩编，否则的话，军权政权一个也不给我。你刚才说的那个顾祝同啊，对，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军权政权二者我必须先保其一，这就是我为什么答应川军缩编的原因。
4: 可对我们六十六师，不是缩编。
7: 是裁剪，
8: 你这个六十六师啊，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贺国光说了，你就是个怪胎，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
7: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记性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2: 总觉得来日方长。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帽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你老爸咱俩连钓条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13: 先把手机让，谢谢。
12: 哎，好。
1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12: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妈妈，没事，真，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 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下次一定回来。
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哈。
3: 妈，哎，
5: 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
6: 妈，
7: 哈哈哈哈。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赴路径，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天津帮扶干部以真情实干扎根陇原大地，让协作之花在千里陇原竞相绽放。
1: 在白银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2: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1: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3: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1: 产业筑基，就业暖心。在平凉灵台，天津津南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手工面原料加工产业园，以小微乡土产业搭建富民平台。
4: 平时干活有完善的保障，收入按时发放，福利也到位。
1: 在甘南下河，天津南开区30年接续帮扶，让高原传统畜牧业告别靠天放养的旧模式，解决了牧民养殖难、销路窄、收益低的难题。
5: 不仅给我们发了粮种，还派了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科学养殖，一并放空，帮我们建起了标准化暖棚和除草棚。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的模式，我们农民可以聚众养殖，统一销售，再也不用担心买不上好价钱了。
1: 依托天津2600多万元协作资金，当地搭建起智慧养殖、种质改良、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传统牧业，让草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6: 用科技解决品种退化的老问题，配了防疫检疫设施，让牛羊买卖更规范也更方便。下游呢，我们帮助企业提升精深加工的水平，开发了上百种产品，还搭了金夏云仓这个平台，把产品卖到了东部市场。
1: 30年来，天津真情帮扶久久为功，累计投入128亿元帮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余个产业项目，

0: 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干位走出大山。通过万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30载山海同心，30载笃行致远。如今，金柑协作已从单向书写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维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站在全新起点，两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赴路径，持续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1: 营商环境优，经济活力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强化全周期服务与全要素保障，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眼下，酒泉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选厂基建及设备更新项目转入试运行阶段，针对企业设备老化、能耗提升、回收率降低等发展痛点堵点，当地依托一企一策包抓和多部门联审机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延伸矿产加工产业链。
3: 相关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从前期手续的专人协助，到建设期间的现场技术指导与要素的保障协调，为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2: 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肃北县向下延伸服务触角，严格落实镇区收件及时交办、限期督办工作机制，有效压缩企业事项办理时限，做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
4: 下沉矿山、新能源、商贸物流基地一线，针对项目难点讲解审批流程，出具专业指导，全程跟踪办结企业诉求，扫清项目建设障碍，推动企业稳产增效。
2: 创新监管检查方式厚植营商发展沃土，白银市创新推行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做到一次上门、多检合一、全域覆盖，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用监管的减法换取企业发展的加法。
5: 一次性检查完所有项目，不用反复准备资料、重复营检，大大减轻我们的营检压力，省下的时间和人力，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产品升级、安全生产和市场拓展。
6: 我们将持续完善一业一查监管机制，细化各行业联合检查清单，不断扩大联合监管覆盖范围，持续优化检查流程，提升执法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精细化政务服务，赋能营商环境迭代升级。张掖民乐县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35项集成服务事项平稳运行，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99.98%，累计服务群众6800余人次。
7: 就我们企业过来办理一些业务，然后我们到相关窗口以后，业务办理得很快，快捷方便的流程也很帮助我们企业提高我们办事效率。
8: 大力推进市场准入集成改革，将名称登记、设立登记、印章刻制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网通办、一并办结，尽力将服务做到企业的心坎上。
2: 甘肃台报道。
1: 初秋时节，我省各地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狠抓重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推进提速提效，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9: 连日来，宁夏州康乐县巴丹乡民路乡道路提升改造项目高效有序推进。该项目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12月全面竣工，主要实施道路升级、塌方治理和排水系统改造，系统性解决乡村道路积水难题，全面优化乡村通行环境，为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
10: 目前项目已完成70%的建设内容，完成投资855万元。
9: 张掖市民乐县三墩滩330千伏汇集站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作业，各类大型吊装

0: 设备、精密电力器械同步进场，高效开展主变设备架构支架、电器柜体安装调试工作。
1: 项目建成后，助力县域太阳能资源集约高效开发，持续夯实新能源产业发展根基，推动绿色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赋能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白银市锦泰县工业集中区重点项目建设正酣，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持绿色环保思路，从生产工艺到终端产品全方位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走出了一条资源就地转化、清洁高效利用的发展新路径。
2: 一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粉尘、不产生烟雾；二是我们生产的氢氧化钙、高比表氢氧化钙等产品本身就是绿色产品。
0: 下一步，企业将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快剩余生产线及配套工程建设，力争按期全面投产达效，为我省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3: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同上一堂课今天在兰州举办，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何立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鲜活的法治实践和典型案例，从时代之问与思想之光、百年飞跃与红色基因、科学体系与核心要义、法治伟力与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与陇原答卷五个方面做辅导报告。参训学员表示，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以走在前、做表率的实际行动，带动全省法治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4: 8月19号，一城书香阅卷山河2026兰州书展正式启幕。本次书展为期7天，汇聚全国400余家出版机构参展，依托线上直播矩阵，让书香浸润陇原大地。
0: 本届书展主会场面积3100平方米，分为 AB 两大主题展馆。 A 馆集中打造读者 APP 体验、文创展示、文化互动等特色区域，重点开展作家对谈、文化分享等精品活动。 B 馆聚焦青少年与亲子阅读需求，精准适配家庭阅读群体。今年书展创新增设拼豆手工、 AI 智能体验等年轻化、趣味化板块，丰富观展体验，点亮城市书香烟火气。
5: 有好多就是出版社他们的书，然后书也打折，然后感觉对于一些文学爱好者来说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非常开心，然后希望这样的活动在兰州多举办一些。
6: 书展期间将开展近百场阅读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对谈、本土创作分享、潮流文化展演，将为全省读者贡献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作为我省重点文化品牌活动，2026兰州书展以优质文化供给、创新业态模式和普惠惠民举措，搭建起全民阅读交流平台，为兰州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力。兰州台报道。
7: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我省品牌建设工作取得标志性、历史性突破。目前30个品牌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名单，品牌总价值达1267.35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关口。甘肃台编辑报道。
8: 群山静默伫立，一湾碧水舒展于玉门市插马河谷。插马月亮湾湿地，水波澄澈，波光粼粼，水草风貌随风轻摇，水鸟掠过湖面，漾开层层涟漪。远山碧水与飞鸟相映成趣，万物共生，铺展一幅碧水悠悠、生灵自在的生态画卷。酒泉台报道。
4: 欢迎回来。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0: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一至七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 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

0: 5.4%， 21.4%。铁路物流产品日益完善，1至7月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经济圈之间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通道，较好地服务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铁路物流服务提质升级，1至7月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1至7月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20号，由中铁十局承建的河南平洛州高铁站前9标项目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上跨正负高铁2乘100米 T 构转体连续梁，经过40分钟紧张施工，顺时针旋转25度后精准落位，成功跨越正负高铁干线，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架梁施工及全线贯通打通关键通道。
1: 为确保转体施工万无一失，项目团队采用自动联系转体系统，转体过程中两套牵引设备共同发力，配合全程精密监测，动态调整转体参数，实时把控量体姿态，实现了天窗时间内安全精准转体。
0: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暑期以来，昆明市寻津街区成为许多市民游客休闲消费、感受城市文化的新去处。当地在保留老街历史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微改造经提升，盘活历史建筑和闲置空间，引入咖啡、餐饮、文创等新业态。随着一批特色咖啡馆相继落地，咖啡成为串联寻津街区历史文化与现代消费的新载体。
3: 希望呢，通过这个街区的这个展示，让大家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一个具象化的这个认识，也从中感受到我们云南生物的多样性，云南咖啡的独特的这个魅力。
2: 昆明市寻津街区的盘龙17号园经过修缮改造，这座老建筑如今被打造为展示云南咖啡文化的城市会客厅。
4: 它融合了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历史的人文，又有非常现代的这些精品咖啡，所以呢，我们都非常喜欢来这里打卡。
5: 在我们的整个布局和业态规划上，就区分了很多的一些功能，一些研学的体验、手工的体验，包括6大产区咖啡豆的一个呈现和销售，包括各种类型咖啡和本土食材文化相结合的一些特调饮品、特调咖啡。还有一些云南本土的融合菜，都在我们的盘龙17号有个综合的体现。
2: 目前，昆明市寻津街区已有50余家咖啡、餐饮、文创等特色商户，年营业收入达2000万元。随着新业态不断集聚，街区客流和商户营收持续增长。甘肃台编辑报道。河北省承德市兼具自然条件与历史遗存，夏季平均温度23.1摄氏度，正成为海外游客喜爱的 China Cool 特色出行目的地。近日，来自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墨西哥、突尼斯、西班牙、越南等近10个国家的自媒体博主来到承德，探访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金山岭长城、中国马镇等旅游点位，直观感受承德夏季的清凉舒适。
6: 是我第一次来承德，那我觉得承德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有文化底蕴，我觉得很好玩，特别是天气还有空气，真的让我对这个地方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广东惠东县各地茶园

来秋茶采摘季，茶山上茶农们身背竹篓，指尖翻飞，抢抓农时采摘鲜嫩秋芽，一派繁忙景象。采下的鲜叶随即送往加工车间，经杀青揉。

0: 天山花海景区内百日草盛放，多彩花朵铺展成绵延花毯，风拂花浪涌动，花香宜人，烂漫景致，治愈舒心，是休闲散心取景打卡的理想圣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啊！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一月，神农架原始森林进入了全年最冷的时期。这片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的群山峻岭是华中地区的最高点，海拔超过了3000米。风雪骤降，一种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冰封的世界。冰雪袭击了生长在山顶的建筑，它们承受着几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高山杜鹃花不得不赶在风雪来临前就把叶子蜷缩起来。冷杉树紧密站立在一起，共同抵御强风的来袭。当大地一片冷寂，万物蛰伏的时候，在大山深处，一群蓝脸小家伙正在觅食。虽然相比那些无法移动的植物，金丝猴凭借灵活敏捷的身手可以自由地迁徙，但是它们依然要面对冬季食物匮乏的艰难。树皮维持着金丝猴家族的生命，帮助他们度过漫长寒冬。寒冷对于生活在神农架的物种而言并不陌生，但是要扛过数月的冰雪期，仍然是一场生死考验。春天如期而至，万物开始苏醒。神农架分布着4000多种植物，这些植物里有将近一半是中国特有。独特的物种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植物天堂。这仅仅只是中国的一个区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栖息着超过35000种植物，占据了地球植物的1/10。在亿万年的光阴中，植物包容了众多的生命，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家园。跨越不同的气候带，在多样的山川地貌之间，植物是如何来到这个屹立于东方之巅的国度？青藏高原是一个垂直分布的植物王国，海拔由低到高，植物由多到少，从喜热到耐寒，这是喜马拉雅海拔的力量，也是植物多样性最极致的体现。青藏高原的隆起也影响着其他的植物王国，

在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北边有高原做屏障，挡住了寒流。南边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形成了一片原始的热带雨林。这里是植物自然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有约1/6的中国植物栖息于此。一只甲虫在一片海域的叶子上徘徊已久，看样子它准备饱餐一顿了。

这美餐背后却隐藏着陷阱。海域制造出了毒素作为防御，一旦叶片被咬，毒素就会沿着叶脉输送，将取食者置于死地。森林真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甲虫用下颚切断叶脉，破坏毒素的传导。它获得了鲜嫩多汁的美餐。在吃面前，物种进化的决心是惊人的。海域的防御战在这种小昆虫面前彻底失效了。这就是热带雨林，物种之间的竞赛驱动了各自的演化，呈现出一个变化无常又异彩纷呈的世界。白天即将结束，一些植物开始收拢叶片，对光线变化的感知控制着植物的生物钟。进入夜晚，雨林逐渐热闹起来。一些昆虫开始羽化，这是它们成年的标志。在没有冬季的雨林，物种生长与繁衍的时钟被拨快了，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完成绽放。在西双版纳雨林，有约4000种植物会开花。这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竞赛，每种植物都要有一技之长。

雨林迎来了新的一天。一棵高达80米、接近25层楼高的望天树，是整片森林中第一个享受到阳光的植物。获得更充分的光合作用，意味着获取更多能量，这让望天树成为雨林中最有优势的树种之一。当阳光从密闭的树冠中渗透下来，整个森林被激活了。热带地区充足的光能塑造了雨林超高的物种密度，但也让生存空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为争夺一隅之地，每个物种都要投入战斗。

最富有生机的雨林王国，也是最残酷的战场。这棵大树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杀手是它身上的另一种植物——锥叶榕。它的种子曾默默地扎根在这棵大树上，获取养分，壮大自己。现在，它已经足够强大。它的武器是气生根，一种可以从空中下垂生长的特殊根系。它一边生长，一边缠绕寄主，一旦和地面接触，便会形成独立根系，阻断寄主的养分传输。这是雨林特有的绞杀现象。随着绞杀加剧，寄生者更加强大，寄主日渐衰弱。被其他动植物和真菌进一步侵蚀，加速了它的死亡。最终，只剩下绞杀者独自生存。在西双版纳，榕树是唯一有绞杀能力的植物，但他们很少对健康的树木下手。对于弱者，绞杀榕是杀手，是死神；而对于整个雨林，他们是加速更新的关键力量。在它们纵横交错的结构之上，储存了雨水和泥土，又成为其他复生植物的温床，形成了一片空中花园。在拥挤的雨林，植物们释放着大量氧气，维持着大气中的碳氧平衡，被称为地球之肺。玉蕊开放后的第二天，花朵陆续掉落。美丽虽很短暂，但新生命的孕育已经在路上。昆虫们完成了羽化，它们成年了。而雨林中一株小苗的成年却更为艰难，要等到周围大树的死亡腾出空间，才尚有可能。死亡与新生，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绵长的雨季来了，充足的雨水带来生长的机会，也将带来更多未知与挑战。与西双版纳相似的雨林景象，还分布在中国的海南省、台湾省南部和藏东南的局部。当雨林的植物们相互竞争的时候，中国西北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新疆地处中国的干旱区，强风的不断侵蚀形成了特殊的雅丹地貌。这些沟壑之间的土丘是地质变迁遗留下的产物。几千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湿地，丰沛的水量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一片繁盛的森林。青藏高原的隆起阻挡了来自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气候变得干旱，改变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样貌。大片森林消失，黄沙取代了湿地，堆积

0: 成了沙漠。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新疆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境内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水成为沙漠最稀缺的资源，但是这里却并非生命的禁区。有100多种植物散落在这片将近50000平方公里的沙海中。这是一颗年幼的梭梭，从它一出生就从没有长出过叶子，这来自于祖辈们的遗传。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梭梭利用纤细的嫩枝进行光合作用，放弃叶片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到了秋天，梭梭开始放缓生命的节奏，为迎接寒冷的冬季做准备。

起风了。风帮助荒漠植物传播花粉和种子，但是也将一些植物推向了死亡边缘。一棵树龄几十年的老梭梭，风带走了它脚下的沙，将它的根裸露在外。长达十几米的根曾经深入地下寻找生命之水，现在它已经干枯了。它身体上的每一道裂痕是与风沙长期博弈留下的印记，每一株梭梭发达的根系可以固定十平方米以上的土地，当它们连成片时，就可以阻挡风沙，牵制沙丘的流动。但在沙漠深处的植物是孤独的。老梭梭放弃对枝条的水分输送，让它们枯死。它要把需求降到最低，把所有的营养和水分都留给根系。只要根还活着，它就仍有机会，只需一点水分就可再次恢复活力。这样的生命力贯穿梭梭的一生。当它还是一粒种子，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就可以让它在几小时内迅速萌发。它渴望水，却不过多索取。无论是如何贫瘠的环境，荒漠植物都可以从土地中汲取养分生存下来。西北地区以沙漠和戈壁为主的荒漠地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八分之一左右，这里生活着几百种荒漠植物，它们用极强的抗旱能力守护着荒漠王国，维持着自然和生态的平衡。

从荒漠王国往东是温带草原区，气候在半干旱和半湿润之间，草本植物和少数灌木成为这里的主角。而中国的东部季风区，从北到南温度逐渐升高，降雨递增，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森林类型。其中位于北纬30度左右的区域，是中国极其特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它的独特在于，世界同纬度地区几乎都是荒漠或草原，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片植被茂盛的森林，这依然得益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它改变了亚洲的大气环流，加剧了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从此，亚热带季风气候在这一区域出现了。原本的荒漠地带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植物王国。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植物就生长在这里，珙桐。它将一部分绿叶演化成苞片，随着花序成熟，苞片从嫩绿色逐渐变成黄白色。白色的苞片随风飞舞，等待着过往的昆虫为它驻足。西方植物学家称它为中国鸽子花，将它引种到西方园林。而它引起世界的关注，不仅因为美丽的花型，还因为它独特的身世。珙桐是古老的开花植物，祖先曾遍布北半球，直到200多万年前。

地球开始大幅度降温，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大陆被冰雪覆盖，地球四季寒彻，大片森林消失，大量生物死亡甚至灭绝。这次全球降温被称为第四季冰期。当冰期降临，中国复杂的地形、险峻的高山阻挡了北方大陆冰盖的破坏，成为众多古老生物的避难所。

当冰期结束，天气开始回暖，地球的春天来了。共同在中国幸存了下来，延续着种群的古老基因。这些植物曾广泛分布全球，现今已大为衰退，只在很小的区域得以幸存。它们被称为孑遗植物，是极其珍贵的活化石，其中有几百种留存在中国。第四纪冰期也为中国大地带来了另一个重要影响。干冷气候让来自西北的沙尘不断沉积在黄河中游，形成了平均厚度达80米的黄土高原。在这里，植物与

一个新物种相遇了，人类。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走进了我们祖先的生活。经过上千年的驯化，诞生了粮食作物，稷，也就是食用的黄米和小米。和它的祖先一样，稷耐旱的特性让它可以在北方地区被大量种植。黄色的土地给予它生命，奔腾而过的黄河浇灌着它。被人类驯化的野草结出了金黄色的穗子，在几千年中，它是北方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几乎是同一时期，水稻的驯化发生在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与干旱的北方不同，这里温暖湿润，依水发展起来的稻作农业逐渐形成并扩大。在中国大地上，两种不同的农业种植模式出现了。从肆意生长的植物，到被驯化管理的作物，人类和植物彼此改变了命运。人类的生活节奏跟随着被驯化的作物，严格地按照时令耕地、播种、收割，从此告别了狩猎的流浪。人类因植物而定居，植物随人类脚步而迁徙，在这片大地上，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从那以后，一批批植物逐渐向我们的祖先走来。8000年前，大豆用一粒种子饱满了无数生命。7000年前，桑树走来，成就了未来的丝绸之路。4000年前，桃树、柑橘用果实丰富着人的味蕾。2000年前，茶树走出森林，用一片树叶滋养万千生灵。从衣食到住行，从药用到审美，一个丰富的植物天堂孕育并陪伴了一个文明的诞生。这个植物的天堂不仅塑造着中国，也在影响着世界。曾经是，未来还是。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进来，大哥，怎么样？雇主到了，
1: 快请他们上来。
0: 他们就住隔壁乙号仓房，
1: 就是下午上船的那个病人。你们先出去。
2: 是。

0: 昨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还以为你能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呀，天龙老弟啊，你令我很失望啊。
1: 哦，我实在没有想到火劫竟然把货物留在了宜宾。
0: 你现在就是要赶到宜宾查找货物的下落是吧？
1: 正是。

0: 我说你为什么要约我在轮船上见面？原来是为了这个。你知道吗？这条船对我来说很不适宜。
1: 哦，为什么？

0: 把这个门给我打开。
1: 是。
0: 下来。

0: 大哥，没有人，我连通风管道都查过了，可能是管道里的老鼠闹出的响动吧。
1: 你们出去吧。
0: 是，走。

0: 出来吧，他们都走了。
1: 好了，天龙老弟，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批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你们却一拖再拖，现在霍杰已经死了，你总可以放开手脚了吧？记住，我的耐心可不是无限的，你要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走霍杰的老路。
0: 哼，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你怎么理解吧。
0: 你心急，这我能够理解，但我清水袍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是跺跺脚，山水都要颤一颤。不瞒你说，我们还从来

0: 我从来没被人威胁过，贾兄今天这话有些过分了吧？哼，天龙老弟，你也应该明白一点，我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只要我说出口，就一定能办到。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1: 贾兄要的是货，我要的是钱，何必如此剑拔弩张？你也看到了，这次是天龙亲自出马，而且还带来了帮中所有高手。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将那批货夺回，完璧归赵。

0: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刘天龙那伙人，那都是老奸巨猾的江湖高手，如常万一有个闪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景彪啊，他虽然是个孩子，行事却非常老练。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我手里的枪踢飞，我简直不能相信。
2: 这是个7岁的孩子做出的事情，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哎呀，快！如常，
0: 回来了。怎么样，办妥了？
2: 洗手间里没有窗户，我从洗手间爬到卧室，把卧室的窗户打开了。哎呀，
0: 我说过。
2: 他不会让我失望。真是个孩子。
0: 叔叔，啊，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
2: 那是我刚爬进三层的管道，进入以后仓房，从通风口向下看，房子里黑着灯，有个全身裹着白布的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我还以为是个死人，没想到我刚想走，他突然坐起身来。
0: 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浑身上下裹着白色纱布？
3: 只露着两只眼睛的男人，没错。尊文叔叔，你认识他？
0: 刚刚我看见你引着4个抬担架的大汉走了上去，
4: 正是。
0: 好，躺在担架上的是什么人？
3: 听说是个受了重伤的生意人，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0: 这个受伤的人住在特等舱。嗯，他住在1号舱房。
2: 如常，你是说那个浑身裹着白色纱布的人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是啊，当时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后来呢？
0: 后来他站起身，把身上的布撕下来，问坐在沙发上的人说：“刘天龙来了吗？”他是来见刘天龙的，应该是的。进入假号仓房后，我从洗手间爬进客厅，看到天龙说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3: 和他说话的是那个病人吗？
2: 他背对我坐着，我没有看清，但好像就是他。
0: 他来见刘天龙。
2: 为什么要装扮成这个样子？他怕什么呢？如果能到1号仓房去看看就好了。叔叔，那个病人走后，我跳进客厅，打开了靠墙的舷窗。
0: 啊！小金豆子，叔叔啊，没看错人。 将来准是个大高手啊！

0: 肯定是出事儿了，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就是有再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也会回来和我们打个招呼的。可现在，这不是他的作风，一定有情况。
1: 你说。

0: 会出什么事儿？现在还不好说呀。啊，这会不会是老板设下的圈套？以蒋和为名诱我们上船，在船上暗伏杀手，除掉他。这也正是我的担心。啊！啊！这是你们的诡计，你们的诡计！
1: 你一定知道实情，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你害了他！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他对你那么好，我冷静一点。如果我想对付他，他会坐在这儿等6个小时吗？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我爱他，因此不会害他，懂吗？哼！我跟你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让你明白一点，道理怎么这么难？哼！哎，
0: 你做什么去？我要去救他，不能再等了。
1: 我也去。除了捣乱，你还会做什么？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
0: 我信不过你，
1: 那你就快点。

0: 说好了，一切听我指挥。
1: 嗯，他可能在一层的6号仓房。
0: 哦，
1: 跟我来。

0: 你在干什么？
1: 秦军。啊，
0: 他们也不在。
1: 他们？他们是谁？
0: 没必要知道。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肯说实话？万一他出了事儿，你会后悔一辈子。

0: 吞吞吐吐，再不说实话，一切就都晚了。
1: 好，我告诉你们，快！
2: 跑了！
1: 放下枪！放下！
0: 你们什么人，竟敢挡清水袍哥的路，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快点放下！
3: 是。

0: 小子，没想到吧？
1: 刚刚我还在纳闷，这屋里怎么没有人？原来是个圈套。
0: 少废话，跟我走。

0: 果然来了。刚刚我检查房间的时候，发现有一扇玄窗开了道缝，于是我马上想到，今夜肯定有贵客降临，现在得到了验证。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他们把你说得很神，我看也不过如此。对于我来说，你实在是太嫩了，略施小计就中了圈套。本来我还以为遇到了高手，看起来我错了，是我的手下太无能。
2: 是老大太厉害，是不是弟兄们？
3: 对，没错，咱们老大是谁呀？盒子门里一等一的红鞋，那叫高手。
4: 关键是老大料事如神，赛过诸葛亮。
5: 没错，大哥的脑袋转一转，够咱们想一年的。
6: 就凭你敢跟我们老大斗，你长了几个脑袋你？
5: 就是
7: 啊，就是啊。
0: 昨夜出手救景彪和那个小孽种的，就是你吧？
1: 你就是刘天龙。
0: 敢对我直呼其名的人都已经死了，当然你也不会例外。
1: 其实啊，

0: 这世上的事情真的很奇怪，你的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我师父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
1: 哦，什么意思？
0: 没什么，随便说说。哦，我累了，能到沙发上坐坐，那样能舒服一些。

0: 还如此镇定，佩服。沙发，你不需要了，因为你马上就要死。
1: 你错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0: 是吗？我倒想听听。
1: 你现在看到，你的兄弟们用枪对准了我，因此断定我会死，是吗？
0: 难道不是吗？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生存的机会，啊？
1: 不提生存这两个字，因为我可以和你打赌，他们不敢开枪。
0: 哦。
2: 小子，你他妈失心疯了吧你！
1: 我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
2: 没错，你说过。可是小王八蛋，你以为这还是在你们家门口啊？你以为老子还会怕你？小杂种，你他妈够狠！昨天夜里把老子的脸都打肿了，他奶奶的！今天老子要亲手宰了你！
3: 退！
1: 方五桥。说过你的嘴很脏，是吗？是不是？
2: 是。你先放我们老大。
0: 兄弟，你别冲动，先放下枪，有话好说嘛。兄弟，
1: 也真难为你了，领着一帮乌合之众。竟还有脸吹嘘什么一等一的红鞋，什么赛过诸葛亮，我都替你脸红。
0: 兄弟，
1: 他的嘴很脏，你说吧，该怎么办？
0: 抽自己嘴巴！啊，给我抽！
1: 再用力，那样你才会记住。
0: 你他妈还不使劲抽，快呀！
1: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嗯，
0: 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1: 赔罪？那倒用不着。
4: 弟兄们，
1: 哼，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
0: 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
1: 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
0: 怎么个赌法？
1: 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5: 轻声，怕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你真是个可笑的人！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说错话、做错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是。
0: 嗯？哦，你说的对，说的对。刚刚兄弟言语不周，在这儿给你赔罪了。 赔罪，那倒用不着。弟兄们，哼，真是一群糊涂蛋！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敢放下枪，这说明了什么？你不会告诉我你不怕死吧？你错了，应该说我不会死。还是那句话。 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不敢杀我。想赌吗？怎么个赌法？如果我输了，就会输掉性命；如果你输了，给我一块大洋。怎么样？
1: 有这么好的事？好，我赌了。
0: 如果你杀了我，就再也找不到霍如常和锦彪，当然，更找不到那批货。你说什么？什么货？我听不懂。
2: 装糊涂有时候是明智之举，有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聪明。为了那批货，你杀掉了霍杰，可货物却留在他的妹妹锦玉手中。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次你亲自出马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你都知道了？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是锦彪告诉我的。现在霍如常和锦彪在我的手里，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虽然仍在这条船上。 但你一定找不到。他们在你手里。是的，而且这两个人很信任我。怎么样？我是不是赢了？嗯。
1: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坐在沙发上？弟兄们，兄弟，说吧，你想怎么样？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0: 嗯，我跟你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付钱，我替你找回那批货。嗯。

0: 没事，自己人。哎，你们这都怎么了？
1: 别动，蹲下。把枪放你包里，都老实点。把手举起来，靠墙站好。你们几个起来，靠墙蹲下。 把腰带解下来，你把腰带解下来，交给我。双手背后，你过来，把他的手系上，系紧点。

双手背后，站好。你们两个蹲下。

0: 你在我脚下放的什么呀？炸弹！只要你的脚一动，立刻爆炸！炸弹！你们所有人被拴在一起，有一个动的，大家就都得动。因此，想要活命的话，就给我老实点。行行行，商量商量。走走。
1: 不是我说句大话，就凭你手下这些乌合之众，就是累死，也别想找到锦玉和那批货。而我就不同了。首先，如常和锦彪非常信任我，他们会带我找到锦玉。第二，我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胜过你手下所有的红血。第三，我有最优秀的助手。 他们会帮助我解决此事。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你要多少钱？
0: 金条100根。
1: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啊。
0: 比起那批货，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楚。
2: 谁？
3: 虎哥，赵老六他们回来了。
2: 人抓到了吗？
3: 就在门口。
2: 大哥。
1: 你骗我，我的人已经抓到了景彪和霍如常。
0: 哼，你不妨把门打开，自己看看。
2: 嗯，
4: 是。
5: 啊！这不是这。

0: 弟兄们，动手！
1: 谁敢乱动？谁敢乱动？大家一起死！叫你的人把枪都扔进包里。
2: 听他的。
1: 所有人靠山蹲下。
0: 看我干嘛？蹲下！

0: 你没事吧？我很好。怎么？他们是你朋友？是的，他们是我的助手。 我早就说过，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能力，一定会吃大亏。谢谢你们。我正在和刘当家谈生意，你们在外面等我。嗯，
1: 起来，出去。快！
0: 你手里的东西很危险，最好把它插上。

0: 我都担心死了。我马上就来。他们两个藏在轮机舱的管道间里，把他们接到我的房间。好，我马上去。哎呀，若不是亲眼看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我手下最好的20名红鞋，竟会被2个女人治得服服帖帖。兄弟。
1: 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猎人。捕捉猎物是我们的专长，因此，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
0: 兄弟，怎么称呼？
1: 叫我猎鹰吧。
0: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价钱我可以接受。
1: 对于你的能力，我也毫不怀疑。但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找到货物后会归还给我？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和你的手下都控制在我的手里。如果我真想要那批货，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谈交易吗？我会马上杀掉你，然后带着景彪和霍如常去见锦玉。
0: 那样岂不是更干净？我要的是黄金，而不是那批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那时间呢？3天。3天。嗯。你觉得时间太长了？哦，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
1: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3天，我不收定金，3日为限。3日之内货不到，交易取消。我将景彪和霍如常交到你的手里，怎么样？好，
0: 成交。
1: 我怎么与你联系？
0: 我住在宜宾宝华巷3号，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1: 我会去的。
0: 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你目前要做的，
2: 就是在轮船停靠下一站时离开。下一站是一样，我会带手下离开，娶露露奔宜宾。哼，
1: 非常好。
2: 哈哈哈哈哈！乔真了不起啊，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说赵雅琴啊。
3: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昨晚才认识。昨晚？哦，是这样的。昨天夜里啊，我和如常被红鞋追杀，是大哥救了我们。
2: 大哥，你说的是程涛？
3: 啊。
2: 我说呢，这一天没见，就多出了一大一小。
3: 这2个大活人，不瞒二位说啊，我老景除了我霍杰霍大哥以外，从来没佩服过任何人。可是这位程汤大哥，那可真是，哎，让我打心眼里面往外那么服气呀。伸手不说了，绝，可更绝的是他的胆量和脑子。哎呀，这世上竟有这样的神人，哎，甭说我没见过，就连想都不敢想啊。
1: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仓房吗？
0: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1: 我知道了。哦，忘了告诉你，从我踏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步，就知道这是个圈套。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不该关闭客厅的灯。

0: 好，哎，老大，您没事吧？一群废物！立刻通知所有弟兄，行动取消，所有人在宜阳下船。
1: 锦彪和那个小聂种呢？
0: 你的话越来越多了。
2: 二位姑娘，看你们两个文质彬彬的，可真没想到，竟然是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啊！嘿嘿，刚才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玉仙姑娘一个人压了十几个红鞋，嘿，真是了不起啊！你们知道吗？那些人可都是我们九号码头上一等一的杀手啊！哎，谁能想到，竟然被两位姑娘给治得缩手缩脚，哎，服服帖帖，不敢动弹啊！
3: 玉仙姑娘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光有一手好枪法，还有个好脑子，机智果断，我跟她可没法比。嗨，你也不简单啊，虎着脸，眼一瞪，两个手雷一举，把个堂堂清水袍哥的老大刘天龙吓得脸都白了。当时不瞒你说，我这心里都是一颤，生怕他手一松，那咱们
4: 可就全报销了。对不起，玉仙，我刚才误会你了。嗨，别说了，都着急嘛，我能理解。恨就恨这个程汤，一天到晚藏头露尾，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0: 一会儿他回来，
5: 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哼，
0: 好，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哼，大哥，事情解决了，刘天龙和他的手下在宜阳下船。
5: 哎，真的？
0: 嗯，过来。
5: 哎，
0: 来来。哎。
2: 小伙子，今天要不是你，事情可就难说喽。<笑>
5: 叔叔，他们都夸你厉害，你教教我吧。
0: 好，叔叔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哎，如常，快快给师傅磕头啊！哎，锦彪，这套江湖百智里就免了吧。啊，
2: 大哥，我替死去的霍大哥，谢谢你了。
0: 行了，行了。 哎，我这个人啊，长了一身剑骨头，哈，经不得别人夸我。景彪啊，刘天龙虽然走了，但是，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到了宜宾以后，要尽快与锦玉取得联系，彻底解决这件事。啊，
2: 嗯，
0: 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哎，这样，我看你们就住在雅琴的房间。 有事也好照应，啊。
2: 那雅琴姑娘呢？
6: 你们就别管我了，二层六号仓房。
2: 哦，好，如常来，嘿，那我们去了。
0: 雅琴。

0: 水好喝吗？水有什么好不好喝？能解渴就行啊。
1: 你喝完了吗？
0: 啊，喝完了。
1: 就不准备说点什么？
0: 说什么？

0: 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哦，你问这个。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起了内讧，刘天龙为了一批货杀死了老大霍杰。
0: 这些景彪刚才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
1: 那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0: 我们想知道，在你心里，我们究竟算什么？能不能偶尔也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一个大活人走出这间房子，说到外面去转转，却消失了六个小时。你这算什么？算是个玩笑，还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
1: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让你们担心了。
0: 切，你说的倒轻巧，让你们担心了。难道你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担心吗？你没有想到，这六个小时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懂什么叫煎熬吗？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是个自私的人，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吗？
1: 我说过吗？
0: 怎么，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2: 你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0: 真是令我感到有些吃惊。你们俩今天的意见似乎很统一。
1: 你别打岔，你说我自私，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你呢？你这又算是什么？
2: 再重要的事情回来打个招呼总可以吧，能耽误多少时间？起初我以为你去找景彪和如常了，所以瞒着玉仙没敢说实话。可六个小时过去了，六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以为你中了埋伏，被人杀死在船上。你知道，你知道我这心里……
1: 雅琴，别难受啊。
0: 我没看错吧？如果换了平常，看到你们和睦相处，我会很高兴。但现在，我却觉得很难过。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就意味着，今夜我的处境会异常悲惨。
1: 你正经点儿，没人跟你开玩笑。
0: 好，继续说。
1: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共同经历的危险却不少了。在内心深处，我依赖你，信任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不管什么事情，你都隐瞒我，避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有些事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你好。
1: 你别再强词夺理了。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吧，到了最后关头，雅琴还在替你隐瞒。我真不明白了，你救了景彪和如常，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0: 还记得我们军统的特务守则吗？
1: 当然记得。这与特务守则有什么关系？
0: 守则中明文规定，执行任务时，严禁与任务无关的人私自往来。这就是我隐瞒你的原因。
1: 你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就说明，在你心里，你只把我当做同事，而不是朋友，更不是自己人。
0: 应该说，首先是同事，然后才是朋友和自己人。
1: 但我不希望你把我当做同事。今天晚上，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想，雅琴的感受与我相同。

0: 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不在乎我们的男人而拼命，说起来真的很可悲。应该说可怜才对。你们说完了吧？我能解释吗？我们要听真话。
1: 你们知道吗？老板就在这个船上。你说什么？老板？哪个老板？对于我们来说，老板只有一个。不可能，绝不可能！老板前天已经离开重庆去安顺寨了。你亲眼看到他离开了吗？
0: 没有，是他对我说的。哼，这就对了。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如常亲眼看到他们两人在仓房中密谈。如常，
1: 怎么会认识老板？就连你也只见过他一次啊。如常
0: 当然不认识老板，你说的不错，我也与他不熟。但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
1: 坐在贾浩特等舱与刘天龙谈话的人，就是老板。什么东西？这两个
0: 雪茄烟的烟蒂，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很眼熟？这是老板抽的气雪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一个是我在清水湾废墟里找到的。 另一个就是刚刚，在刘天龙房间的烟灰缸里发现的。刘天龙的烟灰缸？难道就没有别人抽这种烟？这种细雪茄名叫
1: Village，
0: 是老板专门请人从美国带回来的。刚刚我与刘天龙谈话时，暗使诈术试探了他一下。
2: 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仓房吗？你好像什么都知道。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1: 在此之前，我在船员的仓房外看到几个人从船舷处下了轮船，跳上了一艘汽艇。由此可以证实，刘天龙并没有说谎，与他交易的正是老板。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
0: 这实在是出人意料。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1: 这一点确实奇怪。
0: 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洪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1: 有道理。 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0: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锦标和如常的袍哥。

0: 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
1: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3: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5: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您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再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营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6: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啊，很多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最后还是花了不少的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现在啊，市面上有一些不良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足浴盆要么呢是功能不全，要么呢是质量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达不到养生按摩的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足浴盆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每天泡泡脚，健康养生活到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全民泡脚计划正在行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免费送的这一款金桂洗按摩足浴盆。
2: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
1: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桂洗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德国技术材料，是航空航天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
0: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停下来歇歇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
2: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国家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真的是太好了。观众朋友们，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正在全国做活动换口碑。您泡脚厂家送盆，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啊，价值798元的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先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金桂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足浴盆没花钱，一个电话我就抢到了。原来啊，我还想着这不花钱的足浴盆质量啊肯定不怎么样，结果这收到以后用上了我 才发现比商场里几百块的质量都要好。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舒服。

0: 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个出出汗，感觉到浑身呢、啊、都通了。
1: 睡觉前呢就喜欢泡泡脚，之前在家都是那个塑料盆泡脚的，可是啊泡着泡着它水就凉了，你还得不停地往里边添热水，麻烦，太麻烦了。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智能恒温的足浴盆，再也不用担心啊水凉了，还能给脚底啊来个足底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从脚啊到这个小腿全都能泡到，我平常啊往这个中药盒里边放点艾草中药包，这热乎劲儿从脚顺着腿就往全身跑。
2: 赶快用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地灶，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魏莹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脚是人是肝，每天泡泡脚，健康养生活到老。如今泡脚养生通络强身已经成为了很多大爷大妈们的新选择了，他们这次纷纷打进电话加入到这次免费领取足浴盆体验泡脚的行动当中来。
4: 没错，咱们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啊，泡脚的同时还能够对双脚的脚底穴位随时进行按摩，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足底所有的穴位啊全部都给按摩到了，您说舒服不舒服？而且啊，我们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是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真正的高科技结晶，采用的是国际最先进的水电分离技术，2层的隔缘膜和6重的漏电保护装置，还有智能短路防护设计，您不用担心会被烫伤。我们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从技术到材料，从生产到检验，每个环节啊始终严把质量关，就是让咱们的中老年人真正体验到足浴给身体带来的好处，舒舒服服站起来，精精神神跑起来。要是您收到以后啊，发现跟电视上说的不一样啊，或者说呢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退；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了，直接给您换新的，绝不让您花1分冤枉钱。
2: 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魏莹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6: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5: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2: 赶快用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

0: 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睡觉前呢就喜欢泡泡脚，之前在家都是那个塑料盆泡脚的，可是啊泡着泡着它水就凉了，你还得不停地往里边添热水，麻烦，太麻烦了。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智能恒温的足浴盆，再也不用担心啊水凉了，还能给脚底啊来个足底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从脚啊到这个小腿全都能泡到，我平常啊往这个中药盒里边放点艾草中药包，这热乎劲儿从脚顺着腿就往全身跑。
0: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洗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洗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通道变廊道，架起开放桥梁。
1: 本次班列货物贸易额可全额纳入属地统计，真正把过境的物流流量转化为本地外贸增量。
0: 平台坐实推动产业蝶变，
2: 我们在试点基础上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不沿边不靠海的甘肃曾经是我国内陆对外开放的末梢，如今却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变身向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刚刚过去的上半年，甘肃外贸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甘肃外贸的亮眼成绩单不仅彰显了甘肃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也充分体现了甘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切实把一带一路最大机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成效的信心和决心。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出口98.2亿元，增长14.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270.7亿元，占全省外贸总额69.3%。从黄土高原的苹果、中药材到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装备，一批批甘味农产甘肃制造走出国门。
4: 要做好制造业的强链、补链、沿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扩大我们甘肃对外出口的这个能力。同时呢，因为我们甘肃处在这个东向和西向两个重要的经济带或者通道的这个交叉点上啊，具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区位的优势啊，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呢，打造国内的经济带啊，利用这个经济带的建设，带动我们制造业的这个发展。
0: 近日，首趟兰州至越南海铁联运班列经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监管验放后，从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驶出。该班列满载44个集装箱、1232吨由兰州石化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将通过铁路运至连云港，换装轮船海运至越南。同时，部分货物还将分赴至巴基斯坦、印度。本次业务创新实行一单制通关模式，企业只需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实现起运地到出境换装地的全程申报。集装箱在运输全程不换箱、不开箱，海港口岸无需另行办理查验或转关手续，系统核销放行后直接装船发运，有效精简了以往复杂的通关流程。

0: 程，打通了甘肃连接东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
1: 过去仓储归仓储，铁路归铁路，海运归海运，客户要跑断腿。现在呢，是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客户只要把货交给我们，仓储、货代、报关、运输串成一条链，统一调度，一单到底。
2: 本次班列货物贸易额可全额纳入。

0: 加密班列开行频次，打响特色化工专列品牌，持续拓展省内特色试铁货源，带动更多产业货物在陆港集结发运，深化港产融合发展，强化陆港枢纽功能，全力服务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今年一月海关总署启动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新模式下运输时间较以往缩短了2天，全程物流成本降低约20%。为保障本次班列顺利发运，金城海关深入辖区外贸企业，指导企业掌握海铁联运全新申报流程，提供点对点对接和7x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主动联动出境地海关，实时跟踪班列物流信息，保障班列高效发运。
2: 我们在试点基础上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1: 通道畅联，架起甘肃对外开放桥梁。2025年我省稳定运营中欧、中亚、南亚陆海新通道，东部海港铁海联运等4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全年发运262列，钢铁驼队驰骋丝路。今年通道建设再提速，将重点提升中吉乌国际多式联运和中亚商品车的运营效率，持续拓展能源廊道和空中丝绸之路，夯实数字丝路和空间信息走廊底座，把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优势。
3: 今年我们推动图定班列加密开行， GSQ 图定班列由每月4列加密到8到10列，中吉乌图定班列稳定每周2列，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
1: 国际班列网络越织越密的背后，是甘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由量变向质变的跃升。依托通道平台支撑，甘肃持续做活大贸易，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大力拓展境外市场。白银市以政策赋能、服务护航为抓手，精准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外贸经济提质增效。在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批钛白粉产品正加紧生产，准备出口。
4: 目前我们的这个对外的产能大概有20%，现在印度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顾客商吧。针对这个我们产品就是对外的这个输出，我们优化结构，提升产能，改造我们的这个生产线。我们通过改造升级之后，基本上就是每吨钛白粉能省6吨的天然气，在这个降低成本还有就是提升竞争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今年以来，白银市落实中央及省级外贸发展专项资金3164.12万元，扶持32个普惠性项目和2个省级提质增效项目。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关检税汇融全流程培训，引进专业外贸服务公司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等国内外展会，助力企业抢抓订单，拓展市场。
5: 通过提质增效、内外贸易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帮助企业精准享受国内惠企政策，同时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我们提供出口信贷、汇率避险等金融服务，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
6: 针对东方钛业钛白粉海外市场接受度低的问题，我们市商务局及时深入企业，送政策上门，积极向上争取中央及省级外经贸发展政策，支持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1: 政策赋能、服务护航，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更足，步伐更快。白银市形成了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外贸发展良好格局。
6: 下一步，我们市商务局将聚焦白银市有色冶金、精细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挖掘培育外贸主体，推动现有外贸主体扩量提质，建立外贸主体培育清单，实行一对一精准对接，构建

0: 起龙头引领、骨干支撑、中小协同、新业态补充的对外贸易发展体系，保障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甘肃以文化为桥，以交流为纽带，在文明互鉴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让千年丝路承载的友好情谊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温暖人心的力量。在高水平办好兰洽会、敦煌文博会等国际化节会的同时，甘肃深化一带一路国家在文旅、教育、科技、医疗健康、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友城往来、青年互动和民间交流，讲好甘肃故事，以文化交融凝聚合作共识，为共建一带一路筑牢更加深厚的民意基础。
2: 我们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说可以以敦煌为这个基础啊，以河西走廊为整个一个框架啊，打造一个大敦煌的一个文化特区啊，或者说打造一个河西走廊的一个文化特区，利用这样的一个政策带动相关的文旅产业在甘肃的落地和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从而放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民意相通方面，发挥我们甘肃省更加独特的作用。
1: 守正创新，乘势而上。今年上半年，甘肃开放活力持续迸发，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787家，较去年同期净增8家，比前5个月增加55家。经营主体队伍不断壮大，全省出口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增长47%，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农产品出口17.1亿元，增长5.2%，甘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增长。甘肃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从内陆腹地到开放高地，甘肃的发展实践正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西部内陆地区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道通了，产业兴了，企业活了，沿着丝路大道稳步前行的甘肃正在把开放的红利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在15的新征程上书写出西部内陆省份开放崛起的全新篇章。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微。

动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富路径，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
0: 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圆满结束，任正赫授课。
1: 庄国泰在陇西县调研时强调，深挖资源禀赋，擦亮道地药材金字招牌，紧贴市场需求，打造食药同源产业高地。
0: 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天津帮扶干部以真情实干扎根陇原大地，让协作之花在千里陇原竞相绽放。
2: 在白银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3: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2: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4: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2: 产业筑基，就业暖心。在平凉灵台，天津津南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手工面原料加工产业园，以小微乡土产业搭建富民平台。
5: 平时干活有完善的保障，收入按时发放，福利也到位。
2: 在甘南下河，天津南开区30年接续帮扶，让高原传统畜牧业告别靠天放养的旧模式，解决了牧民养殖难、销路窄、收益低的难题。
6: 不仅给我们发了2种税，还派了

0: 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科学养殖，一并放空，帮我们建起了标准化暖棚和除草棚。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的模式，我们农民可以居中养殖，统一销售，再也不用担心买不上好价钱了。
1: 依托天津2600多万元协作资金，当地搭建起智慧养殖、种质改良、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传统牧业，让草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2: 用科技解决品种退化的老问题，配了防疫检疫设施，让牛羊买卖更规范也更方便。下游呢，我们帮着企业提升精深加工的水平，开发了上百种产品，还搭了金夏云仓这个平台，把产品卖到了东部市场。
1: 30年来，天津真情帮扶久久为功，累计投入128亿元帮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余个产业项目，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甘味走出大山。通过万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30载山海同心，30载笃行致远。如今，京甘协作已从单向书写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维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站在全新起点，两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赴路径，持续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3: 8月19号，为期4期的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在兰州圆满结束。
4: 本次培训班由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讲授开班第一课，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国资委主任吴万华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财政部甘肃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授课。会议指出，近年来，中央关于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更加明确，对新增隐性债务认定标准更清晰，问责追责更严厉，监管机制更立体，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思想观念，强化工作举措，统筹各类政策资源，推动政府债务等各领域风险化解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对符合中央要求、群众需求和市场规律的要积极支持，加力推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议强调，当前全省政府债务化解进入存量清零攻坚、融资平台加快退出、风险长效管控的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标国家债务管理新形势和新要求，认真学习研究有关政策规定，加强全口径债务监测管理，严格政府投资项目闭环管理，优化完善考核方式，切实筑牢经济社会运行安全屏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培训班以视频形式开至县区一级，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政府班子成员及省市县3级有关政府部门、重点国有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5: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8月19号在定西市陇西县调研中医药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挖资源禀赋，擦亮道地药材金字招牌，紧贴市场需求，打造食药同源产业高地，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4: 庄国泰实地查看道地药材种植、市场流通、种质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及中医诊疗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现状。庄国泰表示，要发挥甘肃中医药产业基础好、潜力大的优势，推动中医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要强化源头保障，推动中药材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完善中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数据平台，从源头上保障中药材品质，要坚持创新驱动，开发一批高品质、个性化的药食同源产品及功能性食品，不断提升

0: 产品附加值，要充分发挥中药资源附记的资源禀赋，推动中医药与养生养老、旅游避暑、文化体验等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医疗康养品牌，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调研协商，反映行业诉求，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甘肃台报道。
1: 营商环境优，经济活力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强化全周期服务与全要素保障，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眼下，酒泉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选厂基建及设备更新项目转入试运行阶段，针对企业设备老化、能耗提升、回收率降低等发展痛点堵点，当地依托一企一策包抓和多部门联审机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延伸矿产加工产业链。
2: 相关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从前期手续的专人协助，到建设期间的现场技术指导与要素的保障协调，为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肃北县向下延伸服务触角，严格落实镇区收件及时交办、限期督办工作机制，有效压缩企业事项办理时限，做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
3: 下沉矿山、新能源、商贸物流基地一线，针对项目难点讲解审批流程，出具专业指导，全程跟踪办结企业诉求，扫清项目建设障碍，推动企业稳产增效。
0: 创新监管检查方式，厚植营商发展沃土。白银市创新推行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做到一次上门、多检合一、全域覆盖，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用监管的减法换取企业发展的加法。
4: 一次性检查完所有项目，不用反复准备资料、重复营检，大大减轻我们的营检压力，省下的时间和人力，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产品升级、安全生产和市场拓展。
5: 我们将持续完善一业一查监管机制，细化各行业联合检查清单，不断扩大联合监管覆盖范围，持续优化检查流程，提升执法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精细化政务服务，赋能营商环境迭代升级。张掖民乐县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35项集成服务事项平稳运行，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99.98%，累计服务群众6800余人次。
6: 就我们企业过来办理一些业务，然后我们到相关窗口以后，业务办理得很快，快捷方便的流程也很帮助我们企业提高我们办事效率。
7: 大力推进市场准入集成改革，将名称登记、设立登记、印章刻制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网通办、一并办结，尽力将服务做到企业的心坎上。
0: 甘肃台报道。近日，全省离退休干部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甘肃的发展离不开广大离退休干部的关心与支持，各级各方面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尊重老干部、关爱老干部、学习老干部的浓厚氛围。希望广大离退休干部一如既往发挥经验丰富、联系广泛的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多献务实良策，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8月20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全面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为抓手，以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和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三大国字号平台为牵引，全力推动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

0: 三位一体高质量发展。
1: 中药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中药5G服务更加可及，中药产业发展动能更加强劲。2025年全省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1109亿元，是13年末的2.11倍，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
0: 5年间，我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加深入，对外开放步伐加快，13个国家17家岐黄中医中心稳定运行，累计诊疗患者25.6万人次，中药材出口19个国家，甘肃中医药金字招牌更加响亮。15-5时期，我省将锚定2030年基本建成中医药强省目标，全力推动中医药事业提升、产业升级、文化铸魂、人才优先、科技引领、开放共享6位一体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中医药力量。甘肃台报道。
2: 2012年，兰州新区成为全国第5个、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多年来，兰州新区逐步构建起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集群，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3: 产业是兰州新区发展的核心支撑，新能源龙头企业鸿宾新能源17年产10万吨石墨化项目实现满负荷生产，今年上半年完成产量5万吨，产值4.3亿元。2期年产5万吨生产线加快建设，核心设备安装进度超40%，预计10月试生产，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注入新动能。
4: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把兰州鸿宾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并配合集团在锂电装备、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布局，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3: 围绕新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兰州新区持续招大引强，布局优质项目。作为2026年省列重大项目，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1期项目落地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能源上下游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5: 预计可在今年9月30日竣工，并且我们的电芯产品也将在随后的10月份投产下线。
3: 产业提速发展的同时，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刘家井治洪调蓄2号水库工程是新区重点保障性水利项目，总库容980万立方米，还将配套建设完善的引水、引洪及供水管道体系，计划10月底全面完成坝体填筑核心施工任务。
6: 项目建成后，可大幅提升新区化工园区、城市核心区及中川国际机场防洪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满足新区绿色化工园区工业用水。
3: 产业项目提速赋能，基础设施固本强基。兰州新区始终坚持产业新区、工业强区发展路径，引进落地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9个，建成全国最大铜箔生产基地。如今，一批批产业、基建、民生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为区域工业能级跃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7: 今年以来，5威是聚焦优一产、强二产、活三产的目标精准发力，区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实现了15五发展的良好开局。
0: 农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5威锚定建设西部现代涵汉农业示范区目标，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畜禽存栏和蔬菜食用菌、蜜瓜、肉蛋奶总产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农业增加值连续12年居全省首位。
8: 上半年全市实现农业增加值79.18亿元，增长6.5%，位居全省第一。农业持续保持了全省领先发展的优势。
0: 农业是根基，工业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眼下，省电

0: 重大项目浙能五V二乘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正加速建设，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90亿度，年营收约24亿元，将有效提升河西走廊新能源外送能力，推动五V能源结构转型、工业产业升级。
1: 以全周期服务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见效。上半年，全市11个省列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占年度计划的81.9%，进度位列全省第二位。288个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计划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
0: 发展成效最终落脚民生福祉，五V是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常态化开展群众急难筹盼一月一难题整治行动，精准破解民生领域堵点难点，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市民。
2: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家门口不远就有公园，闲暇时候散散步、吹吹风，出门见绿，休闲有去处，日子过得也比较安逸，我觉得特别满足。
0: 今年上半年，五威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全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3: 五威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以赴冲刺下半年，决胜全年度，不断开创15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五威篇章。
0: 甘肃台报道。8月19号，一城书香月见山河2026兰州书展在兰州体育馆正式启幕，将持续至8月25号，全方位激活全民阅读氛围，擦亮兰州读者之城文化名片。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机构，集中展销4万多种优质图书，全场图书36折惠民销售，全省88家新华书店同步联动设展，创新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全省分会场加线上直播间3位一体办展模式。
4: 对于一些文学爱好者来说，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非常开心，然后希望这样的活动在兰州多举办一些。
0: 展会划分为2大功能展馆，精准覆盖全年龄段阅读需求，配套开展近100场分层分类文化活动。书展还融合了少儿互动、民谣演出、潮流体验等多元形式，兼顾文化深度与大众趣味。
5: 书展期间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对谈、本土创作分享、潮流文化展演，将为全省读者贡献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甘肃台报道。
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启幕。我省多家单位联合出品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入选，于8月19号至20号在北京上演。
7: 这里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由甘肃话剧院创排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今晚正式在这里登台展演。话剧把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的故事搬上舞台，讲述他从黄浦江畔远赴甘南马曲，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坚守56年，守护牧民生命健康的动人经历。
0: 该剧历时3年打磨创排，主创团队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生动再现了主人公在医药条件匮乏、气候恶劣、语言不通的艰苦条件下，深入牧区默默守护当地牧民的生命健康。剧目创新采用双时空对话叙事结构，老中青3代演员联袂演绎，以新颖的舞台呈现完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
8: 从剧里面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甘肃的这种热情，感觉是非常的感动。
9: 用声光电的综合艺术的诗画表达来链接观众的心灵，希望观众能被他的人生、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世界所感动、所打动。
10: 他的这份精神在感动着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0: 展演期间，我省在京召开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剧目研讨会，展示甘肃文艺创作成果。据了解，该剧将于9月再度进京，持续传播榜样精神与时代正能量。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11: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参演作品名单， 甘肃省陇剧院开山之作《风落池》成功入选优秀保留剧目演出单元，成为我省唯一入选作品。

0: 该剧将于9月3日在河北廊坊亮相，向全国观众展示陇剧艺术的独特魅力与甘肃文化的深厚底蕴。近日，兰州石化年产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成功转产冒金属系列新产品，实现该装置磁悬浮风机改造升级后的首次生产。这也是国内聚烯厅行业首次将磁悬浮风机应用于挤压系统，成功实现企业生产工艺升级重要突破。
1: 8月21日上午10点和下午2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定西市和白银市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前方没解放这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这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5: 招募一批足够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6: 向着大西南出发！
7: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8: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6: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雾凇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12: 我这边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屋嘛，里面全是建啊、砌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11: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13: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11: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河北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

0: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让城墙遗址换新颜。
1: 古城墙承载着文化记忆，见证着发展变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0: 源头解分，精准矫治，贴身普法。
2: 我们创新推动魔洞旧峰四根工作法，依托镇村调解网格下沉一线，积极化解土地流转、邻里、婚姻、赡养等各类民生矛盾。
0: 法治引路，帮扶搭桥，助力社区矫正对象走出低谷。
3: 引导我们这个种植绿色菜园、不公害蔬菜合法合规作证经营。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文物古迹见证着岁月变迁，承载着地域文脉记忆，必须用心守护。依托公益诉讼这项职能，陇南市辉县人民检察院主动履职尽责，以检察力量排查隐患、补齐短板，用心守护本地珍贵历史遗存。
4: 徽州城郭遗址东河坝城墙位于陇南市辉县城关镇东关社区，是明代古遗址及县级文保单位，承载着当地厚重历史记忆。然而前不久，这堵城墙却承受了它不该背负的损毁。
1: 2025年以来，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了守护陇原文化遗产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辉县院在开展我们的专项活动时，也依托于数字检查运用

0: 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类的建筑模型，对全县的文物古迹名录、已定级的文物名录、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信息以及文物修缮项目数据四项数据进行了对比筛查，发现辉县城廓遗址东河坝城墙本体存在保护不力的问题。
1: 发现这一线索后，辉县检察院立即联系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勘查，
0: 看到了古城墙处石缝间长满了多棵树木，周围杂草遍布，城墙处砖块缺失，周围居民将排水管道建在了城墙位置，大量的生活污水是沿城墙排出，居民甚至将家用的空调外机装在了城墙上，严重的破坏了我们文物的完整性。
1: 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调查取证核实的过程中，也深入了解了这堵城墙对于辉县的重要历史意义。
2: 这个文物是1975年公布的辉县的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产生年代是明代，鉴于辉县的这个城墙由于雨水太多容易垮塌，所以在徽州的知州许昭的主持之下，用砖包砌城墙的外围，所以形成徽州砖城。
3: 古城墙承载着文化记忆，见证着发展变迁，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但经本院调查发现，该遗址损毁严重，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未履行这个文物的保护职责，未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没有在古遗址处做出呢标志说明，导致该文物被过度的利用，造成文物的本体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1: 鉴于这种情况，辉县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的相关规定，精准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相关单位落实整改责任。
3: 建议呢，对于这个徽州城廓遗址进行了修复，主要是清理杂草、清除树木，包括呢，对于这里装的空调外机呢进行拆除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2: 我们和这个文物保护的责任单位，就是辉县的城关镇了，及时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城关镇和我们文旅局的协力合作，及时对这个城墙上所存在的杂草和树木进行了清理，然后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对这个原来已经丢失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牌及时做了补立，又对这个文物安全责任公示牌上已经变更的信息及时进行了变更，解决了原来存在的文物保护不利的问题。
4: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的活字典，也具有公共属性，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关乎社会公共利益。陇南市辉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主动融入和服务文化强省的战略大局，促进负有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加强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对当地文保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今年以来，瓜州县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中心工作，持续推动法治资源下沉一线，不断夯实基层法治治理根基，以优质高效的司法行政服务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瓜州县南岔司法所高标准完成了办公区域标准化改造，建成一站十二市专属功能区域。司法所工作人员下沉网格，靠前履职，源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守住基层平安第一道关口。
5: 我们创新推动矛盾纠纷四政工作法，依托政村调解网格下沉一线，积极化解土地流转、邻里、婚姻、赡养等各类民生矛盾，同步结合案例以案释法，开展基层普法。今年以来，累计排查调处矛盾纠纷15件。
4: 针对农村群众的法治需求，瓜州县南岔司法所将法治课堂搬到基层一线，面对面与群众唠家常、讲法理，持续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
6: 司法所平常会到我们村上开展集中普法，大伙一起听课学习，工作人员专门讲解民法典，还有土地相关法律，给我们讲土地流转、邻里地界这些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还有发宣传资料，有啥不懂的当场就能问，让我们学到不少实用的法律知识。
4: 瓜州县渊泉司法所

0: 我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全流程闭环动态监管，通过法治加道德加公益教育模式，引导社区矫正对象重塑自我，顺利回归社会。
1: 孩子的思想状况也改变了，也说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说要好好改正。我们家长呢，积极配合司法所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改正，让懂法、守法、执法。
0: 瓜州县渊泉司法所还积极推动专业法治力量下沉社区网格，主动贴近群众需求，靠前提供法律服务，切实打通便民利民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今天我们与这位下区居民免费简单法律咨询日比23预约次，协助办理法律运转案件8件，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了一批烦心事。咱们主要抓的就是把服务送下楼、送到家，组织法律顾问定期到社区作证，建立索索对接机制，让专业法律力量直接服务到漏洞和网格。
0: 由试点探索迈向全域落地，生动展现了瓜州县基层依法治理的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瓜州县依托134个调解组织、1382名调解员开展纠纷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98%以上。同时，创新涉外加公益公正服务模式，落实法律援助应援尽援，从严抓实特殊人群管控，安置帮教率达到100%。
3: 我们将持续规范行政执法，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精特殊人群精细化管控，加快推进司法所信息化建设，发挥样板示范引领作用，持续优化公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等便民法律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0: 从瓜州县南岔镇的四诊工作法到渊泉镇的数字化监管，瓜州县以司法力量下沉一根针，穿起基层治理千条线，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法治引路，帮扶搭桥，助力社区矫正对象走出低谷。
4: 引导我们这个种植绿色菜价不公开蔬菜合法合规作证经营。
0: 社区矫正对象挺身救火，正向激励后置司法温度。
5: 因为矫正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真正的完成这一段时间，尽快争取解决，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社区矫正润心田，司法为民守初心。这是酒泉市宿州区一名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结束之后送给司法所的一面锦旗。它承载着矫正对象的真挚谢意，也见证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温度。从迷茫消沉到重拾信心，从被动监管到主动向善，一个个鲜活的蜕变故事正在这里上演。
6: 在酒泉市宿州区一处农业基地里，温室大棚连片铺开，棚内长满了绿油油的韭菜。某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某正穿梭在大棚里查看作物长势，安排工人开展田间管护。很难想象，2年前的他一度深陷人生低谷，几乎放弃经营多年的种植产业。
7: 他当时是因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使用了这个农药超标，被判处了缓刑2年。然后刚入脚的时候呢，我们问他这个犯罪的原因呢，他自己也说是自己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违法犯罪了。
6: 陈某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也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面对刑事与行政双重处罚的叠加，陈某内心遭受巨大打击。
4: 当咱的失足信心了，就自己这年一年就没咋的干，不想的干了。本来想着好好的创业，带农民干干事情的，本来还想扩大规模呢，那这计划的就再没有扩大嘛。那头发都白掉了，那秃子就。
6: 入脚初期，陈某消极低沉，种植产业濒临停摆。了解到陈某的经营困境和心理状态后，酒泉市宿州区司法局华坚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其犯罪类型、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为他量身定制了个性化矫治帮扶方案。

0: 日常监管中，司法所工作人员为陈某细致讲解社区矫正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围绕他所触犯的法律开展食品安全专题普法，讲解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1: 我们也鼓励他，这个你的工人也比较多，你不光承担着你自己的这个家庭收入，你还有周边的群众的这个家庭收入，所以你还是要重拾信心，振作起来。
0: 在做好法治教育和心理疏导的同时，华金司法所整合各项资源，精准发力，助力陈某产业复苏。
1: 再就是我们积极对接我们的苏州区农业农村局，在他们在这个武威市开展了农业的技能人员的培训，我们积极对接让他去参加帮扶上面，我们也积极协助申请了这个安置帮教补助经费，对接了我们相关的就业部门，然后对他建立了这个就业帮扶车间，对他在吸纳就业人员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资金补助。
2: 像这次叫我们到外面去算是培训，到这个石安啊，到这个赤金啊，好多地方进行算是培训。
0: 矫正期间，司法所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种植基地走访，耐心开导，悉心劝慰，及时掌握陈某的思想动态。
1: 我们就定期到他的合作社去走访，去跟他谈心，了解他的生产经营状况，同时也劝导他，你虽然犯了错，但是你整个你的已经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只要你积极经营，你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纳。再一个，你又有技术，又有产业，还有支持你的工人。
0: 在司法所的全方位矫治帮扶下，陈某逐渐走出犯错阴影，转变思想观念，全身心投入到合作社经营中。
2: 市场上给我们引导，反正教育我们这个重新站起来的这个能力，要不然我们真的就都走了。你看，引导我们就这个种植绿色菜呀、无公害蔬菜，合法合规做这种经营。
0: 陈某感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为他拔除心灵杂草，用法治的肥料和关怀的阳光让他重新出发。经过一年多的规范矫治，陈某认真改过规范种植，生活和产业都有了新的起色。
2: 从现在开始，这么就有信心在干嘛？你现在我们还才50多岁，还能干嘛？再一个，我们的扶贫车间搬起来还。这么多的群众支持我们的工作，都这么着打工的呢，还有40多个脱贫劳动都在这挣钱的呢。我感觉这么多人有个发工资也好的呢，感觉是。
3: 我们在这里干了5、6年了5、6年了，老板对我们也好的呢，工资各方面都按时按节的发的呢，月月发的呢，然后过年过节分的也发的呢。
0: 如今，陈某已经顺利解除社区矫正，回归正常工作与生活。褪去昔日的消沉，重塑法治经营理念的他，全身心投入合作社发展。
4: 合作社现在有日光温室60座，200余亩，年产量约200万斤，目前已形成了产供销一体的运营模式。依托合作社成立了就业帮扶车间，吸纳周边近100余名群众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40余名，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合作社负责人现在已成为华金镇致富带头人。
5: 近年来，苏州区坚持严管与教育帮扶并重，精细落实入教评估月度研判，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构建公检法司、社区、社会组织、企业七方联动协同机制，精准匹配帮教资源，优化司法所职能布局，设立专业化司法所，实现专人专岗，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由管得住向教得好转变。
0: 陈某的蜕变正是社区矫正工作从管得住到教得好的真实写照。为了感谢司法所对自己的帮助和关爱，陈某特意送来一面锦旗，这样承载着矫正对象谢意的锦旗在司法所还有不少。近年来，酒泉市司法局持续深耕社区矫正教育帮扶体系建设，为全市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搭建坚实平台。
6: 在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帮扶工作中，我们深度整合本土社会资源，建成24个教育场所、52处公益实践场所、30个就业帮扶场所，搭建多元化帮教平台，切实帮助他们疏解生活困境，重拾生活信心，引导其端正思想态度，顺利回归家庭，融入社会，从根源降低再犯罪风险。
0: 社区矫

0: 正工作中，执法的刚性底线不能突破，向善的微光同样值得呵护。酒泉市宿州区司法局工业园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对象王某，在入矫后不久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表扬决定书，这背后是他面对突发火情时的挺身而出。2026年5月8日，王某骑电动车行驶时发现一辆汽车起火，王某迅速调转车头，告知驾驶员车辆起火情况。
1: 我是第一个发现的，然后下车司机可能着急了，拿手去扑灭火，我说手可能扑灭不掉，然后就我在周边的商铺里面就找灭火器，正好一家卤肉店门口放了一个灭火器，然后旁边对面的酒店保安拿了灭火器过来灭，但是两个灭火器可能不够用，没灭完。到最后我从那个卤肉店拿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灭火器，然后进行灭火，最后才给它灭火灭了。
0: 在得知王某的爱心义举后，司法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予他充分肯定，并上报相关情况。
2: 他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人好事，值得表扬。我们在后续的集中点检的大会上，我们对他做了这个表扬通报，我们同时就是给上级司法局打了报告，取得了司法局的认可，然后给了这个表扬决定书。
0: 这一份表扬和认可对刚入矫的王某来说，不仅是及时的激励，更是温暖的感召。
1: 以前的思想，法律思想淡薄，在这后续的矫正期间，肯定是要应该按照这司法所矫正法的相关规定遵守完成，因为矫正期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认真的完成这段时间，尽快争取解矫，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0: 从产业复苏带动就业到火情现场无畏逆行，在两个不同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社区矫正让违法者到守法者再到有为者的转变。
3: 酒泉市司法局紧扣全市的政法系统执法办案治校攻坚提升年专项行动部署，全面规范社区矫正全链条执法流程，从严抓实日常监管、审批报备、警示教育等关键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执法风险，补齐办案短板，坚持严管厚爱，成效并举，依托司法慈善救助基金精准开展困难救助、就业帮扶，实现刚性规范执法与柔性温情帮教有机统一，持续提升社区矫正执法治效与基层治理效能。
4: 一面锦旗，一份信任，一次义举，一束光芒，社区矫正工作正以法治之力与司法之暖的双重滋养，让迷途者重拾信心。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外卖骑手赵某在雨天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导致手臂骨折，产生了高额医疗费及误工费用。赵某认为是为顾客送餐途中受伤，顾客应该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那么外卖骑手送餐途中意外受伤，点餐顾客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提供劳务期间，如因第三人行为造成损害，提供劳务一方可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或向接受劳务一方请求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向第三人追偿。而顾客仅是与外卖平台订立餐饮买卖合同，赵某系平台或其合作配送公司的员工、劳务提供者，顾客对赵某的送餐路线、方式、时间无任何管理权，对骑手的人身安全不负有管控义务。
4: 骑手的受伤损失，那么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
5: 本案中，顾客无任何侵权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骑手是在履行平台指派的劳务工作中受伤，应当根据骑手与外卖平台的用工约定，由平台按照劳务责任、保险理赔等相关机制承担对应责任。
4: 好，感谢陶律师的分析。

0: 气。
1: 近日，甘青两省祁连山区域、酒泉市海西州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巡查启动，此举将。

0: 恒河流域、大小苏干湖保护区等地，肃北县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岛等，青海海西州毗邻县市交界区域等地进行重点巡查，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武威市民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企业用工、群众求职难题，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以直播带岗、零工市场运营、人才引进为抓手，打通岗位供给和群众求职的双向通道，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安心就业。直播间里岗位推介火热进行，零工市场内求职群众络绎不绝，城市绿化现场务工人员忙碌作业，一系列务实举措不断释放就业红利，以扎实就业成效擦亮现代化新民勤建设民生底色。近日，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干警走进西固区中路社区，开展暑期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讲座。宣讲干警结合鲜活典型案例，聚焦网络安全、人身防护、防溺水等高频安全风险点，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防范知识，细致剖析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引导未成年人知法懂法，规避风险，学会自我保护。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帮助他。
1: 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哦，说说看。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0: 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还有，刚刚托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
1: 哦，
0: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
1: 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
0: 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
1: 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
2: 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1: 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模板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
0: 哥，我。
1: 你什么？
0: 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0: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1: 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些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
0: 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
3: 大哥，车准备好了。
1: 哦。
3: 哎，小锦弟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1: 谁知道发飙了吧？
3: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1: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3: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样？
1: 没事，要不要去医院？我是我吧，我心急了，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1: 我伤怎么办？是。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能告诉我吗？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江路。 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
0: 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
1: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说吧。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功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功鹏还把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 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0: 什么条件？
1: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0: 他可真下本啊！
1: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浴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锦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嗯，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